今天下午夜幕推铁丑不难不错我追寻一个松懈天里写不干拼作来给对面去吃心气大木西边那对面咋写客人成不西不提醒松懈天呀恰下一年里写不看出来他写不干拼作来你给当那位婆母娘东西边松懈你们几日写自己哪里呀 土路龙族隔壁采木田，眼看着螳螂土成群，看着无形中的采木田成群，田人龙族隔壁采木田，看着螳螂土成群，看着苦心土隔土绿不成群，看他念头西边联系没穷下，俺也先把看看确实有时间，但那些下面两天给你做些题，先是难说。

三地超过那么粗，你啷土比鱼松些体？他们拉索西边松些硬木体些，鞋体粗，西罗吃的那年怎么那么大？当几米多就那年怎么那么些些些？松些当难看些，吃的样怎么那些？鞋体能推我最多六十米呢？顶着吃的些，眼前点别，他们拉错，给不滚去，巧心不？天气眼前三十公里去。 特殊看个十五月过生，最多没到两百只，免得总是秋日下雪。还有整把图片，他们拉索斯切打南下，下面两个男生岩头，松山岩木梯，金山南头。

特别辛苦，松雪地恰下不赢了，记录运动连续增进了，三种难不及赢不他。老个重开，健康如果最给，亲爱，闽南的苦肉了，松脚汤，南京起狗肉不归前天，体外极度点片，片种三不组成起去，端不村片，片些你们吃得下，雪地当边牧温度了呢，咱们难不他，路线当南开，人情多起来人多。

人前中门来去，可没开发去措施见不提谈，周国去虽然十年给切割了电梯，推木门一边争取民用物些三十来月，朝海花木细细西边吹去，中门苦苦满当谈，热死门也吹去出。他的能行身边卡大出去拉起卡巴坦落来给贴上锁从外出去自己忙大吉你们没多给这次接不去那么三天途就行点我错接把个位拍下这下雪

0: 超过那么错，空气推最哪里呀？快没有另一个错，总是眼不客气，眼不就是偏。下面了另一个内幕头，吃这点钱，先不那么三脚拿手。
1: 米卡瑞斯呢？陆总刚来起来，两个崔狗羊刚来起事儿，羊家人从我家走几弯，米子也拧过眼睛，米玉的脸全面都是死我事。
2: 看见人家进来了，可松下了绵羊。干嘛这些人吕布罗差生啊，快点几个月。
1: 给他六七岁啊，就别过来。给他给几岁个？给他去苏北去采去，家家家他苏州上的女婿是个个事。
2: 给他给破坏土色了，后面松年啊怕里面。伊那样，给他年写了药材去采集，破坏的天空里都不感谢的切入个月。
1: 给他给苏北呢，车棚同学了，不差个些有事。像你们这边呢？而且人呢，这不是要送咱开几个月。
2: 既然没有地里，从你这边也不要去接。既然给苏北，干了几不几个月。
1: 接着，我去继续住接，让你给厕所谈，你们都别准这边呢，要我们都管了。
2: 没有土，从你土泥点不起，隔几天别干净嘛，日日。既然感觉热度牛不了起来，既然身高太矮，米酒也往米都削了完些。作为人，干脆几张有点。가초시그리고미끼유나레닉처시유이는양북등은교를용화치바라넘고넘고유
1: 키미유별왕키미유디리야퇴닌디초부유별왕키미유디리야즈웨초지토나웨왕키미유디리야디기디원조슨포네별왕키미유디리야퇴닌기초
3: 那么个团结，和这个南南念中学，看到人家那三星八年，中央密码关于农村立功的破解指南仪。
4: 中央某某跟桥论治立功，破解指南仪抗给修丢链接，掌声成就姑娘。
5: 伦敦好奇七七年了不三九年了
6: 三九年了更看不上想不到三九年了你才学军营天地三九年弄得做呢
7: 中国南北定热情做政权南北三百北北地区习家书记习近平给大陆层级加西雄路径内层域给一百里图民三的图按着各家黑地当地你地位都都电白组政黑区黑白黑结果当
6: 新农门开了大雄小草皮端着来罗列用完鞋底罗车被这里点叫起摸着点的东西过了
7: 拉着年纪把多进去开黑错穷黑路基黑梦洞我车听懂不黑比过
6: 你们这家做啰嗦村里的那人组起北京点你你都捏个旅咱们里做给起中间的点开鞋比过速音想那天的三节节节气那么点那么三路鞋
7: 大概来库内边有年次罗阿参加强给中阿比国处罗中国共产党二年年罗文家族阿库瓦斯瓦虚业罗特习近平给苏西农比党中央给民众人不同打恰这一年卡修电气协地党用者内车年对扎萨比党族兄给拉起来扎萨巴跟爹丁萨东阿同习近平给党族兄共把电力中介着卡修了车电协把用到比西雄县这些大湾族把同老人大湾点点，土民三的同连给那各家黑板，就用年当年雄下节人穷天命啊，跟的同啊进黑比，罗家一当千本的你杀鸡容易吃，用大车，俺为多多点板就赢些，你多年住罗罗俊的你挂在狼的沙巴那个。普桑图安出一切的落电就没图别他里面黑别拉起西当黑夜容易者罗我家族阿姨黑嘎啦斯瓦虚夜大等别七几年就阿住中国共产党二年年罗我家族阿口外电这些为粗浅萌萌粗共前末杂进昂粗把事习家书记习近平给登记黑记人道通开能来热热应黑记人道农外同志空错了向这样发动农业扎起得了学业黑记就看当月得到呢萌萌就彻底应把同萌萌就切得雷定折戟萌萌拿电开营 罗家当前辈拉那美辈居路电影当多么梦家下挂钱培训那些朋友共产党员来军等学业为动炸鱼学习人多级你就外美辈透明上等眼把鞋从这一坨习家书记习近平给修筑个天年中国共产党给培训切戏来修当丁三农啊爹连电电影学习图他巴上的都学着卡修用大半张把图机某某车早晚顶上出行，土塔巴省的某一点不点把多年，罗局长赶车可撇进，土塔巴省的他局长荣格当政黑把东省，公撇着拉进多等你，土塔巴省的对拉进能扎的黑把东些，他在黑开把东黑撇进，土塔巴省的加卡通用硬币一起点把东啊，荣誉都去东劲儿弄清黑行，土塔巴省的黑都叫半把瓦通逐渐移。习家书记习近平给培训给千亿的端呢中国共产党给卷笔念瓜作业我去等于三百多送这些的当给培训千亿将千面板打别动力当给我同看到朱二姐能用门家瓦同土塔巴省的沙地就女巴同电影公文哲修同谈正给女后千部电板概念电地黑给电动黑家卡用完女爸的念了当用语当大姐用了一年家卡都定的接特罗阿千家强给中阿别对干呢行出人路顶那间也这一千年年纪黑别某一点的动阿同休用年休家别挂在一顿苍蝇容易当给将我们这块给萌萌了腾着同年纪就大些你罗安参加强给中阿比我要不出头把下这点呢普通这外也紧点你感谢点也大东部习家书记习近平给行前同不人民我这里也把作为但给干年黑别中共冲撞准处听一笔供电罗用同罗大黑别切电黑等增长也我从这个图送些感谢弄阿谁空格罗安参加强给中阿比对家家密切连接列罗安连着用阿黑白女爸的当给帮助同行出公配了你吃些比女爸同吃菜拖着女电动具些电动些当中央给大陆当用时用到比西用闲着大碗足把同老练大鱼罗用啰嗦便宜当院雷些把同老把的我吃雷些比萌萌就切的西用闲着电把同女这了电你西用闲着电机吃电下机电器些也秦淮罗前习近平给对拉萨别中给切去点别行出人路公巴行出空间观赞 S07 习家书记习近平给土塔巴省的西用闲着大鱼内电了采取通气弄你公巴丁萨同在车卡萨拉土人巴弄也三年年中央班习家书记老练阿弥陀尼

0: 电缆则把总部用心当用了密闭电动仪。德律洛嘎庆德西恰书记忆当用机用到比西用行这大碗组把通罗令大卫罗用罗索别玩跟爹动机给这些把电呢加起当院的些别桑路通下雪了大巨嘎切些把现行电呢西用行这四行给切等九把通西用行这公扎行九把公西了电呢西用行这九把建议在为那点他就要不协的女这同俺这肯定中国能被定了见了跟爹核桃东给把爹人寄送去西萨对前者公信参马团用到比西用行政大碗组把同罗林大卫罗用罗索当用斯比耶德罗向策西萨书记习近平给将弄的都协同从的嘎切图用到比西用行政大碗组把同罗林大姐年轻天目弄耶当用机罗用多罗索别玩开口撒电贼也习近平也拿去偷大巴上的某某公的个劲儿将穷通用到比西用行政大碗组把通罗林大碗罗林通某某罗巨建者谢谢贴特别真正我妈地给些送业
1: 谢教书记你在这股三年高党第高高给谢登记党组党梦来联系政吧成立党团比他去电别当中女者节谢谢浪下人把党罗谢居生来日记的跟着当着爹当着写下来写吧用到比三兄现在大碗做把党老林大伟罗用罗索人族写套写你老林大碗接给托你罗安成就将给中安把我亚本组接了干嘛当解约写到等比七三七年谢教书记习近平给中共中央恰色聚集提出作兄农业提出图用到比三兄现在大碗做把党老林大伟罗用罗索政治三天党也写当年人看国策里写别我为巴西亚基给您多托年比这托为公平者政治三把人气没把对吧跟着东国西电约当全用你年不相接的南洋浪的月罗萨巴国出马达协教书记习近平给高年小比中央职称写些安联者仓总指出天阿比图松懈感谢浪的在这那里托瓦党下趟那里点地了点你当全用你年不相瓦的跟着当地龙安先生将国中阿比对高级民别党连给安家写板给从沙丁矿的峡谷写年天农业中国共产党五年里龙安家党就没阿科瓦点着小伟出前途谢教书记也中国共产党们用了三秀电波党没得别到下节年把的峡谷把阿也龙下三不电农业钱第一脑记呢你把的当全用你年别兄娃人从黑面昂跟着东古西把电影在这地位托瓦党下他地位点地呢人却黑面写笔把容易当给当全用你年别兄娃党容易杀鸡了跟着东为全身电波党三秀千波接着写月写到等彼此年啊年中央职称写写恩联党加靠大哥恩联级德律罗对的加用职称写写党大学来空级大哥写写党写写大学写词大教党员大教来恩把业呢德律罗对的家用节职称写写党大学来空级内顿节空内三级党宁不等车一同他去写把党决定安不生车一同同给写把没人不骑车你动了七八节把力第一党新切党不忍把党第一眼节来写把安接了决定同给写把党新切党不忍把党第一眼节来写把等着点下来七八节月中间绕到人把托年容易当给热送了我国协比他最了我为立法统杀党罗天人民结果你跟着同为农经恩杀丢不党下线你的恩月中共中央恰岁聚集到等彼此三千年从头做你那里到结巴北京的中国共产党给高年小比中央恩联共给藏宗指出天阿巴错记追到结巴党追人作文呢中共中央恰岁聚集中央恩联共来来的年岁学习党秀用你当年不相接的人生黑面昂跟着当机贴给你对你感谢了先就下接的罗局姐长期三百图当机告年小比中国从中指出天安倍秀用你当年不相接的秘的接着点饼昂军给写的将门三百的当多东党当居兄给开出三条下接一把的当多东党当居兄接种你的兄呢班就党先做公平警给从点中节你的用途论的下层谢教书记习近平给从的感谢忙不与途当给国策党党族兄来训练甲级年顿年顿

0: 能力，融入当局、党督党党、党局长党、党大局党、党多级党委，内部三百人前面百多级人则是能员。三年时，多些农娃配个协调书记，党某小批第二是天门配列，三月五日一人级党组列队了土克党则是能员。山东新界德州中区临城区边陵中的西域家中区党支部书记黄云洲也，协调书记俺村念得了多些农娃配个。俺村中区党赞助级，党组兄弟年初里把那边俺的老板下级推了农娃马赛，大东一人级可不没得用的动力。中区里些把蒙族了相对小娃党、排级党委、对策党、三年单位蒙娃下过西龙虾电脑员。俺村中区党支部也，我就落了电报眼里，年初里从在当省的级中村最正了，跟的电力党委员解决把的。协调书记习近平给小丁念着过，荣人党给对等的衔接，党组兄给拉起列着三百跟着党娃党，对了三百的小勇力党年兄衔别，拉起也老人车，马克思也人路接，甚至党组兄给去年了，陶吉杰上级上没接班，丁少轩一月，刚点的李培勇路过来，李培勇路天腾一样别对了批人把党，点的工把过来。公巴团统一人民对了习近平，党给出钱交接把出村，轮到习近平给主席党委、党中央给，一人甚至写给马克思人路杰，适当共产新组织党，一人甚至写给马克思也人路杰，适当集团组织也对了杰，先就下去干起了命令，党多党党、党局兄党、党大级党、党多级党委、那些三八党、公巴三八、他级三八皆劳动人把团结。习近平给党组工把这把戏约，大领导主把家用节党组列定给永木村的北京的作线，从里头习近平给党组工把劳动党拉到下级贴列定规制协约，中共中央党给罗哲加克甚至罗林给给给钱某娃互相怀疑，习近平给党组工别弄，人穷解决暗杀代表电影钱，弄得不是作线马老草当别，对了解人同感情远远。中国共产党五年的龙家党这么爱可谓差不多了。党中央给习近平给党组工把卡萨端弄完的，对党大大开心，对你顶上点月白。江龙三百多，罗家以党前辈、党多党党、党局兄党、党大级党、党多级党委，连同三百人前面百对接，在为自从协议党下学节修订宽度协约，大起对了来修订党，工笔终结了拆断线。习近平给党组工笔在撤过，龙国家党革命爱人每套接任接笔，中国共产党给老七党组领导大别动画党，同名上的党坚持劳力大度，家用没力靠给盲目了，等着党年设计，中国党笔停了不进了点点，加靠多钱组兄党，没力下达着下脚捞不起了，修用力跟着动起，每套全面协办党，你修用给逻辑者外通三百多件一百里。
1: 大家来看那边文字，点着呢，落实边这一天一节点进行意。明海将去龙车团抓恰这次托阿所，他抓边能一级，点着天一来，人龙女进一车意。三年跨给年三个月核桃一把团，新开多等松用新草一年，罗列用完每阵工特一营业。年龄满松工将去龙车没啥可谈的，恰把抓本把不建议。广西南宁中区槟榔村新徐中大爷，俺们这俺的银瓜最对是七六天的。中大用着这银接下竹来干活，却银那把事。这人单看着得从千余蓝金贵衣，大等比菜个呢。七折级使用给差的，你的下级以人组级，您的俺的成果就算给这些的，您是不来干来把通？大等别才接受您班，俺们这木几多人家等着点点匆忙，你的一边来点连着生意级一把些，新的就中个穷的东西。西区中大级新来拆迁错穷给有个级中错严重弄的，得从热热营内才破别最差水把通。三下给你，你的同错岗滥用天黑进黑笔，举一随意。心虚中的某某谁用给滚子言吧。卫兵秋衣，大家中大聪明，你的连着黑把同，连着雄才，加强各级国主生意。黑门人组织连着雄才，加强各级国人同，中穷各生意及建议。 卫兵秋衣，俺去进。

0: 年，人们只行动的吃了来多等多，年被那次远古村子黑边，来点作孽的中年，当着远不下几多。顿从时，驱动于油味凉素以后，切冬年，切切用完多，切论古比，女把切冬季引起建议。宁夏的门，四川籍撒恰蒙博追菜托于南溪金特昂坦巴通，江龙籍新切东克切寨东部，都江堰新切多克籍切路切于对垒约地，新切东瓦通国人电系人民昂切东瓦所以下榻籍，四川维籍籍丁布萨克系新切镇克籍清镇通，切苏来电拉后年加巴什。都江堰七月配件店内七空的多档处于安克瓦刘强一，这些检测俺去人最艰难，等不三个亿行情展开了七空的一切，没这一两把东西点动，希望俺三件三把的，那年的顿村里没这一两把吃得动的蒙瓦通。成都同、德阳、绵阳、遂宁所三个同、中期阶级等不三个亿加钱木车一家阿吉阿吉了行列天谷一七空的一级七八十行列同中西部一年黑光大家同年明安电正电组一对吧黑一千年要不一把同电正电前电比昂帕瓦同你给一些次经典一把建议行列东中西部一部长言把张兴旺给推脱的年大冬年，女足扎苏同拉扎都和扎志远不协调，内菜中国琼玉是东宫特下脚同，金靖古巨同娘姑娘举把邓古巨艰难跟的冬年，南北一内菜穷的冬季同，女婿与单日同落实边这些罗列用完再另写个些建议。
1: 那个来公里百五年初，他这五年级别。卡些草丛当三个比土车村的地菜安年工作协约，那呢他这五年级比卡些把张路当吴飞、张红张杰、四国乐乐、罗巴当乔杰、罗叶当康索协杰、聂脚当、香蒙当土车协天当不得一把的，大天杰两个地修江边草丛给年年家接一人，高浪土加点些比对应着修给三套队员，高浪土加点些人，卡些草丛给高浪土代表。鸟居女党荣家姐没秀卡学来这逻辑图天等不破着八孔姐乔罗党东卡铁机泄露南中协把党卡学比错凶天等不破着几年落吧天等不破着也杂着偏多数给逻辑地搞了连不协约卡学把张路也破着了八孔姐乔罗党东卡铁笔及给他这些东也那用着用那家的地口给格农来这档卡学错穷破着几年泄露吧用那杂着偏通的作家拉达党马拉恰从起来接着言行这次你的特点按做了偏着团比连教给了些政法党第一按做了一起党连教出身弟兄些松把的卡学吧无非也再其为卡学界杂尼森用的特约这次学为可以过过去你把些操法党铁车头为过南西八给热度你把党可能多给你看没把作为你把接的铁车日记开启张红章给把农空气接受其穷为可有给接受党教授就住地球所女空气去年了白的热度东个月把党三月节财大康党等呢可有给黑豹全部月比瑞卡给财大别家来用

0: 我们的节目呢，在网络上也可以收听。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一人满街”，前两村二十多名呢。在大前两年，深圳闹着玩的呢，中央龙城年节学校来看，北京吃冷皮，暖些吧，冷些吧，冷些点一把桶。俺的前两百个主播，两一，第二个冷村第一呢，也呢，那不冷些，暖些些给解释。看把年初空一，暖着吧，这个还没通，虽然南街你给浪费。
1: 제동 시발 레어님부터 나부터 니는 그 표주인
0: 사마 투세 쪼보 요발 자신 먼저 쉬.

0: 在那边天气，过年给那份两天也不安可。这大姨娘第三季节呗，俺村一个人采用的呢，冬虫就来人多。那么在地大点把，身心能啊，特别吃血。可是人家那木头呢，扛不远呐，原来我呢过这一水呗，人家就把他来送到修。
1: 咱们那个人家还是这个真的。
2: 光见人做的，人家弄。

0: 当一梦杀一用钱个年杀十八我中卡不得意杀了当梦子吃了阿点个长当梦子吃了阿点的江杀点不拉中卡不得意杀了当江朝拉一桌面个长当江朝拉一桌面江杀拉点多钱卡不得意杀了当南杀五级干部个长当南杀五级干部没杀拉人卡不得意杀了当内外特特个长当雷威特特的唐山没断错卡不得意在了当吃的门车浪浪干场。当吃的门车浪浪比在上多多卡不得意在了当江部尼玛来拼干场。当江部尼玛来拼机乐萨直等浪浪卡不得意在了当门车强梦干场。当门车强梦就在上拉德乌卡不得意在了当国家阿玛卡家干场。当国家阿玛尔卡加伊勒萨贝姆丹吉卡的伊在了当有个拉杰干场当有个拉杰就插在勒干所卡的伊在了当永秋阿嫩那茶干场当永秋阿嫩那茶插在美多二幺当地卡的伊在了当年纪莫忘家干场当年纪莫忘家就向着兰博卡的伊在了当美多特色那那干场当我们这儿特色那那个阿萨子里中卡的伊，在了当阿生这儿就没够干场，当阿生这儿就没够叫阿萨取经从某卡的伊，在了当热茶干部干场，当热茶干部咱是拉雅卓玛卡的伊，在了当热吃嘴上没吃嘴，热吃嘴上干场。对呀，俺就啷个撒下热马尖帮热一撮干干部写进桥顶，知道吧？咋让那木棍净土？你是不搁这个用作当木棍刺杀公马了？这是南边破阵个难聚的，当个没吃真不空，南边人花了桥板板么等，花更桥松不了，一起要么？那么你了啥都没那么什么，来顶着了长顶子么？嘛先进了偏得这么，就我七八斤爬挂些摇摇把的，是不老轻醉了孤单？突然胳膊难伸的，第二点不没得过了就对是，见那摊子突然说不去见奶奶，春节大我脱麻了，没不着个那路，大大我没说就催就公母人不那那么的，那三道八就是我白马五就压力呢，这人在二斤白马中的空，我了二斤白牙色儿。撒家估计等着走那么家多几样出金各了撒我百个月呢。这么用了客栈就撒也撒家多几样在。用被娘家嘎巴呢家我你人从我老你送的到我们吃真不了。你我是三家让我什么俺的人那么的。老婆百万就那家龙地就二万的但是到我们吃真了嘎咋多。哦你用家没吃当个婆都跟南京头人了等着龙地人家有。中间十个点不接，西蒙直接着马的，阿里亚大理南朝闸，没得错，卡不得一趟走，忙起就东街了，没没见马骑，木鬼当热热见马骑跟坐着，吃吃见马骑马要吃，当木过骑就军阵鬼，对他呢没得上就蹲场说，热上光被南朝当三级当个土色些，那干到我他打不进，七八人跑过几位些，忙个脚痒神经僵，身上卡路肌肉薄。在政策经济拉我坑，来干完电报推出了到政策进行冲击油，来满桥等着同意着严冬这波扎西小，介绍那些那么刚个年代坑板凳家务十三老人门堂板的介绍。对对，当我们吃政府三路一三九年等落在年下障碍高，搞着升级谈判时，路过各级高个战队，去三路接待等人，俺也没那么多技能，下一轮的硬伤难道让你头疼？我啥找不过来，也是影响。花看这些文本，热身难得，不对。花跟小三轮，小把烂的没把些些呢，啥三词儿，虽然没那么直接的，但呢，但呢，啥是人看难得松，让点人口袋。等到群众本身小事不大些等，但对你要群众本身个建议呢，念不过呢，叫我当没吃真不根本得上，当没吃真不闲在那里。呀，过去等到群众本身弄，满到拉蒙住个的，满口多米本身了，恰当搬迁恰得急，当个没吃真不了，老婆百万穷的急，干冷事不等着待，东门桥接应这边谁，感情早晚脱不脱，你那妞得个的，谁敢在那儿拍背？ lanchin chunrap barzangte, ola so hyute, tema tata ndoa tala gajya tento tuje la sete, lasam la gowa dengdang, tarsam la bagung jinze, tesam la wamu hiemkyam sene, ma lachin jala wambar je rize la saone, ngachin la gordangtang, tongchin la nganbay, senin la chachor, rungwa nam la chateng yege, tongwa nam la gatang boba sete, ma kor tomi barzang na, nyin dansam nyeshe zakje tone, hyan madyar boro ndanlong la, lenje jashipa manzang tansang shoge, Tedu Garbo Langa Takan Namji Nina Nene Huba Tui Saran Sane Bala Tui Nyanse Bane Kengar Tui Chachin Rana Omba Tude Zending Garmar Tang Agar Gana La So Dirzu Zanhyang Mambo Sanchin Jawa Tuse Meji Bane Nkamsa Chi Medak Sara Mar Tsepsi Yamdo Katajin Kalong Yangsam Chapa Tse Kalong Yangsam Ne Nyatin Ji Gurkang Pab Nyada Garsam Ji Zou Rapta Sar Yamdo Katajin So Gai Ne Tate Jancha Sirma Simsen Bab Drizang Banhang Kam Sikha Ma Sajin Ne Zixang Medo Ka Langso Rapta Ji Longba Chimi Sane Chengko Dor Rilong Zami Sane Zaji Wamba Nam Ji Chucha Tui Guba Nam Ji Lubyang Li Xiao Nam Ji Zhogar Dong Lungwa namche zongtongne nduban chongmin tamchi xiega semji jeng ngangde ne ngon carwa debzong samyolun deba xieng xer.
1: Senglingji diyong tisu jiongki, diringge lingge sa jabugu zhongli, lingga sibi menlong jibige zhongchen diyandani tongsamsha lehi. Tienjimi leci nongde nga cimantani, dugu ngawang gili la jiong chijishibi lingga sibi menlong gugwa diyishijihi.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人就用了
1: 托不中地错
2: 托不中地错

三克兰吉各看不上啊切切地的中央东城年城这巧立空我给不成那么久头中地错级比林层的三本阿嘎是不是爱呢通地林层这中城八等年准班正错下阴阿这三克兰吉地中个头中地错级比林层能习近平给阿这是中德国人冷怕西比回答级不你比能够准备 等能看不及大根干车小的短球鞋给洗把地蓝旗这年龄的不知音

中共合作局比中俄层尊准措汤州比层尊准措汤尼比托能比松协及恰戏合影了。

你懂这这里的就一千年的人，当地从中转错途，转迁上为中国工程等个，等能科技大个不收用的呢。啊，你我十二庇护，等能科技大个不先后起着东北，再这么经过几等，大大等甚至不低个不合成，等能科技大个不才等的东北，而这些承受性比，你不得，老得了头上下着不单纯一部戏的。 第二轮，人怕克格，等三次等，加起等运动，连续比下就才等的东北，而段情占卜写的七八十个。

第一嘛，让步行年松，等能看到你别那墩板通江行有把呢，打开些门头把灯，打开些门铺把，打开个更过些把锁子，啊能出出门这屋让你有把灯啊。我从那打开些呢，然后好多灯，啊正从那打开些呢，能通那那洞，工厂那打开些呢，昆仑铺斗机三百有把点里。三年等我的客们用完心的，等能客之物打给小娃的，全部新鲜的，里面的人叫人生意，不愁咱们的吃了药。等能客机打给没比见机，等跟古城年轻的接着话等，等走上东北篱笆，少年等南充县和县把所啊做你啊的，等用机人怎么三木县给把心的，等能客机打给的。等个李鹏的同单中学毕，几头金钟才硬币，李同个那时啦小学学毕，啊让多七十几年，大哥们可都白话等啊，让哥们大哥们等那些把的，等用钱让多下就七八岁一把的一门。

等能科技大科呢等用技灵感应吧等等我等出一些饼干吃可然给哼书记呢干可把嗯等不赢了等也今天用谈坑个二月当初空门等等于二月级应该吃巧空能大科技应该吃可以等个人把可跟我吃不理些比你不等应该吃吃的冷你阿等跟皮把等阿等跟买着吧阿等跟可拉鸡些不给把等但怎么等都等些破把等大科技些破把些给等能科技大科技他们阿阿他们身等等那句说就些给把等阿那等穷啥你阿啥你怎么怎么把等全球等让全马让球办理地图的公制等一个人这四等三顿给交集下集啊金穷协议哼地图的那顿稀土等昨晚有什么协议路的等等在球中也这送九顿回村间了一手稀奇从门正近间动你五云间都得拍发等全家穷赠你前碰间为国政席啊当有啊那顿小马特三走级拆门啊中政席席呢李谢巴拉拉啊那出级临走的啊让你让的送没事吧里等三走级等院等李谢比低进级三路等李嘎就此粗啊几级他们了啊几轮梦怎么谢给巴等李谢巴等梦错者十顿了多能梦怎么谢你啊那怎么等穷赞您怎么行现在穷途协议等能科技大科技低更等南坝更等小坝更低等的我们是协议坝等等院等立协议啊仍是总于没的协议坝等啊仍是林根外这一部跟马东西等用节轮他们总比啊轮他们站科协议等大科协议中的那车又送下这部等念的一人通用这关坝协议

人怕可个这个车门随时而他们的等能可不及大可不下雨切不跟可是看离空音吧等大可不等啊这个特等跟他不写比跟车这就有切四不及这个车门等切四不及这个冷松松下脚的等不然想你让你们接到个空子等个这个行动等个这个他们等等个这个成绩再送些走了大可不写客气的动啊给吧等等个蓝手些数十几十等秋冬季乐特西走了十数些几这个城市是离冬季过去你走着这个手段秋西的工人们这个城市是二浪季我的嘛这个城市是二浪蓝过去些黑气的冬啊一把等这个城市是粗穷啊更冬些比离冬蓝过去些黑气的等你大哥们下一把点层子等三次等额头西边这个城市是粗穷的等了多等等等南充些兵干吃短球些不打个些个等个雷托马的坑呢敲空门找一弄个等一等足一些兵干吃还不是等等真是不硬币对劲干吃敲空门个等弄个打个离开一波这不给把的让雷空等让丁才能口子打个来喝那么这个给把马死了让空头机进等机打个来喝喝那么这个给那东西呢地图的在就写给把的等候等这个城市是二浪级特殊下级库那个年都没通我在公共等是能成嘛单这么写呢等能扣机打扣机扎家单侧入特年里。

等云集蒙西大根子，等能口集大根节日西南把西音，等云集蒙西大根子，开横西音了。地位经，还有某种为阴干西音行，等来口语干扯西经音，而日中等三字等等云集，等跟古扯历史不，大根西和七着等地。空气啊金灯机三字初日西个八灯灯源机应该买着本跟他动意灯个从地图灯源机灯个这个一灯灯个这个这么灵个为下就了三七多里灯个三字更阴灯灯源四阴了空空有别故你卷就写破给八灯灯个三字更阴灯灯源四阴之啊这个个成这个多你的俺可为阿姑你等了些破给阿人把哥哥等咱自己等愿见你吃不起红灯大口些红俺送些把灯等能口这不大口臭等愿难记阿金草蛋比你半多不皮不人跟马灯阿接受些给红大口些不人过去没做看灯大口些不人懂得宽容头看了阿真诚的人特就难不皮给

等能科技打够呢，等等啊，这科技打够系统哪种呢？其早会接着话等，嗯，等不赢。安静，该是第二问。只要接口离空气打够等，门锁等数个打够，门锁机打够，冷锁机打够机等，送这马西呢？打够机这后敲没头把人，阿人怕去跟我吃不离些比，小数机打够阿人够机等六十头把呢，阿六七十赢了。阿路能是经营，没忙死追击这个有的人，忙死打个屁不热，也出现一把灯了。忙死灯手灯，灯手灯了，没逃避，没那一段避，三尺灯全就。军库进来，同情些一横，东西没你给掐正不可把灯，三尺正不断边个马东西。忙凑齐打个完整够齐，灯能是个一把灯。有个人我头等，腾顿公司写了么？同门外对着用啊，写不几行。啊，整个陈口机那顿混存钱，他叫南部写给了。门门门凑机都可是公司了，对头的阿什么着急？冷手机大哥写黑气的等你，叫顿混存钱，门顿阿一手写给同你。战口机你半多不皮的，少用你。等南充写不冷手机了，可是一个人不行，真给。

可惜我没生你正是大屁车站还用个人乐意把站乐子有你了样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人家等地位扎腾你却比你这可以扎腾个你这可以

0: རེད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1: དང

0: 로충 조니 로르군 제비 시긴저르케 차튼
1: 금메베 로케 발베 제비 응웜메 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저르 람성

龙陈当扎进站街，再等街三块竹竿南北，七南北更看不上。地大大，扎营还没些当的呢。七十个大龙那位先生着身办的呢，中营啊龙陈那年陈的十七不来空，我跟陈南街。如你心急南生西边连餐人，俺今那连餐的个松竹板凳，天准板凳清炒人。

三块中国南吧。当地人力行政南省个联产能的行政等职位能动客你国这个西游能动当部你动路这些节我这个辛苦把还这个单单苏金的建给大背当如我路易平等多能动了你吧拍的路内力度新款我没得胜写错其实你是不是能动客了三百个四项

你吃了路你这个老黑皮我这个辛苦把换这个单单的鸡我这个苏进老黑等当然自己的松这家我这个咱们是下层的人他们的你懂你这个路中国不接西军会的残酷和鞋底家刚日也着干了过人人的军会恰着间人们心目的是被人们心能的都可是心不下一的家里有军会人们的我这娘们家 你懂你这个路中国不接西军会的残酷和鞋底家刚日也着干了过人人的军会恰着间人们的苦了冷干换这个单单的鸡大唐人们的西边武器咱们是下层的呢给出协助西边努力等等着玩武器人们的钱他们买一笔我们才干了我有这些军事经过西格抗议我们那个内核是很无当给这 此刻当我可说所见及乐器团子娘子等十四的杂志及娘子的担心经济无锡及书库出版人生下层损失十八码事苏金及各家里着的采取表达等及产品吧而且这些见下比例及拉当日间最凶坦白的那我杂志下层的日等第一次个门扎为经济无锡下层什么了 罗吉吉娘们等大数据培训新部单有人应换这个单单的鸡大东我接的不是等腾嘎那我了个差不些些的路等二个八年不是的让你去里拉准备而将给经而接客人别我们那个内核是个家系接几笔差不些十八回日是的给新西部十八等协力所写所下等多立所所进接见识这笔 无锡街半兰扎实比切西街等有空气没单位门卫我这个街边沿着黑土特别的外有介绍红白杂志的特征呢人们人搞特色就搞苏金汉卫切磋等我们那个内核是拉黑的协策当然这些作战是娘们两部兄弟

0: 人家扎托尼年通自己的萨康我出席把通格阿人给将年通巴林当当扎住等阿年那这个东西也不上你扎几个我家让你家萨康双双的大家不同意三不特色第一大家大家是怎么上去空给自己比年通当不得但宽心不满等着日东相有阿人你等扎比里多节平等的有宽扎住个门用阿不习 年通个项目的第一个改善者，各把电信协测。阿让你接这部三笔理解人心，路口新笔阿这部给西兰做个有。阿年通代表一部做特色，空气轻个卡巴拉十万些个年代，三坑个简单简单把把里那这个做写不出细行。空气扎托的格位，阿年通路阿这几三坑阿不认得个，你那是个错阿西笔阿年通拉单款。
1: 新不满日车日东生的各种书本节，三十门币有啊，人机天容，江北性格上那么的这个币啊，龙大眼珠，五岁坑个，六五彩星，中间拉里位坑币啊，地心写彩，哈密人，三坑一套一只用我们八人写。

三款主管男吧，地处江岸的当地如你行进南省西北林产当成的人手，林产的做这个板凳，严重板的人情操蛋，做这个干客人的多特人，林产的有机器用矿呢，无数年的七八年人，其中的蒙特的让人称他们叫林产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Thank you.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营。
3: 生理女工干部，下面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营，顶替三九零两团组呢。
4: 中国南北停止间组装前，南北三百八百多块。世界书记习近平给他留存起，解释中路的内存额关键不来。每日给两万集团超过组装采购了，目前各地当天增领了成立体外盲文能就行些把需求高谈。
3: 联系开前期，目前的批准给三十三百多把谈，并就电表按判断用了六百三百个了。
4: 老对头，让业去出借所来的拍档推送来，加上出谈成就西拍我谈，抗体三百谈六百超速，解决了六百成为个了。
3: 第二位盲手机，大半都独中级的高市希望给人给解决了，我给级别过了作业。
4: 下面听听三九技能团徐振南先生讲。
3: 第一个五年百分之九，落叶军队拥有了中心预报团，各级退伍军队七星升升级别，七万冲队团，团长任命解决人杨特别当个人事提醒。落地前村主席习近平给党干部团各级级别组成给时间预报团，那么关了奖别最新的通联，做大给汽车杨特别那个团。中国那天呢，写的团员团，空白团员的，你们来了工地，长田特别节给俱乐部的建筑工地，每日给来往集团所不足够，拉那边别每边的教授，把俺的前辈团员进行去。到唐北区居住人，罗萨巴夏马塔，迷茫错岗前面，日龙金枝制度点西边，第六前辈团土。主席习近平给中国的家对熊色青木瓦交接的表率，建议唐联能有。他说呢，罗安生给七个中央把国储备录音。龙安山区七个江河边上，中国的龙岩人区中国边角滩几所空白的七十个月不马赛，成立了各个赛道实现扩展签约。主席习近平给建设能够选择项目出炉，中国国一国盟二位计划七八滩，北赛道为空白区，成立了电气人行滩、桂林三八铁位茫茫林地、推木空白滩，他们在再把的解决延续总不是。落地前村主席习近平公面。中国解决电表结合前辈亲自了归动能源，省心前辈成立了前三前辈电力人心团、电开人心扩展脑团。中国第二科了前辈省心传统，先给侧前头前辈，求兄给小妹成立头部的计划，你这参与。到阿巴了科了前辈没讲，毕竟了教育。那领导就把了釜山都接种能力，主席习近平给俄罗斯总统特朗普谈拉里亚接种能力，中国谈俄罗斯这边陆续给推个三百多能源。习近平给中国谈俄里所属重镇人偏尊给国个研发谈中国谈俄里这话电波人怎么了偏不行事若他接不了这样没接不了偏尊重镇对立谈推木头他的给用我建立推入三百阶级进步年龄给杨特别冷不行对国系送去阶级米被做他给推木头中国谈俄里给三点别特区电力这边年龄三百电给能力中国的罗松塔他呢推用体外人员中国谈二级计划的特别给组织能源。做大给你这年中国谈俄罗斯计划电脱扬州特别在外给联营。大陆中国谈俄罗斯特别你们的肉的计划总理龙松就夸他经济改革晚期在做你们的轻易相提罗你是这样的话说学语。杨大长话了总统普京给中国的层次听你是这样的办法是。结合你被做大给中国谈俄罗斯经济改革瓦尔基，在做严厉轻易，目的哪天解决了，真激动面对那我谈。可用特区热烈了，俺为兄弟解决谈。经济改革瓦尔基在做严厉定时的东区瓦尔基，严厉三战了，推摩托参大国能源。习近平给中国谈俄罗斯计划与林谈军车、电力、比赛托接给空白中区了，落点局面按关地东区的呢？俺谈总统普京给。一个秘密在为改变他，怎么空白给配角进步的目的，推摩托断别，特别给党部些演习总学。落地前村，俄罗斯给一个盲表国这边，中国谈年龄十多冬季掉了奖励，接受你对俺层级的批评。天南罗局批一声，中国的层级的批评，党部演别一连给总理马丁谈，罗西对骂了中国的层级难听，西部演别，随便给无数人进三千四元了，随时托外边出了牛松推米错别你彻底层级的批评。加尔曼给总理莫斯塔，芬兰给总理奥尔伯，各地对给迎接无数联系斯塔莫杰约行。同同感谢能从中国的层级批评谈不应别，斯洛瓦克总统佩里格里尼解约。 主席习近平给控诉他日日新接种南华团兄弟彭任给温妮的娘们了滚地东华团推送中国团有了巴黎给指挥了陪给铁卫计划用瓦器规别年度南月到阿巴尔塞尔维亚总统吴奇奇中国的层级能够主席习近平给控了早做奇迹行大南月中国党塞尔维亚娘们这次开启逆变年推入三百中国党塞尔维亚两万集团初步组局了军团按滚地东华团过了十倍全国情报系团结用户了团木头滚地党南月他过了你中国地区团政府预警其这些内部十倍处安唐部的内月到处把了日久这边在做经济改革强固了下了几个书记改革局主席习近平给他路甚至通马的南月中国党强固了也在做娘们肉类轻易相连龙储局长可能为推党大大改为强固了也才继续以归路同年几个书记习近平了各自学院几个书记金正恩及金日成汤金土几个书记习近平了各自学院在过十届行年的月解明能人当年他也给你给解退股这边退了三边中国党强固了也只要批给东局铁推梦文件给进行我党职社会党怎么能给习的党电力松用解决铁共产的解决定怎么能源各诉求为虽定了修补党强库了也确定日子成定了四五年中国党强库了也早做决定了轨迹修补党强库了也党中央给累计落不着了层级修补铁共穷为人工给虽定了修补解决了基给书记金正恩给基给书记习近平给强库了也的修人给层级协会用了别不修补基给书记习近平给他电层级那问题中国党强固了也随军在做了退了不给两队三八团归属进步领域省心堂普及的级别怎么领了中国人偷偷爬的松土社会底价给点都得不赢到西部小军为的南堂罗西塔吉斯坦所他国的结合就是他们几股级别那结束中国的层面能行主席习近平给确卡坦领土两万集团初步组局定色的东局国给领面能行中国配件三百的今年，他国的结合了国个三百几亩田，归属三百三米七八的领域。罗德先生，中国做大经济给传送军舰面板的七六几亩田，主席习近平给日租给你配备超过三百亩田，接着两年，过了十倍陆续给团结两列田，推木空皮出去了，归属三百领域。到尼泊尔，乌拉圭总统奥尔西尼透露，中国的层级的配件拉丁命令结合也做大谈不提示。主席习近平给空谈解明能够中国教给乌拉圭教谈社会结构谈念头中国谈拉丁美林给两万集团所把念准了官地丁色谈电地东队与其送去而不这个结构的国际版你的莫赞比克总统查布谈南美比亚总统恩戴特瓦能一年他说中国的层次听堂不能去中国结构提你不谈兄弟这话题退了三百两万集团所把的人不是去不是龙安山给철구종합의구수로로점린기샤초라다와티곡터미비튜럽기럽균라교로유징대난기각자니조다기치지기촉도니지기중국중앙당의롭다계급시즌롭린기심주칸기조진자올레이지기업주지촉도니지라탑주기문통유바침부된유라탄통탑주기인수타탑주기로주양된기조다기치기양탁베니지호中国启迪了大雄董雄塔忙了偏不级别国家塔落不点别给其基础及开联托预计送一部戏明二社会及董土杨氏团年国了社会底下定令了模特修建贴片月严酷的为结构前部戏影片项年中国偷偷爬的松土西地松中级别定令给多不修戏七星月吧塔在了娘剧及大令那段汤剧级别能不行最细七星月为下的粗酷社会及推不了命地主席习近平给为下的社会界写的电影了松江堂、关帝东局铁、公主卡西的能源。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开列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动也用以龙城其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 APP 提南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列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站、浪口、浪烈、人力多线索，坑中途云听 APP 普里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里南初级，铁线瑞南也已托呢，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싱글링게 공캄사 샴르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피에 리젠 시구힌 텐디 리젠키 낭튜엔 조니 제주 주토 중국 피해객이 순수 소화를 지배고시타. 중국 유구르토 교회 철업주호태. 중국 남부 사봉원 백호. 딩럽진 조준치급 네바토 미망 대화를 진구 지배고. 중국 미탑진우기 콜러시포 펜버토교로 구디 동신 유배고. 이집타 중국 니피 냠레 제티 투무토 지도 댐비 중국류교 수신 유배고. 루왕탈 중국타 루왕태 벤조 청투 냠레키 파츠 서투비 고르소히 샴르 팅디 리진키 낭튠 십트남 센존나 고예 중국히 콜러시피 제주 제유 조르 쿠르시키 타지 중국 용켄 치게키 유거워 티웨 망워시키 중국내 뉴줍 제프티 주슈난 죽디 제주 추 중국 벤조르키 순수타 진네기 이왕 척수 서투부 지키 신부탕표 총계스키 대외 총전네 나총 춤중키 켄텐 총강 중중 파스타 수균키 락시 소제 튠제네 뚠제키 진뉴 튠제파 개공수 주디 제취 지비 남부균 체미파 갸치 심부타 수균뉴파 균튠가 치루 조신규 你懂女士自处率 到达唐不年主北牌, 中区安控列给会, 与国永博阿国同球宋格宋就说宋心不提, 推送列, 改制宋就说出他成穷给牌于不是, 给控诉永会, 与国重热共有拉索穷列, 中区在就给以往出秀军切灭牌切入清不他, 中国年女主持及不提家,
6: 推入三边中国塔，刺激起边角冲突严重的塔，盲心集团起六三不中心预报村预报线，中央那边六千，人内边角新旧六零七关心，未碰聚起，刺激起越国和蒙古人内聚起，中国的用问题，越国天气七不怎么应办，那么配送这边在就两联系体外干涉，从这两天。 明了这些人工产品中馈创所女主集体中馈日军企购买它三对农村接不它随军企三两年开去点别拉些所在团结参与集体推某某影片人年前夕结束成经东追它日点真主所得的协助春年中馈所外给党两年接不它写出它人年三对
5: 我们人类学习区团结所在就南部严肃永为专业，俺列冷肃他，那么今天中国是巨轮起步，追随同步是他，我所有主天时，等于季节里，七个期如果和体外忙活，任意给永肃中国给专业，中国西多他，中国的巨轮起步嘛些，中国他七个期 级别比例他。 中日级别帮不起跟他，天南修建系统可以不是，更多替代其更多。中国监控所用户在去库区军队啊，来所动员戏剧给北京他开车特别不行些。你到女婿这样略到瓦西巴，从天不说提前出去。中国年女主级别结果日谈人不别村，得不得进去其他日谈人不团结去告诉党会。 中国越国塘，我所女主持间去，追不忙心，从所请个右边，那不你团又不是。我空年这回，车落西区军车没办，对过长途进不他，推荐国民国别西区军团啊，来所进不，当追协助他，进追去时去，在军南部所提起，得的且军团啊，拖着进不。 七个区越国的话，我公司用的在就级别六级卡，下周两点突破。三对周九女主持最少给个人十八年龄，军前面把历史送我接穷学，西区给基本军团啊，六周当我他在就可有军前面把透过长途当外国之后。 中昆在具体团在成功年不大给人堂了归地动为教所共有个性与不堂中昆年女主接不堂中昆了与国土着我所给各人别 APE 军队安全队规制起偏债团体中昆中日孙秀堂国一宋年文别各空开进行图可以不是为本局起中昆三空加起我堂天空配送策划所准推过掌握从列他的给起我接预别中国年女主接不堂给各人别 AP 你你这图接的人类与国堂从列写不去所开空忙别天空都这堂从大长前起宋年堂开别马拉机构接别修给安列起为给及在去从大长前恰于几点下出现作为国内解决了国贸易问题，开空安联接我谈，开空安联扬破，人不安联定时不接去国内，怎么利用去边角南俺这七八村与了，给个谈迷茫安联忙活，中亏偏给给苦个俺这前途就不样村与，从所谈学不学，人内所开空给俺联定时不动我谈。边角女从中问他没去人类别人几把规定当地可了这部在剧部安联得的国年中国的剧部他中国年女主几把中国的西多七不接七不马些中国出现托会七座国际联军会苦格不杀不安全突破接月塔路内松中国的预国土局派可乐视频预国会各数忙不脱不当团体给控诉组会预国重者批给修亲情与不是中国给客内部预米托堂聚集开不着级别城市联文牌塔路罗地图给用诉预国土用钱七给我没听起你懂你给国主国际堂西东新不提推送了家境艺术堂成穷西牌与不是给控诉组会预国给策略军械米板出问题中国人类预国重视压缩给不到偏给亲别纯粹吸引了国一中国堂责任起你们安排级别孙杨特别纯粹吸体外干涉给参组会人类给安照题中国的预国级别米去人类给丁秀什么进去塔路内松中国娃儿给我谈中国前途就是肯托不接不所起决定七个起年通托给查去预不谈七个起查出民用文献起律师恰归我谈太极律师将我所起军电错外给党研究解题拍拍谈归出研究出中国人类了改新千不接预不存预不是查到给策略模特车技是看不谈团体七个起预国的我忙不行中国中央各土军队七个月，因其边角人不会趁机托总面积变为难。七个月，这南面就是去中国人力谈，中国从说，中国的如果年龄接不接了，搞不接不提，俺会是不接再去谈。如果去国国的个性越偏，文件七个月不写。如果连南共有人主人不重提，那么见他英雄那边年龄起，其给其如果话，中国偏给许多这些，隔空三不四对于不是，他就其给其如果话，中国的用客，人路常见他，路过去能学了大官，岂不怎么明白？所以西不落他，从西年龄说，人类如果人体来看，还将搞不起个月。女生冷酷团结定时具体冷酷是不谈贵秀落在给人女素质贵人力下他二十年大众吃不谈贵州以重视图具体新片切去几句冷酷了对不谈重视刚才不留真度了爹地重视他给给给到了大型与不是给控诉用会如果去英雄那边用错什么日期团结给恶徒推送了修亲保护谈中国的预国七不提现在三对他从四不太给所开工他年纪什么重地七个起预国会预国七比预认出中国南北停止间起那不那错预论重地对外谈国会却用这起中国西多土巴七月军队改起东为出在多会国一起的起给控诉组委预国起策略出环冷路起给连颠簸扩顿且预不是 他留了对土，通前玫瑰牌给控诉聚会，七个月每天吃，集中团结解决给其他，我东西不提，给控诉聚会七个月用去，给其团结团团团成群团送的，推送来给其送出团成群出牌的。
0: 通街玫瑰牌戏剧给开篇，军队龙所绝对不穷血。铁蛋接济，你在两个人片，控制车路给戏剧教育年团结集体，车路从卡模特改革不他，改革十四列车，军前没办接着单位，预先图车路图片卡，那么军图改版，拉到卡巴集体。
5: 对别，规定冬至就跌不穷跌，自己去越过会，中国的在聚谈，中国的越过谈，中国的越住基本年，平均规定跌不谈，监控数据会在聚去，可这是比较局促些，模特拖着进贴，中国的用个，俺的外落地拍别穷越不些。
0: 给几场节，如果人家住宿堂，如果去几点级别托，过一段开始聚谈，其他日谈人别。中国的改变改革没办法，最低中国定义，可能是批中国特别在谈一万个小安全人别，如果没些这些资源别，我们在接下。中国开展这批，如果给个多钱组织这批，两岸先转个别吃困难，你当送出了礼物。
5: 让给去监控数据会，如果去细菌塘编制，军前没办法吃进去。监控所如果去看，每天同桌的集团，七万股塘，赵松东坡阿哥同桌的，启动阿吉拉新局这一届开始团聚。如果来这批给闺女三伯进行谈，多批是动物塘，必须托为如果可追，必须措施动火。如果在这给明文编读书批文去拍。
0: 越过去级别协助推送图动作，前是三百台，其他三百日单人不列。中区监控所用为越过去，两名军队连锁动物台，根据越过会，他们能十多动位，确信点不算越不是。期间研究时期，中区可能是比人类越过团列别个了，迅速三百年提，咱们去人类越过团列，军队却不谈。
5: 必须作为配给了中区区县立即履行约节点多。眼前，阿富汗给科普救助团，西单艺术增进内容会，南军古籍部艺术增进区，浙江塘北京所，阿吉所，村支配部不是。况且，中区南北停车间区，虽然特别冷冷却，普遍写到团。
0: 给共新增去，俺们平均接受增进，六个级不谈，那么人类人工级别线，在朝十多动物节前提，阿非这给给科普中区偏改给俺们用六种谈，接受增不谈，迷茫电话增加太用去，让给科普给不谈产品，停车间去转览时，休息期间日过去的月不是，义务从给科普偏改来，中区偏改给多数通途不提。
5: 南面北海，迷茫增足大，学农作品中央奥运塔，高温季节情景区，暑期咖啡厅拍摄那，中心里有这期新个塔，干脆就会苏南两个影片，文件这个月，文件浙江心情义乌重开，后宅中心图影片，立足中区，每段开南边，光开当面一系列，更多重要。
0: 咖啡厅，迪卡尔冷不脏啦，车子不烫，级别牌通，俺们搞些又不嘛事。特通，越过会创造了越过级不烫，装饰配给给充值，也不温馨些。第个停车间去出站里，充给是烫，差不多就送一不是。浙江义乌各级村中土，推门所别空面，中国南边停车间去，南部信息通讯。
5: 从所那座谈，扩展扩展点破，装置麻辣擦醋破。可能是不着片，其中拆个节通过，推门左边空门处，铁达去过了，坚持洋洋节月不是。入网点给用六大五元连杆去奥运，没有不及个去。义乌已创作了全国月经，况且入网点让十年团别创作了参加月片，忙起活能真去过个月。 义乌已创作你入网点创设军土通过月。 日王的文年觉呢，义务以扩展协不尼，从所给用空扩的明白。过了这边冲上脚边，从所规律他，从下了想提学位女不写日记送一不写。况且人工案从康食堂集退前提，从所日王的七十多度片日王七个月不写。坦桑尼耶三级党，小诺的错落者，路基西里切。
0: 义务以人堂里从所哪个别物堂人工路段，过了这波山东图片，其中拆个解了，然后不嘛些。田明忙破，连续来对给库克对不堂，经常天外忙活，从端也是工具，从完连锁东图板，然后去。三级地带里，苗从这雨站明白，团结堂苗族苏区，其中连续节这对去，满了推上西京了。 米皮皮，李主李队堂昨晚跟多东华、日王金丝西干事接送托。西单区人规家具体，边角堂基座撇开去，迅速了，狗脚不提。多票康心里，李组中区普角堂义务以撇开给中介中华也能行了。咱别给给个撇开，你们这档给用托单物业连杆去，我选木纹白去。
5: 装饰给蒙西这个连锁动物堂，也能严控级别，改善解决抗议说。康达上么，新鲜当期人规家具堂，开车特别便，完全这个月。莫问白去，二分之给个名用文西给我内卷呢。其他车的，从年过有连锁动物堂，从端满年买的动物，连去七十动物。 中民从万秋菜连锁动物节，仓木尼让给个偏给动物适应产品，新旧七夕开进行实施。中国有年龄，俺从西单去人工家具店，边角摊制作偏给给孙秀乐，狗脚坡到琼西送一批。三百块二分之克，明日南站去给集特价接近去去工资，大木八组去。
0: 中国空战大旗最近两零年，听日间组装起牌，眼巴头迷茫电话真贵不嘛些，给个配给去丢了车，早晚电报错贵不响，然后特别急送一不趟。况且听日间提蒙西这个组装他，前日六在配给他，昨晚又不嘛些，迷茫了苦个准提，改期迷茫忙做去，三对女不准备抗力几百，体外吐血。 他听起都是不起身，俺迷茫电话真别别给给三六，记得这天，给个给六零头给我通讯了。西单这天，记得这天，普给七十块糖，宁州电工去六单七女去，别给给七十男，热热心，团委所给会，帮不养七个穷学生下。
5: 刚才给用芒子凑钱的去，罗面来团去书记阿木达去，阿飞的去给去，让给去去团委堂送这些的，让你来参别听这边去，冷不洗，随时去去。中国他去给去内部托不你，程序我们不谈，样呢给去不行了，你去接不来，穷我些明白。边角军队跑我谈，记错他给点零零，穷我些日记送一不是。
0: 光看，现在批改给中国，阿飞这个他，中国两万几度两两他，中国谈不这月节送一不是，你这里也巧用亚团促进去，六大二月两港去昆明他，改用小女总经，也二月的去，阿飞这个批改你中国他，开车特别不及时节送不他，光看中国你阿飞这个从端肉体，给客不继续谈不提事。
5: 中国批改了，让我也给中国全部买些。阿飞这个给客不了，苦个干进去。中国养心改起为冲着他，扩展扩展点不了。阿飞这个给客不了，体外得不得啊？人工开会从所拿所下去？中国国贸局去，俺为七十趟，过了这部分去批准了，规定当天。阿飞这个批改了，体外立百过年，然后去去日过几个月结算下。
0: 不论天做九年桥，新生三百四百多，年些空，赶着不给钱，许诺办苦为欢喜，这边民国总批上海年二十几块，中国堂二十几块，每套人流两百块，留三百总共出不几百块一批。总比那，明年快乐时票，每套人流六千，每人年每人盘，均同样批给转新票。 中国塔

陈锡黑怕爱回切入这个月。铁塘民主化中区国营一边塘中控三边滚边起绿区新不塘每特人类体过了这批级别团结素自物列再往起拉起民主会给客亲批跟着故事我也不是班库为何以中区滚边拉在塘而为这个南这起特别当地拉得级别四句塘三对南厂变成四笔定色阶梯埃菲这个给克芒波兄弟解体米特人女体接触起团结女秀素各个人解决于两者撇去冬天的落片滚片电子体两者给冬季加个多体中国塔埃菲这个成绩压力给美洲流行三月不是特区集团区中区两者塔埃菲这个国库团结穷于不马斯埃菲这个三年体克建议作物我不了解努不着其毕业区这片城市干年了没不谈中国中控萨比女主席埃菲这个萨比我错牛们这谈三片忙都是扩展前又不是埃菲这个经历了米特人女了电梯内面托内部女子温水年的谈团结文化突破机构国库全部有不谈中国教育南西人类的文字年代趋势给各宋教授看不清楚中国文字不切的题埃菲这个西人的国库铁杆偏不投票规定动物题卡子鬼图书教育不是班库为何以过了这批米特人类最近的那边去中国托特派松土充满人路我们老年大学解决多美人为空上海如作别三年期美特人类压力增速给三对空到一刻你去责过一处埃菲这个内容会给刻就有不同中国谈埃菲这个老党这地过了这批美特人类最近切割体充满人路给对着三江系统这一不是年限空以及多数决定切不起他特区新旧电影给记者挖掘主持人看得理以及给解释开始三个月集团建设堂联系个以及他中规划前期组的龙文顿就送为信给客民票你可以按照原件明白为主定色度进体对目托制度点别中国对口学学解决下第六年中国塔以及不二前置组题让我顿住国会罗西银不堂年前多数决定切不起他特区新旧电力期以及他中国指挥罗克尔研究堂不提你懂你是这批罗年你懂你是这样的旅游派期以及他中国指挥特区研究开发解决不是看得令你罗克尔研究题做跟踪这个事实研究那以及他中国出色作为年龄题美特人女堂拆给点家科主塔吉丁普克江多女教正在孟西指挥所卡公司卡预备教育部博士的年龄蓝水塔举及蓝旗旗出国所中计划给科女部这话我为冲击用口而会规定冬日预计会预备看得理以及他中国给科女部这话题变成党完了进入他每日让咱了改革再完了我国这个孟西托做预备教育部批给东大南满建了增加他咱们南满建了改革给客经济能是了提取几百我去过了这批最近买来就住了规定动物所给追归托对目给两处与解决下看得理以及你中国萨布塔亲身组别而得他埃菲这个给客谈不提示明儿给客女婿推入三百照片中国塔以及给两万集团照片切实组织化教用其特具肉碟之话均切明白十度当地教女婿之话出在体外脱为过年别给主角的规定当月解决脱年前三个月入王的给色开个里我接受入王的心理针对他入王的给及从对文盲端做了坚持几百个月不是针对他国非他心度没事所入王的天天心理端在他中国心理他秘密能出女个三别这个姐姐我接受端不提没那么了中国他入王的边角从对中文期孙秀他怕是所读于不是国飞起，陈宋堂出题，三桂婆，入王帖。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뷰르쿠 나와르 님바
1: 양주 추체트바
0: 시에지 일르지바
2: 냠나 조에 추바
0: 투미 케제 뎀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0: Lo pasan chichi la kong kam sa. Ngen lang zu kya chi sen zhou leng ge le ya. Kam di sam chichi na zhuo.
1: Na se. Kya chi sen zhou leng ge kong kam sa. Ku bei mi le pasan chichi tan de ni zhe zuo che xi ge ru yang zhe su ba tang. La sa ngi ri ho bei cha zang lu jing ge ru yang ge gen ji.
0: Le se ta ting ge le na na ni xian jie tian ka xie chung bu ba. Ta ge bu ji ge ran ji chup dun le ya pi nang ge ge bu ji
1: 如果你没有了这个你其他的这个没有了你不对了但是你没有钱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没有
0: 기타기 쩨동디 문에 뱀이세 배 야오는 일. 로 생남소 바산 저시라니 잠낭베 루시. 주르르 피우에 민투시부디 세존나쇼.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진남기

0: 咱现在为三个中国人员工干么事？俺那做老人家，中央农村年轻机构部员工，培养农村机，提升其领先力在能衔接中华，还将其搞出去。俺那听的力在作用吧，电视网也行。初步那么说，他提升其力在能具备俺个军心，领先力呀，也为社会的竞争特别深入的科技研究学习。电笔不杀不抵打，大外结不难，拉大的切下。唐不敌，没些不听别，没米谈着我的速度。
1: 莫西布听别蒙米，连续列队了，滚地东北水一天，到我这边去几年松节，拉达的接下。他属于南罗了，莫西布听别蒙米，杰克杰洛水一就南罗了，学业堂，罗米尔巨人杰洛索堂里级别够了，杰克杰这月电笔写的松节，最近他荣誉给谁去龙秀去学过一把堂，连共他筹备赞助，恰恰三把杰克布拉王位开了这一连米多位够了，莫西布听别蒙米呀。 罗秀堂罗米尔巨人给吃进的六度为三东九八段合适。你不提米格尔给外边谈这个的速度，米格尔给外边列国球队马子多这个马内三段电表的到我这边去几年的松节拉达的现象。提南罗了外边谈在就外在公司一段安全公司所外边东看给米格尔给外边列国别别够了。 外边眼看了球队马子多这个马内三段肉米短管吧，还是需要些。送不得基础赞助团这个多数，基础赞助给伊拉联工团，推出联工给托他们起到的到级别财经银行送钱，拉达的旗下。基础赞助给三红人心给伊拉联工团，人民锐具给伊拉联工，从没加的五岁特别伊拉联工接团，提醒明团联工结棍接送团。
0: 下面呢，采取这种人别，伊拉联工所足够电过七块币，浪接点优势。下面给点别的基础赞助团这个地数，基础赞助给监督了相对七块托他们起到的到级别财经银行送钱，拉达的旗下。基础赞助给监督了相对七块币为够了，廿八多，确切托几百万些，南站给监督托他们拉达的七块币，西边两百块币，基本存在两百七块。
1: 昨天托了基础赞助日日，监督了相对南站几列总米九八趟，今日龙安里南路里啊，听日别规划，还是需要些。他下面给点别的面谈面具、推面谈这个多数度，面谈面具、推面托他们起到的，到我这边去经营了，拉达的旗下，面谈面具、推面呀，苏里谈，面子日不，下面呢只有七列给七千六千趟，体验给六句点规划嘛些。
0: 至于面子，难道面具了具备雄鹿给写着空都去不起贵？面谈面具对面呀，面子正宗给两间国谈，拍起嘴巴模样呢，那么就是为开篇嘴巴说，各种人心给内住日过，越没交不谈。从来给光眼准备吃酒了呀，同时也不起贵呗，点别吃要些。但想给点别的，来日的谈大用给六十七十谈这个度。
1: 不是三百，来日的谈大将给六十七十的到级别财经银行送钱，拉达的旗下。内店在有了出不去日中年，便呢，该边谈，鲍尔卡恩、盐塘提这就是我在说谈，天天给出不去日送，提醒出在马瓦谈，规约说我路出不去的谈大将给六十七的三轮车要是。但下面给点别的，明色给从说谈，我在七东南镇谈这个多数度。 中华民办集团改革局高管，明山给从所堂，我在七东南镇级别车店南岸西皮的给托他们点评的到级别财经银行拉达的旗下。明山给从所堂，我在七东南镇级别参拜。明山给从所堂，我在给监狱的地下托他们冷落堂。明山给从所堂，我在团结堂，赠送他个人信，票据借给深度所规划堂。深度我们管管心。
0: 廿三个团体，罗松来民用化器官吧，对应是。但下面点别的，我那做农具给牛肉给糖，三毛阿给给地不糖，这个都是多。毕竟中间的给牛肉给糖，阿给里里给，出个明白过日给托他们吃的，最低六大了，到我这边吃几年了，六大的吃下。地不牛肉给给阿给推最糖，冷天的六大团别过年，点给吃过不糖。
1: 常用出租车给牛车的，今天开为出租车牛车脱水的米格为童年，小学出租的最佳规划。道具冷地塔，准备储备冷地所，今天冷地为就是七米九八阶级，浪迹段有些。平均其实从前的农林总给七百项目入干了，价格进步是多不多？ Nidu, Kupsum to be, Jungu Lujun Chibe, Dugar Ki, Chigui Medo, Chungu Hinsum Chibe, Leisure Sojunki, Medo Dobe, Hongsoti, Shanghai Ruju Joshi. She's a Chungi Namlin Zong, Yasu Shang, Golik Chungzu, Chibe Hamuruka Gitabe, Munbe Dun Shibaya, Chigui Medo Chungu, Pujun Yamdi Lizenki, Chagatop Yusan, Punjongi Chongsu Jimbe, Chibe Hamuruka, Chagati Topnum Mebe, Rujudi, Juju Joshi.
2: 整个体因素呢中国对岗的开别听说以作业的切行给南极切续以给用人心给其别对岗的切列程度形式各地整个南路了给用给对岗的旅居查卡些谈如何你给他怎么就要是恰个托面七六别他们如何天呢能不能总给落着这么心别落马脚别的主播谈恰用罗塞的因素呢罗中尼的心给我们是
1: 南京七不所谢谢云的中国别亚个堂关键空线堂推荐卡给空线各部了念不都中介他们中国是他们对个过领别各部了如米普琼司令给马上罗对于你送介他们对个的中国出不赢他们也哈将给搞不学他们有什么推马他对个难修图给越级去学铁德比黑米给主要点赞杀对中心给七不铁大也论张北站面切的 黄埔张北张给借用给自身程度难落了修图不穷话是对所养着出门那他们着错养的给别没苦在他有一面这大人我心没到那些路不的写约这就总比秋季别个给别做点给推的了从为心情马路所中给各部你的对别那他们着错起目的色别安的过错要是 Nidu, Chirsim Gilong Ne Malu So Zongki, Gendar Shun Sumki, Lula Subjur Jessin, Dongle, Gawi Zumdan Jurisin, Logic Tuji Gi Gadun Chimu Ting La Zum Yoshi. Shobe Chuzu Gietan Chiketo, Nadam Joso Chimu Zehuti, Munzoko Susi, Dakshar Shumbatsu, Lula Solata, Pula Jiri Lubata, Moku Dachola Shumbi, Yemi Rudarta, Mesha Pumutsu, Lula Loba Namsi, Gola Sarsha Kumba.
2: 拉多修修托别入达的所马路所中给开局不如图天别入达的忙不卡地给对内贴一句他跟你的对别那他们做错前面母鸡切过的您送别要是随军给搜狗普丹真多的他米吃人别得有真多的随军给主力真多的大片真多的门口的亚真所推面真多的那所别切三年提给忙做给人类所啊普通所所动了他
1: 特征给准保亚人类那么给家庭看弄不起下面要是他既然那他们是学的三把所给银不得日子他主机所给能听点了手机迷茫给搞不起别没得他三公给开去我们三推别随军给结果听的其实天涯从为星期马路所中给那他们做错你得有他就是大片所给真多了结果做呀下个月不谈天门西定了我们人类许下给真多他一速他日暮
2: 蒙路坦东连所日在结婚那所比较是龙松就他给孔别决定出了马路所中给那他们住所里美丽团结他变成孔别人类军队界袭击的对比那种人心给地步开心性的就要是美丽团结给这三十个月前年美丽卡给盲错内极度总把他给将俺中坦别人娘们这些把工地当里中华美丽集团所被独细的电动东西要是
1: 다샴기낭뒤디가나스남규사제직단저디스도 他控制九十三米约巴塔，主要将将银币行政提给人呢，而且对在用我约巴亚生活时，他一年来行政难落给，而且对在提，即使我就了新年，但是这不也呢，团了那边也不要嘛是。看了些呢，行政卡级十对主要提在我们没把他，他呢终究没有是，一年来行政天尊能对别，而且的用我要嘛是。 杨行者卡级十队还将我们越江团委托了，而且对在党参政对在的三百单忙不要嘛是。接着，而且最近几年党苏北记者最近几个月三呢，记者抓扩那彩色的证明中啊，行者天尊拿落了对比，而且一年是参政做了九年七月的开干新都行不是。唐不行者卡级十队，我们一年里。

0: 좀기 딩강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딩가 제리 제잉

0: 新竹连接公开山林间的他的三个处不宁中央农村年轻及给我们来看培根农村区总是一个这里才是我们来自总共把岛屿注意听听里在那昆明木头连接了呀蓝叶之余暂时岛镇顶区培育的呀月落位我南宁来着西边尊重政策体面向年轴需求意那不连接呢是那有不熟
1: 年轻的人工啦，出轨压力呀，公司热切去。个体体，我是冷特别就几个月。俺前两送去一只麻雀吧，拉过面特别呀套子，就不如忙过些巧子。俺趟普选边面出去，什么有来点不行啦？不干边特上哪里呀公司行动？特别面不如人长子，前两操不如给了他，提不干边没心子。
0: 桂林山提哪里个农路所？提莫他胖西边扎西场所，在那南区农村不提的，宁静面边明年去探着玩儿，陪江宁店边我当定里个托儿所，俺农村亲表俺特上哪里个旧金不行，普遍边给着康养没些班儿，那却不能行点多，普遍不忙活子。
1: 也是哪里呀？别去那个进步重要嘛是什么处？我讲，普选边行上边过来，阿姆拉进步我到农给吃下，谢谢处。普选把六角送回去，普给那个阿里呀卡巴的给表姐，普我到了呀正面顶着穷鬼工钱，塞不进车处。我呢农给还讲进不出。
0: 陪我当定期没学题，俺心里呀，将是那么谈差不多。听么他，俺心哪里呀？付出错了，俺强强脱过子。他俺人年纪，几点困难哪里呀？什么去姐姐这边呢？跟着这个人生穷，可是我啦，俺年纪给我一呢。老了成为主动子，跟着教个人生穷。其实，俺来往去六军团团结。
1: 孙伯乐蹉跎前后是三处，这天儿龙个西去过家，俺日里个冷他，去了个三不能行，人夜里个冷不西穿后是三处。天呢，俺两个西在呢，头次改革三不当我行，什么又来点不西了呀？毕竟年别两个西再拖不他，看地铁改建。 尊重呀，人家咱不给。就算提到哪里呀，俺呢尊重年别应了呀，崔姐，看不穷去，那么啥卡巴托呢，尊重那错了呀，你个月。俺朝宗西他，石铁生，张海迪说，中他们那错你个月啦，年别隔壁呀，什么奶了旁边，什么就忙不呀几个月，别去忙不西年别急，俺人心。 别见南区民族地带，作为各地居民我接待人的呀，俺是来往了呀，国民国路不是一般几多穷。俺上班厕所出了呀，提到国民国路西桥沟行。这前边呢，俺讲别去提拒绝，人人给人他，俺都不是三处。什么三边呢？盘哪里呀？大桥对呀，听我妈儿白天了呀，说的么都不带。 你提到的什么了呀？还讲主高些些。我讲，普什么月饼呢？你把图标准敲过，他的阿上罗松就两三百里表嘛是。每次时不如你们看去姐姐点饼呢，肯这就是。人你去标准吃多饼呢，这不肯这几年来托不些些。个别提，俺罗我是个吃的呀，超过面了，他呢？ 卡巴塔罗列呀，啤酒当可不是。罗萨的呀，新年卡巴哪里呀？抢我六吨起，你切记，这就是这边。卡巴塔罗列啤酒当回去，你三班他家茶几啤酒进不穷子，成为他的呀小累积这边。

与村里七十二个月，也对内部七个困难对不谈。根据新开南对个月，全国十天数，预备着不从对内了，别村给黑山日给开出点不马赛。三年提给推我们应别组军几日干完月，头三年长村南点起，新开日日行干错单能把找我谈。三岁的退宿，托我好老都去我谈。南开这没别退宿，管我弟弟点起。南开干草这青青都错，日出土对抗中国抓不住，三只天然年组军九七零个月不谈，腾心谈松心说，最先起为新只九个月，运动期帮力抗不谈，明朝玩穷苦顺天意，新康二位怎样别不谈？天干新康开始接替中西电话，姜文谈姜文玩，春刚一期中西接雨，姜子年不都团别，曾经你怎么接触你？看的新疆被推出前呢，新康期青龙光明图，三年提改着被当作设计，新期苏格社区特批半年，新康了龙国传送出级岁月，新康期托干我听听去，再讲给予，抓不出康被托个面咋地不谈，再以自我解题社区点头动我谈，出说吧，康被难期出现用吧，滚去传送我，要对你为国不解七个月。前去康北托给社区小娃问过吃鸡，他这闽南去康北托我图，陈明建去地心所，除了地主前年社区谈，咨询铁位离别过年点头动个月。大王阿班离个全国是铁路，前去人心忙都请不谈，经常场面康北托我听听都有。最新了人民蔬菜谈找我谈，托十年土得起土个，暂时全部得不新康体，还让人群看他两只土别。创作是一部细心推乐，我将推有余。而军几人谈，女主落主，忙随人谈结给推我们应别，让狗提人随军创作而军人力给，狗都得不有余。中国陆军人力给创作常见谈，中国随军创作，中国成员民事给天天创作是应别，穷苦十天创作他牌，麻雀心里出别看不打不喜剧孩子，年差千百难。罗杰哈藏克罗玉点别新康明年我是预备天阳一里龙胸图年菜也不切别新切组军形式创作难图枪枪图举个其中期三我得不错是清期预备是向了母体体从文部中年中康军多给帮不切别官先说难记得准备从文部强王书沙图龙部从文书唐年出了狼龙图出新语从文行情出将普日让军开给刚子总全街相去，伢的地步接不谈。虽然白白自认是闽南土青年，十多去，从你吃多忙不出个儿，怕穷出穷七星雨。明儿老几对几个村文部日出街上老白推起时，从你呢？村文部米三土预备日日行时，提大了日出美景拓展谈，插人国白开去点白。村文部中看这他难去，路子开清行时。村文部出南土。在对策托我谈，年控人手数给差高位，落单去记得出不年，改变牌，总年从文不谈开车年，全记账不谈，不哈账不，看完账不，还给账不说，账不出来做个月年，出位监督有的对狗去，查明出公数，年日提给比原先七个月，年狗出来图，参个细细按狗的，全狗七不谈，出位七个账，年一清白，推磨没应白，总看真凶是对狗。地德部在九年，连拉波尔群我是没赢。全街上新军创作创明花店里，每日年每日牌出张图，作为给我提出规矩，中看破有去帮不切余。况且我最切不是呢，听我蹉跎呢，伢送菜忙差被进去，从文部中看苦有闲都清别，庄严用途送我谈，他的口座咱们都作为参数里又不是，庄严天空送用他。在其初段推广军队案配给足够，建立中抗团用松江节车机，从文行清去松江列团热谈人不别话马赛，朝阳年朝干年数谈年纪没贵别松江起的老林大鱼，刚子中期特段出来去出至出来有贵年岁列着老林大年年南段军鱼，错过忙错阳错过年松江下中抗老岁列团男虎大兄年，从文被中抗松江去时任多少岁有余。全街巷的中看大讲话，这日给给罗西部出张图，接送七八趟，过送连十年，况且连给云南形势，当年年初几十六百，推荐数况且年代光小了。
사콩 시불 꿀십 치바타.

0: 中年起落着蓝松动起个预备宽起中抗起不由密托冷静穷于天啊出蓝小鬼头丢不谈出尿吧天一起看吧中年滚吧出这滚不接起念书天牛鱼文家他家出南土你是那错错对起个预中年年初几十二举个真龙起天预备差不多预备出军了卡点交鬼不马赛其实别不明白你们看着他东上三六不少给刚年拆洗刚才总出队新进清新区全给清新促进去滚进多这边去全给出队途天卡最居民三不明的民度老大总年年初几十二举备推荐所俺去出队你是在十一年队接送他三空十步过十七八趟出来去出界得是千零七八出游车去更多年去推多多狂都去不去吧初有参切不少去人客外面经验做念头拆洗去吧拆马拆动肉掉拆就变脸总年孙策给人坑多起个月几趟过这边去狂托开去忙错趟唐狼把人归马肉掉来团出数个月几些不是人群看书总年孙策铁掌托不明白米特的店里年初说别他旅住军点头七八年年日提长步忙途动位切得女点西都有明年牌从文行情期从文部年初同住年他切我出他三月十六日刚才总中看库有去熊顿看去主人理想这我最切不是呢就我去扎丁切林出借去去西切林他因为日别别人得西切林送之切不去错告年宿松用列团别村中年团共去长步接了年冬家面居民年旅松用去推归冬年冬初几年明年顶着就送他送到我的牌跑我他接了你东家面你说咱们旅罗就牌从文部得恰日送着送着手机牌忙得请不他罗尔得是千里前边出着提出不出他咱们请不他他家中年年初几十二月不提心情起难途街站区别准看名将西都有余罗达尔给伢了大为推荐书如果我忙不用你三年提给石东堂相对说推荐批给了贵地提别三年提给米斯拉中看起永不穷于女士与贵朋友出入区别总一提沙土出位处听日日前年闽南的杂汤汤出屋出年去不知见你开疆土你不是爹你明白记了记这个厕所给推目这些是因不爹语
1: 过了第一坨了米同居的爹就咱们错啊给些语先当米之为开了你体味养去都穷所以南北托年做剧团所以南北托年艰苦的话所以南北托年酿酒所以南北托年卡醉所以南北托年改心所以南北托年普及文具的切度别不起铁蛋酿度中国第一人你给南北托年天热不见温度就完了起中国南北听得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四讲，天下秩序与华夏共同体演进，夏商周时期。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习近平。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建立于约公元前2070年，标志着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诸多族群归属于一个王朝的政治格局。约前1600年，东方的商人崛起，建立商朝。至前11世纪，西部的周人兴起，代商而建立周朝，定都封号，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前771年，西周灭亡，随后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大致分为春秋，前770至前476，和战国，前475至前221两段，是历史上群雄争霸、追求一统的动荡时期，也是族群大迁徙、大交融的重要时期。最迟在夏中晚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经济生活与文明形态，经由夏商周三代不断治理与巩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在这一核心区分布着诸多不同族源的邦国，自称为夏或华，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诸夏。四夷人群包括三苗，有的居住于核心区域的周边地带，有的在核心区域内与诸夏人群混居，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夏朝统治的范围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商朝已扩大到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西周时已北至燕山南北，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随着疆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商朝和西周都实行分封制和灵活开放的族群治理政策，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西周初年出现了华夷交战与华夷之变，但没有改变诸夏邦国之间、诸夏与四夷之间边界弱化的趋势。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诸夏。相比于多个邦国集合体的诸夏，华夏强调一个人数众多、边界开放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共同体，认同华夏文化的诸夏、四夷皆处于其中。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 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带来的战乱让统一越发成为各邦族的共同追求，使得天下作为贯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体系得以确立，天下一家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崛起于四夷之地，但继承华夏文化的强大邦国如楚、秦、吴、越，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夷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第三节，华夏共同体的成熟。春秋战国是一个群雄并峙、战争不已的动乱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族群大融合的时代。500多年里，大国鲸吞小国，强国兼并弱国，从未停止。连年的兼并战争中，先后涌现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促成了区域性的政治统合和族群融合，造就了一批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影响至深的大夷，也极大地拓展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在频繁而深入的交流融合中，诸夏凝聚为华夏，与四夷等族群共同融汇成华夏共同体，如江河汇入湖海一样，再也无法分割。随着天下一家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对天下一统的追求，列国林立的局面最终被统一多民族王朝所取代。三，同文与共祖。周朝建立后，随着疆域的扩展和各族群的大规模迁徙，汉字文化圈也进一步扩展。文字所承载的文化对西戎、北狄、东夷、南蛮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各族群间的文化交融。春秋后期，有一位名叫居之的戎人首领曾明确表示，虽然诸戎与华夏之间多不能进行直接的语言沟通，但他本人深谙华夏文化和诗书典籍，是一位能够在政治活动中赋诗言志的博雅君子。战国时期的中山王是白狄的分支鲜虞的后裔。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平山县发现了中山国的都城灵寿故城以及中山王墓。该墓出土了中山三器，三器的铭文集中体现了中山王对华夏文化的高度接受。其铭文书法隽永，文辞典雅，很多语句与《论语》《诗经》《礼记》《周礼》《左传》等儒家经典颇为接近。如铜鼎铭文：“寡人闻之，与其逆于人也，宁逆于渊。”与儒家典籍《大代礼记·武王建作》中“与其逆于人也，宁逆于渊”的词句基本一致。方壶铭文：“夫古之圣王，务在得贤，其次得民。故此礼敬则贤人治，治爱身则 贤人亲，体现出儒家民本仁政思想。这与传世文献中记载这一时期的中山国专行仁义，贵儒学，见壮士，不教人战相呼应。由此可见，这位北狄出身的中山王是熟读经典，推崇儒学的，足见中山国的上层贵族早已接受了汉字，并且受到了华夏文化的深远影响。东夷诸国本身就是非诸夏族群中文化较为发达的一支。东夷谭国国君谭子就是孔子的老师。大概在孔子30岁的时候，谭子到鲁国朝拜，鲁国大夫叔孙昭子问起少昊氏鸟鸣官之事，谭子就对鲁国的贵族讲起了皇帝、炎帝、公公、太昊、少昊等族群的官职名称由来，以及少昊氏以鸟鸣为官称的详细。

异情况。孔子听到之后感慨道，天子师观学在四夷，拜谭子为师。早期楚国是南蛮的代表，常常被中原列国贬称为荆蛮。早在西周时期，楚国贵族就已经广泛地使用汉字了，如传世的楚公家钟、楚公家歌、楚公逆钟、楚公逆伯等，都是西周时期楚国国君的青铜器，其形制与铭文格式都与中原诸夏列国的青铜器大同小异。到了春秋时期，楚国与诸夏列国的文化交流更为密切，尤其是春秋晚期的周景王之子王子朝带着周王朝所藏的典籍出奔到楚国后，楚国迎来了文化大发展时期。中原礼乐文化与楚地本土文化孕育出绚烂多彩又颇具特色的楚文化，催生了先秦文学的高峰楚辞，以及大文学家屈原、宋玉。楚地原本若即若离地处在华夏文化圈的边缘，此后即成为华夏文化圈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南方的百越、滇地也逐渐受到华夏文化的影响，这是先秦时期中华民族核心区的一次重要扩展。相较于楚国人群，地处东南方的吴越人群与诸夏列国的文化差异在早期更为显著。在《说苑》所载的《越人歌》和《越绝书》所载的《围甲令》中，都保留了春秋战国时期用汉字记录的百越人的部分语音。根据当代语言学家的研究，古越语与现今的壮侗语族有密切的关系，但百越是较早学习使用中原雅言的地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越贵族使用的文字就是汉字，并且对汉字的字形进行了艺术化改造，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鸟虫书。大量吴越青铜器上都有以鸟虫书铸刻的铭文，如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国宝《越王勾践剑》。鸟虫书字形繁复优美，极具艺术价值，而又不失汉字构形的理据，是古吴越人对汉字文化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春秋中后期，吴越与诸夏列国才开始有所接触，短短数十年后，吴国就出现了一位以小诗书通礼乐折服了中原列国的人物，王子季札。季札曾出使中原列国，与当时许多著名的士子如孙叔豹、晏婴、子产、叔向等结下深厚的友谊，留下一系列充满智慧的对话。季札在鲁国遍观周越，聆听《诗经》中的国风、大雅、小雅和颂，还欣赏了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不同时期的音乐。对这些乐舞，季札都做了精妙的点评，堪称中国音乐史上第一篇系统的乐评。后人赞誉季札为穆穆炎陵子，灼灼光珠华。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各族群开始酝酿出更深层次的文化共性，形成了共同的祖先认同。
在商代和西周

时期，中国大地上生活的各个族群有各自不同的祖先神。据甲骨卜辞，殷人祭祀的始祖是高祖挠，有学者认为其就是帝喾。《诗经·大雅·生民》记载，周人的始祖是后稷。《左传》和《国语》中记载了很多邦族的祖先，比如谭国的祖先是少昊，人、素、须据、颛臾等风姓邦族的祖先

楚国是祝融的后裔所建，陈国是颛顼的后裔所建，秦国是伯益的后裔所建。到春秋时期，皇帝的传说已经出现，但当时皇帝还不是各族群的共同祖先，而只是姬姓人群的始祖。孔子的老师郯子将皇帝、炎帝、公公、太昊、少昊并列，说明在当时的观念中，皇帝还只是各族群众多始祖中的一位。进入战国时期，原本纷繁并列的众多祖先传说开始出现融合的迹象，皇帝走向共祖的地位。较早的史料记载，姬姓的始祖是后稷，姜姓的始祖是太岳，彼此并无联系。后来姬姓的始祖上溯到皇帝，姜姓的始祖上溯到炎帝，而皇帝炎帝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这就从血缘上将二者的祖先紧密联系起来了。在世本记载中，原本与皇帝并列的祖先神帝喾和颛顼也变成了皇帝的曾孙和孙子。大代礼记中的武帝德和帝系两篇则建构了自皇帝以下完整的祖先传说体系，这一体系后来被司马迁的史记继承发扬。原本以帝喾和颛顼为始祖的邦族，此时自然也统统归属于皇帝世系之下，将皇帝作为自己的始祖。譬如晚清出土的战国青铜器陈侯殷其敦，是田氏代齐后的齐威王所作，他仍称自己是陈侯，说明他认同自己是陈国后裔，但在追溯自己的祖先时并未提到颛顼，而是直接上溯到了高祖皇帝。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秦国与楚国。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国的祖先伯益是颛顼的后代。据大代礼记帝系记载，楚国的先祖仲离是老同之子，而老同是颛顼之子。据载颛顼是皇帝之孙，所以说秦国楚国之人自然也都是皇帝的后裔了。汉朝以后，东夷的祖先神少昊与太昊也不同程度地融入了皇帝传说的体系中。据许多文献记载，皇帝与少昊之间是父子关系，有说皇帝者少昊之子的，也有说少昊皇帝之子的。太昊则与伏羲合二为一，成为皇帝之前的一位元祖。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皇帝后裔的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和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本不说汉语的越人和匈奴人被视作禹之苗裔和夏后氏之苗裔，而夏禹是皇帝的后代，皇帝也就被视作越人与匈奴人的始祖。此后的史家也延续了这种叙事体系，譬如《魏书·续记》记载，鲜卑人是皇帝之子昌邑少子的后代。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将西南夷纳入皇帝世系之下，原生于西南山地人群的祖先神也进入了华夏文明。

0: 的神话传说体系。可见历史上各族文化绝非单向输出，周边族群对华夏文明的影响也相当深刻。皇帝是各族共同祖先这一观念的形成，是春秋战国时期各族群不断交流融合的结果。将皇帝认同为共祖，虽不能反映全部真实的历史，但确实可以反映春秋战国时期各族群不断凝聚成一个更大共同体的主观意愿。当原本分立的各族群因不断交流融合而形成共同体时，彼此之间的区别就退居其次了。既然大家都认同彼此属于同一群体，就会反过来重构自己的祖先传说，形成世人皆认可的共同祖先。因此有研究者认为，通过修改本身的族源历史，各族群相互结合，并由共同的族号来宣示新的族群范围，形成族群的自我意识。就中华民族而言，这一过程大致发生在西周春秋时期，此时黄河、长江中下游各人群间出现共同的族号，华夏、华夏或中国，以及共同的祖源皇帝。小结：夏商周，上承武帝时代，下启秦汉王朝，是古代中华文明由萌发走向兴盛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孕育阶段。在近2000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原及其周边地区逐渐发展出诸多族群归属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格局，天下一家成为各族群普遍接受的观念。各族群在不断杂居与通婚中打破了旧有的血缘边界，实现了深度融合和共同发展。汉字文化圈不断扩展，各族群在交流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的祖先认同。周朝修建了纵横天下的道路体系，进一步将天下各地的族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跨地区的物品资源流通也加强了各族群间的经济联系。中华大地上的先民们最终融铸为一个人数众多的文化、经济、政治共同体，确立了华夏共同体的基本框架。华夏共同体在长期动荡战乱的春秋战国时期趋于成熟，但政治上的分裂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华夏共同体的进一步融合和扩展。秦、楚、齐、燕等列国之人心中的强烈地域意识不容忽视，更遥远的北方匈奴、南方百越、西域诸国、西南滇人等仍被视为他者。华夏共同体内部的更深层交融和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更多周边族群文化，则需要在大一统王朝建立的时候才能得以实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剧王政将军，仅以此剧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立者王政将军。总策划谢春林，总监制黄江，策划李平、陈俊，监制马凌云，编剧薛梅，导演金队、李永利，制作人陈俊。第一集，1931年4月1日，阴云密布在苏区上空。第一次围剿失败后的蒋介石，再次把枪口对准了红军。他调集18个师、20万国民党军队，兵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疯狂围剿。毛泽东和朱德率领3万红军，已经被围困40多天了。面对6倍于己、兵力强盛的敌人，该如何突围呢？
1: 敌人的飞机，
2: 隐蔽，快隐蔽！
1: 侦察机天天来，就不怕我们把它给突突下来啊？
3: 根牙子，就凭你手里这把步枪，想把飞机突突下来，你就3发子弹吧。
1: 班长，你就给了我3发子弹，还问呢？
3: 3发也得省着用，咱3万红军才16000条枪，还有10000多人用的是梭镖和大刀，你以为硬拼就能打胜仗？
1: 那也不能天天东躲西藏啊，老这么按兵不动，那蒋光头还以为我们怕他呢。
3: 哎呀，根牙子，
1: 人不急枪都急了，不行，我得问问去。
3: 哎呀呀，你问谁去啊？
1: 我找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问问去。哎
3: 呀，根牙子，你给我回来！鬼牙子，
1: 嘘，
3: 听，什么声儿？有个木匣子，是那木匣子发出的声
4: 儿。哎，鬼牙子，干嘛呢？
1: 警卫员同志，那个畜生的是什么呀？
4: 这叫做报话机，也叫电台。
1: 电台，
4: 毛总政委说，有了电台，还有这个新来的报务员，就能打胜仗了。
1: 报务员，哪儿来的呀？
4: 刚投诚的，听说可厉害了。
1: 哦，哎，让他我看看，
5: 报告毛总政委，朱总司令，又截获一份情报。
6: 嗯，念一下。
5: 这，
7: 哎呀，王振。阿萨兹吗？你
5: 是敌人主力军分别从东北西3方面进剿，一部由南面进攻，蒋介石决定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他命令各部
7: 命令啥子？
5: 一定要将朱毛红军严密封锁在包围圈内，断绝一切消息和物资来往，然后一举歼灭。
6: 好大的口气啊！他蒋介石太高估自己了。
7: 文子，我看他是求胜心切哦。
6: 余杰兄啊，国民党20万大军又如何啊？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他的这些杂牌军只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不过是来凑凑热闹嘛。
7: 是啊，国民党派系斗争由来已久，万一友军失利，其他部能不能支援很难说哟。
5: 没错，我在第9师、51师、18师都待过，我们当时发的很多电报都不是军情，是商业情报，是大米多少钱，黄金多少钱，当官的只顾着捞钱，要不是当了红军啊，我还不知道之前跟错队伍了。
7: 那你得不得有一天后悔呀？
5: 不会的，国民党打江山是为了老蒋，共产党打江山是为了老百姓，只要这个不变，我就永远不后悔。
6: 好，干得好。王振呢，你对眼下这一仗怎么看啊？
5: 这一仗很难打，但至少 我们有三大优势。
7: 嗯，说来听一下。
5: 红军虽然人少，但龙刚大胜后士气很旺，恨不得早点开战，这是第一个优势。第二个是老百姓，敌人的飞机天天侦察我们，我们也侦察他们呢。被国民党抓去修工事的老乡回来告诉我们，敌人的工事修得有多深，用了多少砖瓦，挖了多少枪眼，都清清楚楚地给我们画出来。现在啊，军民一条心，就等着敌人往口袋里钻呢。
6: 嗯，红军的力量来自于人民呐。那第三个呢？
5: 第三个就是这半部电台，虽然它只能收报不能发报，但敌人万万没想到我们也用上了电台。围剿的杂牌军不好指挥，没法统一密语，所以他们用的都是明码通话，对我们又没有防备，等于把行动和部署直接告诉我们了。
7: 他老蒋要是晓得黄埔陆基给红军培养了一个通信人才，怕是七窍都要生烟喽。
5: 嗯，国民党各师电台的呼号我都清楚，只要他们一出声，我就知道他们在哪儿。
6: 好啊，要用无线电继续为工农大众服务，等围剿胜利了，我们要好好给你记上一功。
7: 王振，
5: 到，
7: 你和那半部电台顶得上一个团啊，不是一个师的作用啊。
1: 哪有这么神啊，一个人能顶得上一个师？哎呀，
3: 给鸭子，你回来。
1: 去去去。
6: 你们几个小鬼都进来吧，让你们见识见识。
1: 这就是电台？这皮还是铁的呢。
5: 别动，刚缴获的时候就是因为有战士不懂，把发报机弄坏了，剩下这半部电台只能收报。
1: 半部电台还这么厉害啊？等打起仗来，我给你缴获一台新的。
5: 你能？
1: 这算什么，他蒋介石就是运输大队的大队长，红军缺什么他都给我们送过来。你看我这把汉阳造就是上次反围剿的时候他们乖乖送来的。看，就这把。
5: 有情况，我戴上耳机。

0: 太重要了，
1: 严一孩，是。工兵番师和驻守吉安留守处的电台进行了明码通话。哪门所谓？
2: 师部台告诉吉安台，他们在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到哪儿去？师部台说，到东谷。什么？东谷？
1: 嗯，东谷。
2: 好啊，草国们来了。
3: 来了就别让他们回去。对，战士们早就等不及了，快下命令吧，老总。
4: 这是一场硬仗哦。同志们，有没得信心？有。好。敌人随手是20万，但从东到西分散在齐伯利的战线上，这就是敌人的分兵劣势。我们给他来个反其道行之。
1: 其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先朝敌人弱的地方打，然后诱敌深渔，各国歼灭。马上通知各部，务必在拂晓前占领东谷一带有利地形，等待时机，打他个措手不及。是。走。
5: 歼了国民党28师和47师的一个旅，在敌人的包围圈上撕开了一个。

0: 口子。红军将士们接着奋战了15个昼夜，横扫700里，五战五捷，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王政也收获了一份大惊喜。
1: 慢点，慢点，慢点！哎，王队长，你看，这是什么？
2: 我看看，哇，100瓦的电台，真的弄到了！
1: 我不是说过吗？他老蒋就是运输大队的大队长，缺什么他都乖乖的给我们送过来。司令员下命令了，缴获的所有通讯设备必须妥善保管。看，没给你弄坏吧？
2: 没有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有了他，我们是不是能打更多的胜仗了？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2: 回家了，回家，妈妈。
3: 有一天，枝叶回到村庄，那音乐。
1: 王队长，想家了。
2: 啊，
1: 你的家在哪儿啊？
2: 我的家在武进，武而进之的武进。我家里人。恐怕已经不认识我了。
1: 嗯，为什么呀？
2: 我原来的名字不叫王正，为了家里人的安全，我改了名字。
1: 那你原来叫什么？
2: 我叫吴仁健，家里有7个弟妹，我是老大。父亲瘫了，家里所有的事情都靠妈妈一个人，我愧对他们。
4: 那家里人不知道你当红军了？
2: 不知道。我希望他们以为我死了，再也没有我这个儿子了。只有这样，他们才是安全的，才不会有敌人去找他们的麻烦。我天天都盼着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想回到武进，回到黛西乡，回到我天井桥村的家里。我要当着全村人的面跪下来，告诉父亲，告诉妈妈，你们的儿子没死，我回来了。

0: 王正这个名字更好。你看，你就是我们的通信王。无人见，同志，你在国民党队伍上无人待见吗？王队长，你要是不嫌我笨，我能不能跟着你干啊？
1: 跟着我干？
0: 对啊，当报务员啊，我能顶一个连夜城啊。
1: 你多大了？念过书吗？
0: 16了，念过2年私塾，我认字也会写。
1: 来，让我看看你的手。
0: 那，
2: 王队长，你也看看我的。
1: 啊，哎呀，这报务员的手跟一般人的手不一样，手型不能太粗，指尖太粗也不行。
2: 那我就算了吧。你看我这手指头跟棒槌似的。
0: 那我呢？我呢？
1: 哎，根牙子，你倒真是长了一双报务员的手啊。可你这毛躁的性格恐怕不太行。
0: 我改，我改还不成吗？
1: 来，你来听听。
0: 嗯。
1: 哎，你能听出这一长一短之间的不同吗？仔细听，这打起仗来啊，不管阵地上发生什么，报务员必须全神贯注，不受任何声音的干扰，一字之差血流成河，一字之错全军覆没。要想当好报务员，先要把心静下来，要有定力才成。
0: 嗯，我能做到。还有呢？
1: 还有，鹰的眼睛最锐利，报务员要学习鹰的敏锐和精准，确定目标后迅速出击，丝毫不差，
0: 就像鹰一样的稳准狠。啊，我懂了，是不是还要学习兔子？兔子耳朵长，听力好。
2: 哎呀，根牙子，又是鹰又是兔子，这报务员真不好当啊。哎，还有吗？
3: 还有，在红军的字典里头，没得困难两个字。
0: 朱老总，
1: 朱总司令，你都听见了？
3: 听到了。革命事业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虽然我们现在只有两部电台，以后会不断壮大。
0: 对啊对啊，王队长，报务员也是从不会到会，从学得慢到学得快发展起来的。哎呀，你就收下我吧，我保证跟你好好学。
2: 哎呀，根牙子聪明，你就收下他吧。
1: 朱老总，
3: 哎呀，王振，就收了嘛。
1: 好，那就收下你了。
0: 师傅，
4: 好，下面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0: 保证完成。
4: 看看这个，电子管，电台里最重要的零件。行军打仗的时候要特别保护好它，这个零件啊，我们自己制作不了，万一坏了或者丢了，电台就用不了了。
0: 我记住了。
3: 王振呢？
1: 到。
3: 我这里也有个任务要交给你。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成立无线电大队，你那个中队长被任命为大队长了。
1: 啊，这，
3: 希望你把报务员培训和无线电通讯工作一起搞起来。
1: 啊，都交给我。
3: 你可以担此重任的，我们相信你。
1: 是，保证完成任务。报告朱老总，急电，蒋介石命令前敌总司令何应钦限十日内扑灭共军，准备对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
3: 嘿，连喘口气的机会都不给我们喽。那就乘胜挺进，再打他个无战无胜。
1: 电文还显示，敌人想趁我军主力出击赣东、闽西之际，向赣南根据地大举进犯。
3: 文子，你看，
5: 马上通知各部，急速采取诱敌剩余的方针，集电红一、红三军团主力，从闽西出发，绕道去往赣南。敌人进攻时，我们避其距离，打其虚弱，留守一小部分在原地吸引敌人。
3: 留守一小部分，万一他们和大部队失去联系，咋个办？
1: 不会的，我可以安排100瓦的电台跟随红军主力，
4: 再安排一部15瓦的给留守部队。
6: 用电台？
4: 嗯，电台和报务员随时待命。
5: 嗯，这个好啊，我们有了自己的电台和报务员，红军历史上这要记上一笔呀。马上部署，准备迎战。

0: 这一仗，无线电通讯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红军歼敌30,000多人，同时缴获6部电台，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1933年8月1日，在苏区建军节大会上，因为王正的特殊贡献，他与陈毅、罗瑞卿等人被中央军委授予2等红星奖章。一年后，王正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0: 1934年4月，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踏上漫漫征途。1个月后，中央红军在湘江陷入国民党第4道封锁线，决定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战役打响了。
2: 跟上，快跟上！
3: 卧倒！
4: 有人受伤了，快，卫生员！
5: 掩护同学们先走，同学们，跟我出啊！
6: 师傅，师傅，
7: 给丫子，
6: 师傅，
7: 师傅，
6: 来，把这个装干电池的箱子给我，
7: 还给我。
4: 那个装汽油的弹子已经够重了，不用管我，还有100多弹通讯设备呢，都要运过江去。
6: 那我掩护你，你先走。
4: 给丫子，不要管我。
6: 师傅，敌人的火力太猛了，快走啊！
4: 给丫子，你负伤了，给丫子。
6: 师傅，你快走，我掩护你。
4: 不，我不能丢下你不管。
6: 我会拖累你们的，
4: 给丫子。
6: 师父，我把电子管拆下来了，放在了衣服里。你说过，这个最重要，所有通讯设备必须脱身包括。没弄坏，
4: 跟丫子，一定要坚持住，我带你一起走。
6: 师父，别管我了，答应我，替我看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4: 跟丫子，
6: 师父，我不能再跟你学。我也见不到家里人了。
4: 会见到的，根牙子，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6: 师父，我做不到了，快走吧，我掩护你。
4: 不，我就是死，也要把你带回江去。
6: 师父，无线电大队不能没有你。毛委员说了，有了电台，就能打更多胜仗了。我这把还要走了3发子弹呢。也不会浪费的，敌人就要上来了，快走！快走！
7: 子！
0: 三发子弹打过了
4: 根牙子，
0: 根牙子用尽最后一丝力

0: 水吞没。王正一次又一次与死神擦肩，终于王正渡过了湘江。他看见根牙子在倒下前抬起右手，朝着王正的方向敬了一个军礼。根牙子满脸含笑，他看见王正渡过了湘江，师父安全了。根牙子笑着倒下了，永远闭上了眼睛。王正眼含热泪，给根牙子，给牺牲的战友们，庄严地敬了一个军礼。
1: 军礼。
2: 根牙子，我们的命是你们用命换来的，我们要为你和牺牲的战友们报仇。
1: 同志们，听我指挥，架起天线。
3: 是。
2: 我们手里的电台就是武器，为了革命胜利，继续和敌人战斗到底。
3: 战斗。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王政将军》第一集，音乐左派，录音合成赵涛、鞠刚，音响效果金航，剧中人物王政由彭瑶演播，根牙子由张烨演播，班长由赵之文演播，小刘由王晨光演播，张工由凌云演播，严所长由惠龙演播，芳芳由武凤春演播，高连长由杨默演播，毛泽东由敖磊演播，朱德由郑炼演播，周恩来由任彦民演播，母亲由杨颖演播，大娘由张子墨演播，美军官由赵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崔晨饶等，解说萧霞，出品单位常州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

0: 叹息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八百二十一，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三百一十一丈五尺五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七，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推算仪。
3: 生理年工干啥？想了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营，顶替三九零给农村做呢。
4: 中国南北停止间组军前，南北三百八百多块。世界书记习近平给他留存起，解释中路的内存额估计不来。每日给两万集团超过组军采取了某天估计当天，证明了成立体外马网研究营协把需求高谈。
3: 联系开心机某天的批林机才是三百多不谈，并就电表按判断用了六百三百高了。
4: 罗队图让业去出借所来的拍档推送来加价出摊成就西拍我摊抗体三百摊六百超速解决了牛不穷外国路
3: 加入盲索机大半度都总结的高市希望给人给解决了我给解决过作品
4: 下面的听听三九技能同学真的先说呢
3: 第一个五年被问题是罗业军队拥有了中心预报摊给及推步军队七星生死级别恰瓦冲地摊团结年龄解决人杨塔别当过年纪提醒罗地先生，主席习近平给党进步党改革进步组织给实践演播团，那么关了江北最新的通联，做大给汽车颜色变了团，中国内天年写的团年团，空白团年的，年来了关的长田台北街给推入给建筑口的，每日给来往集团所不足够，拉那没变没变的教书，把俺的前辈团聚起行去，到台北市居住人。罗萨巴香马塔迷茫错岗前面日龙金枝制度点西北 W 清北团图主席席

0: 在亚杰当外院，女控三百几的兰库尔去落在他，兰库尔身边苏中去苏在阳才来苏中心去。冷天天气阴晴，阳南街头盘着葱红气色色的落白酒东北，满脸的生气，我先退不远。山东去苏镇兰库尔去开路花，血光金气。俺努努白兰库尔当年盘着葱红气天气了，过了七冬转过就又不谈，可是落白酒才不一呢，过了松节干了，过了家的我就开始皮个土。天之前呢，大批单位人呢，过了东东，他怎么准确突击突击就有把谁？每栋楼层的门内准确突破破，通通女工三百几的人过去，人女间的人不提，我所见证的广东脱单体验，女去脱完单都不跌入情有把谁？深圳的克莱西格所正经的一月困期，城镇前的广东地铺的电台脱单门内，我所给广告写的他年三年人过了开广单，冷天也选择了广东的月景，我就拿去。空气俺去接触地铺扩张前排拆过前新排冷天带了着出个月不谈都得不远。俺去天干了地铺军台开路花了俺都出去远。他这今天让过了去老几三十几个做专家插在五路岸边行远。女工三百今天让过了去屯在一半山顶军头岸人不齐心月不谈参照人心想修起了这些月排从这头俺来老百姓年规定当月节去远。今朝一阵不说才不就几天。他路娘这托八度战败女控三百基地兰库尔细菌进去规矩了规地东北拉到了区西西北南卡塞顿帕了。你东松就落入让这些女控三百基地兰库尔冲着忙不了贴在家境恶就行不谈导游长在吃家的出去来给予。今朝地震部叠加一几个德西不谈地震协助司司长解决财团结义。他精通的地震测预计女控三百集体兰库尔去排除细菌加气动物谈所证的刚年作为能规体恶震兰库尔体女控三百测气规矩的梦系统细菌气味地震起来谈女儿的所证起来提醒细菌经济所证兰库尔如果说更新地震起来的规矩当地冷体作为熊类地震处女控三百集体兰库尔恶努尔图排除当有解决不是
1: 第一个来过年陪伴年岁中国日程连年的通缩期最初年那里情况以日程四动的这一期来期他留到长不年出别爬的期年久年岁期三九的多对连文罢了他留落地图就是出演期期来期开播怎么爬的网让他同样明白他提出期假设就是国也期来了就是你演期爬年情况问句的穷语
0: 第一个来过年陪伴年岁三个月的最初年人从通共部中国三系大街去年新都成华了让业绩清晰错别到外拉门里西索都是天灵起从这三序梦想前年嫉妒如三亚一托年到外口来三系起比例宗旨立住心不谈得不地破北沟通其实松动拉谈得不地破北凶色也就合计那批国年大业于不谈日卡去不起三系出不谈那里就不定起朝对一引起切于不是
2: 那么确定一样的你的那种对的批准的给保障你的那种谈的听见你三十五的你中央论定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九的娘炸的解释
1: 第一个五年八百年岁高市四万级目秀七十多位年给解决了年下了加里边基础级三百几个月几岁初年的国目加里边忙所以大版图都送进来高市在苗西王期虽没人心给存在七东给高度没把的随把他也给生成去随我做不错年个气味切削日本人把的归他们当月都送能修根期年对没把的切别在对送了所去解决唐年电力期的没解他加里边期落据了大大洋大今年没出给冷年土降落期明年是解决归他们东开时期谈到高市希望给俺了加里边路不图马街人路给确所住随便说的穷天天我让张娜给熊接着我让给杨家的家里边给先让女士东北陆剧团员所给这些一个人拿走了大过怎么赢距离几站前呢铁站给团大铁中的家老店里将美容为做什么穷细节去统统国当中跟细节您对美把的切别杂军送你家里边给解决银别没退军穷机会西地自听头的把送图军穷切把的天家里边给新年没出来越土把的穷去这张团体也把图军军解决是我自己预计解决
0: 第一个来空的比为内区最初年级公民出租股谈干嘛就也没说一人去给是母亲这年把给给这天一查有把谁 이런 쪽이

0: 白开一张尼霍尔木子错开起国主席你张图扎秀给名册了东地当外来从外西金巴坦他电笔为采取给重置毛文白出自开线南贴着采取行谢谢语最初年二里总统特朗普喜霍尔木子错开拉一项国际局国起垂听特动交通媒介谈
1: 而里从马起明儿一人了米白高动才去变形于白马赛只有操控尊敬提醒于白从南白地所及年个于白从来出行中午才就了二心休息提示解决不谈天然不人力纯美男休息于白即用给批准亚不穷松写解决不行年天的一人出错作用二连给政策白 当我进他上去引起纯美车牌子一人他阿曼去霍尔木子错开去错到接近规矩去抽中三把电给车就是这些一把事引起纯美体一人他阿曼困难花的车牌来而里天南叔叔就没这些一把事这些初年一人年就是天天就别花的行呢一人出错去主席错别空没三厘米去一人就去
0: 除家的车子一月半，霍尔木子错开去特区脱单娶妻，同面一切写着难团，用这车被难。真正巧卡，错开天内居民小巴所处于不谈，电笔来改看了二零二五年人堂给脱学籍，加上你学堂从别我车举子一月半所处于不是。娶妻的时呢，一人是兄弟，车子本地谈，你们来前台，出租车队谈，出进小东德国脱单，不是错过去，得叫送就不错去，跟着过去一不是。
2: 这个例子呢，别问你说，这次初年也门胡塞长期以年底的这组的德朗普的谈，明明能不着接的，结个的马里布阿的谈，哈的拉毛阿的西熊马多宗协约了，结尾签约这些月，年底的这组的政策别，西熊马给细菌切约马团多宗的，他们推算做了不嘛事，多宗的没有你东土切入东去引发许多穷约解决月。
0: 年底的也门西熊马基，也门胡塞长期给交规鉴别，用它的样，蒙面松就双个吉朗多学堂，没就差卡些了，没军破鱼解决月。这个来看呢，别问你说，西边都那边北非裔飞到秀达三年西熊去部队去采出年，秀达入团被西军七位陈建安那边渔民监控之外团结出，没加拉冲不谈，明儿的疼痛那边渔民松东南阿东派人秀达入旅游解决不是。
2: 修达尼，阿弗里克努强巨谈，这部骆驼错个一张图，那与不谈，摩洛哥谈这内容。你对陈家去内部渔民忙他去，摩洛哥军内修达入就越边，替你们略省，西边土他咱们内部渔民人家持续的听与不是。这个那么错，公司从九十年代就开，把三拉姆拉谈定在文革营，历史跟湖南看，参照那是。
3: 每面大旗旗，俺就六八出旗旗；每面五旗旗，俺就六八出旗旗。出旗旗旗，俺就出至两八旗。
4: 长途不便，只注意母旗形式两八旗。
3: 每旗旗就样式，江浙切磋。
5: 扬州人民最晚的，俺们这边的扬城旗旗。
3: 说出康旗旗，与其闽南用我旗。
6: 미리카기 통지 야게다 퇴문 고비니 중화 미리기 속자 내서다 독쇼 내서 여완 내서 제이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龙城里前里这卡里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气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三段呢，为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浪口、浪内、人民大厕所、坑中头云听 A P P 普里南购物堂、云听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代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里南初级提新闻南建议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0: Tabri dang zhenzi.
1: Biri tang miamle.
2: Qidi tang kongpi.
3: Zemling ki tirin kasan.
4: Zemling ki tirin kasan.
1: Singling ge gong kem sa. Xiamle zemling ki tirin kasan xipe li zhen xugu yin. Tingdi li zhen ki nang tuan zong ni. Zeju zhu tu. 中国批改给孙秀操玩级别国是他中国有国土个别策略主题中国南部三百万别国听日间组织几个二百多迷茫电话人员级别国中国美特人类给科勒西普偏不投票过地东新级别国以及他中国你偏严厉阶梯推木托极度电别中国对个学习级别国 Rwantar, Zhongguta, Rwante, Benjor, Tsongtun, Yamleki, Parts, Tsortubia, Gorsuhi. Xiamle, Tingdi, Lizinki, Nangtun, Sipchenam, Senrona. Goyi, Zhongguti, Kolashipu, Zeju, Chiyu, Zor, Kursinki. Taja, Zhongku, Yongkin, Chigeki, Yugurwa, Tiwe, Mangwaziki. Zhongguti, Nguzhub, Chipti, Zhuyu, Nan, Jukdi. Zeju, Chu, Zhongku, Benjor, Ki, Sunshu, Ta. 人类的以往出去措施都不及格人不当配重结时的地位从着年那从中心期天天从刚中中发生水军期六七所在团在年团结期人类团在派给公司主体在去级别那么运气没派给其人不当修改女派军团案切入中心区年冬女士走出旅到达唐不年出北派 中国阿公列给会，如果用不阿国通求了，送给送去送送送不贴，推送列，感觉送去送住他，成全给派入不些，给控诉用会，如果冲着公用拉索中列，中国在就给以往出售，军械没办法切入进不他，中国天，牛主席接不提干，推入三边中国他，直接给边角冲天严这他。 망심 직퇴기 류사부 中心预报村预报社中央诺别罗琴人类边角心就路不灵气关心魏鹏举起起给起越国和盲北文内举起中国的用文念越国天使接不咱们银牌那么批送作别在就年龄时体外讲师从这两年明了这些人空产别中国从所女主接替 中国日军去隔壁谈三对两车接不谈随军去三两年开去点别拉些所在团在穿越接替推磨门一片人类前夕结合曾经东追谈日点进驻所得的协助专业中国所外给党两年接不谈三车谈人类三对我们人类学习去团在所在就南部严肃永为专业安列冷肃谈 那么今天中国是巨轮级别，继续同步其他，我所有主听时，等于季节里，七个期如果和体外忙活，任意给用错中位给准点，中国许多他，中国巨轮级别嘛些，中国他七个期级别别的他，将这级别帮不起跟他，天南修建系统可以不些。
5: 更多提到其监督中国监控所用户在全国有军队案连锁动员戏剧给北京塔卡车特别不行时，我都女士这样略到我西边，从天部所提前出去。中国年女主级别结果日坛人不被请，得不进去其他日坛人不团去其高速单位。中国如果日坛我所女主级别去，绝不忙心。 从所请个右边，南部你团又不是。俺公年前会，拆了戏剧军器没办，丢过长途进不谈。推荐国民国别戏剧军队案历史进步，当局协助他，进驻起时去，在军南部所提起，得的且军队案拖着进步。其给其越国的话，俺公所用的戏剧级别逻辑卡，下周论点突破。 三对周军女主角最所给军人士兵年龄军械没办，连锁送我接枪去。四军给基本军团案，六军党委团在军库有军械没办，透过长途党委规制化。 中科在具体团在前几年，表达给人谈了各地单位教授共有个性与不同。中国年牛竹节不同，中科了越国土着我说改革人变 ，APE 军队安全队规制起偏执团体，中科中日孙秀堂。国一宋年文别隔空开进系统可以不实。为彭举起中科三空加起我堂天空配送作破所准推过掌握从来他的改我接阅别中国年女主接不堂给个人别 AP 你你这图接的人类与国堂从来写不出所开空忙别天空都这堂从大朝前起宋年堂开别马拉机构接别修改安利七位阶级在聚从大朝前恰与几点下出现作为国内解决了国贸易问题开空安利七位堂开空安利杨伯人不安利定死不及其国内怎么能用其边角南安置七百村余了给个堂迷茫安利忙活中国撇开给库格安置企图就不养村余从所堂协助人类所开工给年龄定色图动物堂边角牛从中文堂密去人类别人几百规定当地可乐这部在剧本安列得地国年中国的剧本堂中国年牛住几百中国的西多七不接七不马斯中国出在托会七座国际联军会苦格不萨不年住突不接于塔鲁内松中国的越国土局派可乐是批越国会各所忙不脱不当团体给控诉组会越国冲着批给修建情绪不实中国给客内部玉米妥当局去开不着级别城市里文牌塔鲁罗地图给用诉越国土用钱去给我每天吃你懂你给国主国际堂西东新不提推送了家境艺术堂成穷西牌又不实给公司聚会，越国给成立军前面板出问题。中国

0: 过了这批人类与国团列批给了孙秀三百年帖，咱们可以人类与国团列军退出不谈，比赛作为批给了中国局势立即举行月节点多。眼前二十几个科学家，西大艺术增进内容会，南军国际部艺术增进科，浙江塘北京所阿吉所村支批表示。
1: 过去，中科南北停止间期，虽然特别老龄区，普遍许多他，该公司近期廿秒偏转接受进行，如果接不他，那么人类应该切别线，在朝十多栋的接前提，二十几个级别中科偏改给廿秒落脚他，接受进不他，迷茫电话人叫他用去，让给级别给不谈产品停止间期转让些，休息期给这个这个有些。
0: 义乌重庆市批改了中科批改给多数通途的，南面批改迷茫增速大，学农作品中央奥运塔，考完这些情景期，暑期咖啡厅拍下那，中心里有这期新的塔，干脆就为苏南来个影片，文件这个学，文件浙江新青义乌重庆后宅中心通一片，立足中区，面对其南边。
1: 光启通面联系了更多中学、咖啡厅，对开人不脏乱，车子不塌，级别普通，俺们搞些又不嘛事。特通，越过会创造了越过些不塌，装修批改给中介，也不问信息。第个停车间去出差呢，中介他找不到接送又不是。浙江义乌经济村中途，推门走别空面，中国南边停车间去，南部信息通讯。
0: 从所拿出他，可追可追点破。中介买了差速破。过了这波照片，其中拆个街通客，推门左边空门区，替他去过了，坚持洋洋车又不是。入网店给用了他五元两港去欧元，没有不及个去。义乌已从所了，军务月经，况且入网店让十年准备从所了，拆个月片，忙起活，能真去过个月。
1: 义乌已从所里入网店冲上卷土通过去，入网店五年内呢，义乌已扩展设备从所给用空可能明白。过了这边冲上照片，从所规定他，创下了三天虚伪女不写日记送一批。光看人工岸从康集团集团前提，从所入网单七十通图片入网七个月不是。谈生意业三级党。
0: 修路的错落车路基西里去，义乌以人塘里从所哪个别个塘人工路段，过了这波山东图片，其中拆个接了，让吕布马塞，铁面芒坡连续来对给库克对不塘，经常铁外芒会，从端也是工具，从完连锁东图板让吕去，三级地带里苗从这雨站明白，团结塘苗族。
1: 苏州、七十栋连续街集团区，买了推三十斤辣，米片片连续来对趟，昨晚更多动画，日晚近四十间日结算妥。西单区人工家具体，变着趟制作片片区，迅速了，够着不的。多票抗性烈，立足中区普及趟，义乌一片片区中介中和也能行了。咱们也给个片片，俺们这档给用特档欧元两港去，欧元
0: 莫文白起，装饰给蒙西这个连锁动物汤，也能眼光切破，给新切个看印象。看到什么，新鲜当去人工家具汤，开车特没片，文静这个月，莫文白起，二十几个给可民用文西给我那句呢，其他些的，从年苦肉连锁动物汤，从端满年买着动物，连续七十动物。
1: 中民从挖掘出来连锁动物界，厂门里让给个批改动物实验产品，新旧七十块钱一些。中科院两年里，俺村西单区人工家具店变着摊制作批改给孙秀乐，个儿小破到穷些送一批。咱不会二十几克，明日南京区给其特价接近就去关键，大木把做起。 中国共产党区浙江兰陵里，听日间组织举办，眼巴头迷茫电话真贵不嘛些，给个拍开去丢人车，早晚电报错贵不行，日转特别接送又不谈。
0: 公开听着今天孟西之贵族准他今日六十批给他中完预备马赛迷茫了苦格准体感觉迷茫忙出去三对女伯准备抗力击败体位突破他听起都是起身念迷茫电话准备批给给三路几大集体给客气六零图给我通穷了西单集体几大集体普及切贵他您住电工区六大青年区配给给七十男热热心团委所教会帮不养七个穷学松下刚才给用孟子促进的区罗面雷团区书记阿姆达区阿弗里克给客区让给客区团委堂送这些地让你了参别听这间区冷不喜学习七个中国大学给及内部托布尼程序文不堂一样呢给客先乐捏住切不列穷文心明白边州军队跑我他基础他给电力列穷文心日记送于不是光启习的批给给中国阿弗里克他中国两王基督念用他中国坦布这日记送于不是你这里也错用亚天促进期拉达欧约连杆期空密他借用修女总经也二月的期阿弗里克批给你中国他开车特别不及时际送不他光启中国你阿弗里克从天肉体给客继续谈不提示中国批给你让我也给中国全部马赛阿弗里克给客了苦个感情语中国杨心感情为冲着他扩追扩追点不了阿弗里克给客了体会得的啊人工体会从所那所杀去中国国母这个阿罗也切入他过了这部间期批准了规定当地阿弗里克批给了体会立国国年然地切去日过几个月结束下不论提足球研究新生策划识别图年轻空价值博客前许诺班库为华裔区别民贵宗皮上海年阿弗里克牌中国堂阿弗里克米特人女念力克留萨博中国出国西博贵于不是宗皮呢明安快乐视频米特人女拉切米特年米特牌军队安批给中心区中国堂阿弗里克米特人女念力定色图中国堂团体中国堂阿弗里克拉当集体国业电体给动米本所堂滚片了电体长下用我起步充满人路了电体这个人三不足不接接起熊产陆团体可乐这批米特人女居购买了对白可乐这批陆就期都不均切米本年体陆居期留三不总统年日期归下宋明呢明儿快乐这批米特人女批给帖冷天民主活你问于情努就期现在开完前批组织前批米特人女批给冷天了竟然从来期这些脱不于批快乐这批城市黑怕爱会切入这个月铁塔民主化中国国营一边堂中控三边官边期对局进不堂米特人女提过了这批级别团结组织物列在往期拉切尔民主会给客亲批跟着故事我也不是班库为何以中国官片拉在堂阿维里克南这期特别当地拉达级别戏剧堂萨对南昌编寻四不日丁色阶梯阿弗里克给克芒博兄弟阶梯米特人女提基础期团结女秀组各个人解决于六十批准冬天了落笔官片电视体六十给冬季加几多的中国堂阿弗里克城市念力的每组流行三月不是特区之推出中国六十堂阿弗里克国库团结穷于不马赛阿弗里克三年提前建议作物我就六十六十期毕业出这片城市干年了密不堂中国中共三边女主席阿弗里克三边我错女主堂三边忙都是扩团结于不是阿弗里克经历了米特人女了电梯内民托内部女子温水年的他团结我把突破结局国库全部于不堂中国教育南西人女给温水年的出席给客送出手客不结局中国温主席的题阿弗里克西人给国库铁杆偏不投票规定动为铁卡子鬼图所有于不是 Banku Wehahi, College Pu, Meetup Ring Nujukunki, Nabia Chu, Junku Totapar Sumtu, Chongman Ring.

0: lakze saba ti ruwaan dar nangzhen che gu ruwaan che ki kyu. Mimi namchu, lu gyak tse toru shukchin tong tu puma se, tatu, xin nang tu, tashib se lin ta, gengwe gecar yi chib ti, jie chok pi. Ruwaan di, namin xin le le, lakze ki di gyor, kodun tum yin zhi ji ju du. James Onyi ki to, zhongku tuan zai pi, tatu, zhongku ki le minyo wo si ki, ruwaan dar ma jo le tar ta, zawaan su bu che kyu. Ruwaan di, geji cong tuan wen man tuan zok ki, zui gui sar. 毕竟通辉女歌参与建筑公司积极经理李东启关注错为学科刚谈为所乐敦追国所中国随便女歌三别团子我追接行于不是李东启入王的四兄启女歌超过了规定护大东西与不谈你女直接了车都谈南镇国这启西公司去拉达接不提 中国维修团子入网单七十多节狗加近三百多月节节下新克林克天体泽林克提人卡桑识别列前提续查索下面的连接年末头天这个中央龙城年轻七个月公克别给车轮头规制区别七日的前先不南三角拿手地摊你给人给睡觉订阅把时间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
1: 就是吞云潭西皮的给车站塞不通突别落地不能求节目队长吧擦糖垃圾农场准备呢地摊里也偏到越是地摊里给人给西部奥多月
2: 谢了区别几里啊恐怕加百倍呢此人落地用途不止那个队长吧刚过的兄弟呢吕俊永为马赛碰到呀浪过人嘎宾那就来越多不得地摊里给人给恰南月
3: 给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撇水动土。
4: 给工钱钱，龙珠样子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5: 地摊里，地摊那么贵都托人家贵别，千万小心。
6: 吕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一夜都住着。
7: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工钱。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주 초체 투바
0: 시에지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조에 추바
0: 큐미 케주 댄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0: 那是他对对的事，哦，平常人家来过南路了，现在还过好多事，怎么当当当当学生们，那没得可话就是，哦，怕么大，评价更好就是，他大路引进民进，罗山先做对象啊，俺也看了有好大三十秒，好点的事，他们三个人就出来，困难做了，困难做的，给我送上，刚好路的这人人人人大概不知道嘛的，但你大路引进民进对啊，三十秒，哦，对是，对是，他们三个人就出来的，对是。俺来是，他就搞对对，学不学么做的，别的是穷了，他工资给哪里呀？
1: だってどういうつもりでしょう。パブジャー、サブシュールジ、同じように、だ、だ、シェバ、ノブサンジュラだ、だ、どうつもりもしちゃうと思う。あの、テンジャスでしょ。だ、ジョーマラゲ、に、今ちょっと当時ね、それは。だ、ラン、ギターやことに、ねえ、シェディ、ラン、ギターの、だ、トップとか、え、するつもり。わかるつもりでしょ。チェザン、なんと、ケチジメベル、コグブスに、チェジー、ギョーミル、 下不来噻，那些你专门那些刚刚那个不，就算当新兵吧，军区干部那些，你专门那些年纪的三老永远的啦，就是嘛，现在给当都不多，给当当都不多，就是嘛，那些刚老嘛，人不，就当就是嘛，专门那个嘞，没必须穷死。俺弟弟也不急，他都不多，你别的，你们那有余不嘞？俺弟专门那个，他家庭集中没有，可把嘞那嘞，嗯，可能其他当也贵，贵过有呢。 巴山这些都是被俺爹捉到，你不捉个是这，你专门那个，搞不得干么子？他对吧？俺做垃圾的，都是开始把那个捉的，客厅中间没这么多把事情，专门那个做手机，垃圾拿手机的，哦，那是的。他现在专门那个他那么多，接不到，嗯，客厅门口出来，各个门口先拿这一撮，哦，那是的。老先生那么说。
0: 他把三这些拉空因素呢，这时候切切给当咱们给他，空人一个因素呢，写不写么忙不去做就难了。他到空给吃了些难了，他吃了点卡了些呢，空给这时候给忙出人也做不起做了。他前三天的案子列在难了了呀，空给这时候忙出人也做不难了了呀，咱别咱们就卡起先难了。

0: 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སློབ སྦྱོང ཁྲོད དུས འགྱུར གྱི
2: སློབ སྦྱོང ཁྲོད ཡར རྒྱས ཡོང ཆེད
1: སློབ སྦྱོང དུས ཚོད
2: སློབ སྦྱོང དུས ཚོད
3: སིང་གལིང་གེ་ གོང་ཁམ་སང་ ཐན་དལ་ཧེང་གེ་ནེ་ སེང་གུ་ཚོ་བེ་ལེ་ཚན་དེ་ནེ་ ཀྲུང་ཡང་ལུང་ཚིན་ཡིན་ཚིན་གི་ཁེབ་ལེ་ཁོང་ ཕ་གེ་ཆལམ་ཐོ་གུ་ཅི་ཤུ་བེ་ སློབ སྦྱོང དུས ཚོད ཅི་བེ་ལེ་ཚན་ཤེ ང ཐིང་ དེ་ལེ་ཚན་ཡིན་ཇུ་ཤུ་ཁེན་ཇོ་གཡིན Tiring le tsena liya mo tu, Xi Jinping ki tujab sabi, Zhongkui kechu dienbi, Jizuo Renglu ki guangbi, Lobjong jitun siba nianzhu shuyin. Genkam Kuryu Sunggyup lamlu nianxu ladar chigui. Genkam Kuryu Sunggyup chegyu ti, Nibar tu lamlu le dienggui xin, Timgyong le dienggui. Jigib shuji Xi Jinping ki dientun. Genkam Kuryu Sunggyup lamlu nianxu ta, Timgyong tamca qixu ladar chena. 现在健康白云组准起吧以云图中为健联云图不是明儿的让给健康库有松脚贴那边那天不团结忙起现你这个随图差明白他冷路内部明白听够他们差明白老大团了内明白且把图学从接他抓一不是你把图冷路组准贴健康白云组准了滚地起别看内了自己 健康白云旗直随居住设备起过不谈健康白云组准起个帖冷路间谈听空间起过了他就过冷路三对高速他冷路顶住忙都动话冷路切着推仓所借切的天王三年过不谈内忙提出起吧规模谈催化开启念头增吧马拉恰仓借给健康白云冷路给马拉做过大矿三年谈 王健卡斯德国南电界给人从天空给马贼古诺尔去通往冷路做过吧他帕东切尔贵蒙西银行居国托丹特贵做银别给克阿矿塞贝塔松给冷路做过吧帕东居共塔帕东出租立志旗吧南屯做银了给用机构塔偏村南地日不起年托丹界级别帕东切尔贵马拉做过吧 用所起不他，前日谈吞了，餐点一百，托他们十年也不接给，吞空金波的去托他们谈，却用你纯穷级别冷露做鬼吧，从这段古谈吞空给棺材村不谈，人穷去人谈谈，热盘困色村别吞空人与皮具谈健康困色冷露做鬼吧。 그리고 그 부를 내주치고 티초를 진신, 더구 토담지교탄, 침달 섬내, 총만 티수지기, 쿠르요 주경 말라조구바 변절 갱신 망점제니 쿠르요 주경 탄 갱캄 송급시비 총제 말라조구바 퉁콩기 지에춘타 쿠르요 긴누지 갱캄기 편제제 고구인의 춘비 갱캄 배윤기 친제 딩조 지십타 갱제 따디 말라조구바 제인 람루키 츠소 네선니 라다르인 중앙기 쿠르요 송급러 다시르치비 왕자 치르동와타 读书这座起书起动画提胸棍了改革动画节节的当中央起健康白云组准起别过去归去他归这卡早晚初年偏这团购抗体起归健康苦有多拉起别察觉了宁记大明年不谈书前不给你健康苦有多拉起别多出给别村松年且不差不举别大大塞不断归色归抗压融化他 对南亚融化，民俗亚融化间了，跟着大地起国庆，一把土，他们土牌大地起过不来，冷路抗御，说明白当目前所住明年，健康苦有松脚起不提，团团了破土民起，那个你，过去来起把土有不是，健康苦有给团结拆迁，坑穷藏埋，给不落索，过去来起别，跟着没苦了他，千万没住别，那团那有不他。 苍马三年看起给苦有松脚皮都细心不谈跟着团到了麦克瓦老大人内部马切不接给内团内月经苍马苦有松脚皮这月底看起听到德国起内部内套了马切不谈真细给马大为内团内月不行 贴了古城。

0: 健康病院组中去跟这冷路团购前的接线塔跟的内部机关健康科学纳米图给内蒙区给取消解体中这侧清随便面了涅巴尔图跟这大地机关了铁马斯每次看不了跟的机关结合给当晚塔定价空白机给这边落塔别去给松动机关吧突然在边南金融给结合定价的话 军控齐国别国了，结合定价内，结合电脑规别，忙多开钱银。结合定价内，结合村内谈配给中位，现在我们做拆迁银。结合定价松工齐国内，给用米里卡去迷茫给周围开边联系银。结合数据习近平去年度订单，按最短期西工可能三点到晚谈，迷茫了团结谈你这些的。 中国开局电表基础人路尊重别松结果呢？结合定价跟零七九年团结安踏不赢，别给谈定价激动七八谈，伢们也成百度西七十多万。地图人家成百几年，俺最单看给西工为集团开前沿，他的人给去端出来别定价谈别给给忽悠呢，苗正七星更多麻烦谈。
1: 我们把头发烫，我们把切割为，人家究竟我们谁去忙图转型越近？确实是人家居民七八十三年，绝对给我们是不接受。结合定价给扩团谈，开车六九台去推个康乐家，十几也不谈。有台给开铺内六九台去推个康乐家，加起话，济南给究竟六九台去推个康乐家，我们真期望接近别。结合定价谈基础电力松工级别，连接还将。
0: 结合定价给内部更多用户开出三百台，批出三百二百门市托。陆军习近平积极书记应变，党中央去结合定价当晚三对台，结合定价给金融机构的去超过七台，三对人新电表过年金融给结合定价当晚断不实，金融给结合定价单位按最短期结合定价提给完整体。 托车三百趟，可把三百十二百，让给给结合定价贴车牌，干内搞住七八趟。突然三百给结合定价给来团滚地动画，实在是真实端住签约。金融给结合定价单位哪个呢？金融也不谈，提结合定价来团也不周边，马拉电表、森西塔、特朗村约了。定价签约单位不土团把签约贴，七八趟，马团、监控。 编剧了，人类基础、存在、差价、健康、天空、对称、眼控器这边、盘囊、锁定、零零四块、金文锁、开控忙不对，预备、确控器的开不满塞、基础控片状态对内，模特加起了着新月。只用给结合定价单位团购去过呢，俺去配给给那团了通勤去过了。 定价给那团了通勤去过吧，其中去定价了通勤去过了，能亏去定价了通勤去过吧，结合给定价了通勤去过了，也忙给定价了通勤去过吧，最近给定价了通勤去过了，最近没人别定价了通勤去过吧，人也给定价了通勤去过了，推门给定价了通勤去过吧，接给冷却短月。 结合定价给冷路给麻辣推仓图动画谈，结合给定价给内部组装起手切入当地，结合给动画谈定价，配给这给这边落塔别去给松江去过，中国开局电表结合定价单位卓兰西对过，只用给结合定价单位均空去过呢，你把图结合给这边呢，哪能没把人把均空谈？
1: 民办定价用具每月托增吧，七八岁的定价早晚增吧，边角的定价猛些增吧，盲团谈人类谈基础阶级定价跟送托增吧，阶级定价了，管理动物，给别人七八阶级托呢，开工开期给给定价松工七八谈，给给定价没拉做的，中国开局定别给给定价单位做蓝图规规。 批改谈定价给团结人激动切割，共同切割。批改人定价给某些谈，没有也不谈；定价人批改给拆迁谈跟送人了。批改谈定价人只有几多工地动工，批改给中介阶梯，结合定价给读书某些店铺所开不起了，便叫谈基础批改员外偏别定价给忽悠转开不上去的。批改了定内定价工地动画。

0: 他。 丁家了丁年，配给金宋车的，胡大奇退休人不了，退的学家用啊结果，弥漫丁家谈，七十丁家，给克给克边拉那没把银不借，西屯土，几股几股滚空气过，弥漫丁家呢，给克丁家给米鱼银不谈，七十丁家呢，给克丁家给早烟了，给克给克边拉那没把呢，给克丁家给菜西烟。 给克定价给乔安月菜，慢给团团也不谈，月菜弥漫了定规吧，均衡切的，弥漫了初奶糖配给给团结也不谈，团结谈作为苦肉点不准过，希望定价谈，冷露定价给国内安康不下的，给克定价了作为七十给给人团结起过。 给克比欺骗你，给克定价给特具点别所谓，各种事情的，俺来落他别去他，俺来女点俺，给克比欺骗他，拉巴图索性都给别欺骗，怂恿也不欺负他，迷茫的对来转他，但给有人施工，给克有人的会计用啊奇怪，高耸了西措的，人家他去女点钱就贫穷奇怪。 原来几位基金内部他，我真几位他国的去苦了，干脆谈几组几位根据偏见点零松开，零件接了，团队吧。俺村二把头南营养菜团投送去过，俺不那不团建穷玩投送去过了，四路家为团建穷玩过送去过。人家过送去别，我那月过了，人家真弄了开店叫他，提示为特殊养月过。 车站右边，人家高孙去门特也不加过了。人家店家送给他，年年过个月特就给人工门特也不加过。给客店家送给他，是准车给公共去过。给客店家送给他，把他给几只冷气，更多钱不多呢，等钱去过他。人家高孙去边，我就吃点了喜酒呢，几个人去吃过去过了。 让给批给给特具开钱去顾客身体给各种切莫事的，吃过吃过心，特具给你说他，特具给顶嘴，特具给随身接增强切的，特具给人往人拉多谈不是心不切过。十准七八年，俺来人不妥他，俺来时间认为松江人了，艰苦为给客钱不，你不准备切过不他，给自己做了车顿切的。
1: 推门托，俺为长下陆团去给几只人三百左右了。确实说，年偏年给他推门托店家用为每月确实够办，工地当过。菜市摊摊牌，几个人去吃过吃过，均衡吃过。店家开工给那天拿错，几个人去他就也不吃不他。菜市摊摊牌，但是吃不他，最终给一起吃吧。却用那些多吃不他，团长俺工地当话。
0: 几千钱过了，资金齐了，做那推荐了的呢？几块呢？工地东角车队员接不接给团呢？给客店家给来团卡，我呢也不是主播。给客店家给老少凶人也不谈，当用他给用迷茫给客店家给多些吃东哇。确实是胡尊人心过关的团别接钱的，几撮用说给客店家送给钱别，只收钱不吃不吃过。
1: 但去给客店家来团了，过去整整齐白，均衡齐过呢。给客店家来团也不是桌边，作为杂团人了。给客店家他，几撮给店里送工齐白，作为客店家营业。等我一几个人去过去齐白，给客店家来给，跟车冷落，透过窗外走过把他。京东谈团家了，俺来女婿点不接的，是送去跟着哭了，是送去跟着他的亲爸的桌头把齐过。 昨天开工给客店家送工去过，昨天开工给客店家送工去不呢？有时作业，借用给客店家打完车用呢，拉到团购去呢。昨天了没对劲，咱俩认真去不他，岂不是给店家开店去过的？人家安堂不松呢？昨天开工开去，给客店家来团了几个人去工地当过，岂不是店家送工去过？
0: 七十岁店家给送信呢，希望店家他冷露店家营地，且早晚的去不呢？中国共产党去过这趟，西贡可能送工去不他，中国开酒店边几撮人落去冷露送工去不提人。 Jalan Dupshu Natsuki, Rangi Nubluzu Girwata, Kate Dongwe, Tupju, Binsam Dini Shengyomibata, Jungu Kunjan Dangi Guchita, Rangi Jizu Jingluki, Lamlu Dorshita, Gudin Lobe, Chigu, Binsam Dini Shengyomila, Tu Namya, Rangi Tu, Sushi Zaji, Chugu Chi Xingyu. Danki Letun Tatala Guchi Chigu Gunkunta, Dushi Zindangi, Legati Shu, Mone Chirgi. 祖国领袖读书母体四点堂切给接切的金嘴堂多西堂古丁落别起不拿错国孙念不堂落他别具给东地起归徐热别三路七四列个切推通亲起归不堂家齐那寻那么了落不住他你这切的让多给但给古体滚滚堂但给看了年行但给结束正往接切土就归 给矿定价松共起归给矿定价内给客处别习则营给矿定价松共起别女不起入动了他特送粗送客送松起组准起数起入动了心他张这给阿矿当完他给催期望松共让给给矿定价了女子动为三角拿错干过女人接切的给矿定价给接着电不如自归每给卡车动为恰具他大了我归他几度起归了他 几归人落他开车人落铁具人落地读书人松了东地那么东归了落他别去给陪人真他都是个些嘛干过起归了他落他别去给那么肯容去台湾人真去开车年去开始起归了香港他澳门去与人谈给他电力女婿资助给松共起归边角定价松共起归边角定价你给客定价给蒙西银 边角定价松共起归呢同马尔西在边角冷露给定价开地起归了给马边角起双子口碑内期利日谈内个客工给定价减送起归我在机括设备妥当谈我在娘娘国孙谈他就起别蓝子透过仓途动归不谈马拉人心谈三空人心给我在人客我过谈四特起归了其中给我在人客颇度国孙起归 边角谈基础批改贴扩为吞空谈女控军队谈略开谈女的案等这几个客体起归给客给主任定价给您切的中国为西坡任意一拉都谈不住正规让点三对其女给做准了凶人给的让点谈村村土别特具给老子托三谈内期客控给内个给索心老子搞不如批改动了谈内期老子谈来这定价给送起归基础定价松用起归基础定价你密码盲错给地价图别给边谈中华腾色点不行给不谈密码盲错给定价越南给催地谈基础定令用为龙大得不赢 边角批改谈基础一天穿完谈账呢密码盲错给各级的村儿人们按来七万七个月不谈基础定价给这些按来套整个月基础给给完户大给文国谈用这谈四特七个月不谈级别定价谈测批女子所给各级定价了女别推崇团结他去文昌七个月那些年终给亲密特助丁色别的
1: 青团去看完金松塔，青给你说了当地气候、健康级别、穿衣个、年龄塔，各部别个。拆解定价松共奇怪，拆解定价呢，让给了拆别牛子七岁塔，我送七岁，咱家七岁姐姐，随便买银别定价给，那团西都去了月。拆解定价面呢，给客定价月米四百塔，边角谈基础，电表按可给月米四了。
0: 假期密码盲错给这边呀，跟送七个小时。拆解车队追踪了凶人给的，老在内南团团，南军去定价内，你说了当地七八节给拆解追踪去结束七八节过，让到让别谈让点三对，共同切的，拆解客工给送信老在推给各部的七过，那个拆解去门西这个给拆解定价。 国送起诉七十单的，拆解定价给国送女不谈，四十九千米八十七十单过。拆解定价五千七八单，我的东阿谈，我过这边女不七十单的，给客给市场定价五内金送谈，给客给拆解八栋去，当晚定价五内送共七过，其中给定价送共七过，西的店里给给几块有谈，给几定价呢？ ཁྱི ཕྱད མམ དང ཁྱི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0: 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 我们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 当他给科普他 파체기 동토 빠마슘바 노주중나 요산치바 강엘토치 빠미슘바제디 직부체부타 모차르첸부 냠토중와타 거두체미타 벤덴지지 냠토네브식시 강에타 냥카 냠니 타토지중와지라자디 강인스나 나주단키 통도파르숨토 카데지에페부타 뒤기그루와 남자메람바 가시가주치토바 今年超速局土别跟起时 因此,我们做了超忙的人家车月体 吉古他 习近平去年头电团，对各级卓兰的南洋地质图的西移民西吧，对南极的维东地呢，南面前边都是铁达切罗丹的，地图人家没接近，人家展龙前部卡西勒雀用的文字塔卡的南边截图的结果，你把图人家文过去个贴，不都团别国内所交不他，人家他那团那错他就肯图不接的。
1: 你个测评米中瓦塔，亚那你个测评穷队，拉克瓦塔，西托巴尔尊贵，开别没大穷队时，人民国家我了多几十瓦达，年卡尔温村内大举抢救贴，你个国孙级别温州抢救也不塌，年开别着你个内，特举托去，让王身边那个人，特举给温村大举塔，你孙我的同伙兄弟也不塌，差通七夕节吧。 出门用空了，人也不接给托你。人家种子你谁顾不他？人家拿错切不他？女子不给了，人怕接穷娃，刚过七个月。人家子女吃了他呢，肉真吃完，吃南边顶呢，南我无三顿吃不他，团体内吃不他，赶紧你吧，落他去不去他去吧。
0: 忙错你这趟，这做钱开不起吧？确实是读书积极趟，成绩趟团班，有什么钱开不起吧？这个团呢，他就南田去过。人家文过谈村镇去南水，推仓土东过不他，人家是新竹大举南水他，区区给人家接驳南水。人家文过谈村镇去，俺们来南水。人家文过谈村镇去，跟着南水去，透过村外做关心。
1: 团结谈兄弟情绪，人鬼气切入东关了，人不行。

0: 不谈，是不行，团结起个，共同结果。人家拆迁过算他，开税起个呢，日不看起，等我谈，师兄，过去来吃不接给吃不接给两个人。可怜吃不不谈，他最吃不不吃的，人家拆迁过算他，开税起别两个垫底他，洗菜他也不住的，人家穷娃，人家钱不如米格瓦他，吃炸起人家，穷对给人家米格瓦，吃些给人家，啥空人心难，麻辣人心给人家米格瓦，边角给人家，基础谈吃不接给人家米格瓦，给接人家，给难给人家米格瓦接起个。
1: 生个林个，敌人个来参选，怎么打个声音？林个呢，某天俺做车轮头，过着区别，来参选，但那么参选难说。

0: 做最轻易的走进一部级别，宁德培育，三六特约客车，双龙门大洋，天天团结团结十几月，大家享受上下当，马拉，十万级七中，七级月级，空气升高吧，下干部协助营业员，对了，十八，中国妇女，这罗定革命啊，当起干了年不当，当起结束账呢，风军前部做不当。
1: 对了，今天直播差不多的，每个节团结的当场结合起下一个那种的，推出各种怎么样锻炼起，让做趋势什么当完了，将他们这边到六九节、六九、战斗也不起不当，让做点呢，对他们听不当，不过什么呢，常常接触不了几个级别，直接学习习近平给，有那做长辈，突然再来，恐怕常常想给，那原来日本做。
0: 俺什么党？一切他把配合节约。三所参选，北京的对白、舆论党、民众、民主、经济、多家网出党、党员、领袖们做，做好内政党，长安的中心内容，控制各种人的口音，总党、国党制。做好给，我是退休者，拉起了毛不脱党，收入、青春的资源，交给党们的下一月。 不满想当香港党员领袖把拥挤，我内叫呢，他呢，肯定是来加快些调查的。现在，下面了，平壤不能总给冲突来当入口，卡住去办，直接不能展开张玉红去。如果基本呢，他当当，明天晚呢，他们三军人就准备过去去旅游。罗杰康，张玉红呢，前些晚呢，去办。
1: 搞不得了，就拿钱票呢，坐他看他，长夜接种几日，罗几人恐不能总给香港，中间组织给深圳重组，加大组织给行政部经常忙不了多远。前些晚上呢，重组联系吧，几位不来，第二天晚上呢，他当当，明天晚上呢，他们三军人，加上给朱阿石当也，平壤就中一直重结了，不能总。
0: 三点三十六弄才有公司团结扩张团，开了几间客户，我在突破破坏抗击行，别人就从行政村里看，行李团结设备当，三家村里行政所有所长张永红给突破看看设计，突破的车站员吧，简直也多张看看多，况且团结军人来杨家这边，可有张家也不有不是，我那那团的。
1: 行业中的疑难，所在党超越体现着我在团队有情，运行部做过了，经验也有吧，许多重要。你就在那南宁亚克了，终于红旗把他们总结说起选别，严格活动，重度联动如何靠自己呗，直接说呢，请看这个没人话准备，联动起来，一直重结了把他们总呢，平常节、行业节总结一个不当。
0: 内党我前代表任不言，王江，内党协助小军呢，看，的通达派出所的现场协助，张永红给，行李签证看，三家所有，这些门呢，可看到电厂内，接触给主要党，所以，毕竟给人家，突然说的内党了没得，就过去就给人人很熟悉，在那，在路到我党部了，就过去接接。
1: 那些突破我所创造的东西，特别承诺参不与不当，特别推出我们党团呢，还将统筹签约了，带动我这次组建约不是。张永红开，这些门呢，冲突联系不是不了。就是我基本呢，托党团，民主党呢，他们三军人，党给满足社区解决党团，甚至十多届的叫女的预备，按照满足解除啊，我为历史巩固解决约不是。
2: 生个年纪，听的中央农村人直接来讲，抛开七两多，过着区别，票价等于级别来参选是不赢。过年呢，门头俺做七两多过着区别，来参选了南山叫南角，可是原因。
3: 局长，第几个是吗？陈总，西团去走啊？看到恁今年三五岁不给你中央密码，关键农村内控，票价七两别规矩还挺努力才是。
4: 生个林业工厂长，我听的来参做工收看着阿英。
2: 林杰公干部说：“俺们建设用不明码加注音。”天地中央农村人陈吉克里空，票价车辆给工具摊陈路西边的村哪里呀？平均每码比准扛塔，中国陈路比准扛内比准七百，盲团陈兄去木之来村里，即在团过的去车车辆卡进木团严重雄鹰。
3: 七六七五了。那是。但当地开的时候呢，就拿了七六八的了。但就拿了七六八是呀，提盲团查酒里啊，你不缅甸吧？七天七八，点开七八呢，查酒做么太多？接近你不缅甸吧？是下了。
2: 那是。
3: 但一年来呀，你不缅甸吧？敌人呢，他大概五八七八接近九折米重呀，接近给天下点比七八九折团头去了。
2: 那是。
3: 但是这个呢，属于呢，盲团接近查酒里啊，你不缅甸吧？七天七八了，点开七八去了，他大概盲团给查酒贴了点的托币，就拿了给男子颇有给巧了呀，七六六个吧，巧几个托币呢？就拿了托酒给，就拿了贴，怕了给这个，巧了呀，六个星，巧二个了呀，托币呢，平均七六七五个多了。
2: 但八月初呢，这五折币呢，蒙古七六七个吧，比很多呀，我感觉，节菜难得了，节个照顾了。但八月初呢，宽端七币，我不你，这眼泪汤也没呢，送麦给更多人面呢，七六七的车位，这边现代银币呢，我罗人眼睛是多，拍不起姐姐，差不多就能挣多了。
3: 那是，
2: 但你不得硬币呢？穷鬼金色节呀，得是多了。
3: 是些的些了。但穷鬼金色节哇，是些的硬币呢？盲团吃酒的，你不缅甸吧？七天七不点开七百节了呀？农村预备托大概，怕是被巧了呀，提前给预备穷鬼了呀，金色节过去了。
2: 那是。
3: 但穷苍妈呀，农村预备呢？让人说说，问产给看这的开过去。
2: 那是。
3: 但第一那老给农村是些的呀，三星图七八，让那来最小节，七百块钱你存下了。
2: 那是，
3: 但三星图七百银也中，来最小为跟开七百银来人了。但喊他，怕是被托大了呀，空空水月币呢，跟十几位跟着苦了过去了。
2: 那是，
3: 但让人说说，文昌给跟着苦了，是也的银币呢，呀，瞧你个说说，脑子去猜他，盲团吃酒你不买点吧？七天七都九百单位，说跟开七种了呀，十几下子，控制苦了过别跟着，点开七个把也死了。
2: 那是，
3: 但老人出了呀，就当点开七百。 瞧，你给苦了过别，跟着他，让人说说，空空拍子七百几了呀，他都空空跑远看瞧了呀，金色接过去了。
2: 那是。
3: 到底那托南七过不行了呀？托大概盲团跟着苦了哇呀，盲团跟着想不通，他那深圳跟着苦了过别，问个没给我姓名。那最差钱不硬币呢？托大概你团去跟着他，大点钱过去了。
2: 那是。
3: 那你那密码叫出来了呀？跟着收购盲团接近车距了呀，车间数量车超过原来了。
2: 到底呀，盲团亲兄给团子加到我中阿杰不同，我中阿古边那落了呀？电瓶电池拆下了，盲团接近给车距了呀，车间数量车超过多了。
3: 那是。
2: 但一年天我到那车间数量车没人往地控诉车个面多了。
3: 那是。
2: 南部团别车间数量车别盲团接近给车距一边呢，车间储备团呢，南部团个多了。 但确定给拆迁所女前边盲团接种给拆迁用品呢，拆迁储备团呢，你不需要多了。拆迁所女前边盲团接种拆迁了，他带给人家给开边个切度，村民过年拆迁住不多，没就不用品呢，拆迁住把它接过去了。但村民个过年拆迁住不多，就比呢拆迁没住把它今年少更多了。但拆迁所有女前边盲团接种给拆迁拿了里啊，拆迁所有女前边的详细给拆迁看看怎么过去了。但唐不的开的是呢，拆迁听二百多，七十穷人啊，谈到的穷没比团员辛苦去了。但二不的拆迁二百多，七十穷是比团员辛苦去了。但说明呢，拆迁都前边团员提穷土面谈对于男性穷话的，我们把钱没多吧。新年拆迁都前边团员提二百多，成都辛苦去了。但现在承担改为团员那拆迁图切超过蛮多了。俺那拆迁图前边团员提二百图，托大给卡车下边团员应过不了，这承给电表前边你超过蛮多了。但听这明边呢，提了成为开往谈文件提承过应不了，托大给卡车下边开往谈文件买下了。但这个来跟这学员去了，忙端这承拆就了，土改所女切超还有了。
3: 农事大地都是这些了，头个数年前边盲团接种抢救事业里面呢，俺托大概七十种为团员里呀，头个年前随即内部团办组织为新增加前边盲团接种抢救里呀事业了。
2: 那是。
3: 但头个谈抢救的呢，这个蛮多了。
2: 那是。
3: 头个里面呢，团员群话电梯前边也不谈，抢救主部人民电梯前面突破。
2: 那是。
3: 啊，盲团听胸器团员家的出去别拿了电笔电这写下了。
2: 那是。
3: 盲团接种抢救里呀，头个数年前就有了。
2: 那是。
3: 但一年来听我单呢，头个数年前没用话抵抗数最蛮多了。
2: 那是。
3: 但内部团别头个数年前边盲团接种抢救有没有呢？啊，头个。推理啊，破本呢，你不全部都下了。但就这位推个数年前边盲团接种抢救疫苗呢，推个两百多年，你不需要不是下了。
2: 是是。
3: 那今天密码告诉哪里啊？跟着手脚，肯这几里啊，内测不是云南了。
2: 那是，但内测是啊，提内测别内测给王灿南矿所，内测却有给明明托呢，人族给乔松不谈接种给抢救疫苗谈，提来成为开往谈文件。天干的呀，列车车友给米苦了为，接车们给冷落了呀，可能这个多了。但列车给团员的呀，跨年过节呢，相信给吃完干的呀，团团结工多了。
3: 接下了，他谈过的一笔呢，列车给这话的一笔呢，盲团起不出松谈接下了。
2: 那是。
3: 列车前就变为忘记，列车这话全话谈，这话的一笔呢，列车不谈，列车车友去米人眼里那来死了。
2: 那是。
3: 对呢，确送不接，盲团全部确送了，逐步解释下了。
2: 那是那是，但你不提，列车你对接的米日几多了段吧？面呢，对接米多了段吧？唐人吃不得苦给了。
3: 那是送不得一米呢，列车你任意的名头呢，拉到吃苦给了。
2: 但写不得呢，列车。

0: sona cha ro si gu a nga da pa ma ni ko ra chi gi na li de yun ne nga zu pa le tu ki ke ba yu be su re shi du
1: am la ki ran ya cha bu jin ba ma ba
2: am cha bu ge ji ni mi ka xie qin su yi ne ran sim zhe qian yu san jie ra le le mie
1: nga da pa ma ni chong ji chi na yu ne nga zu pa li ya tu ki ke ba ra ni mi ka xie yu be na wa du
3: pa ma tan di gi nyam ju qi ba ra tu ki ke ba ra ke ne yong
4: Amla, kiran shabru gyabdu, nyen to suyo.
3: Nganzu nengmi nyamzum chibara, tuyugi kibara, kene yon.
0: Balada, amla ni shuzi tuyru dobsyo.
3: Pamar jangbe ziwara, tuyugi kibara, kene yon.
1: Balada, amla, nganzu saman loo yon yu.
5: Namogi Tunchin, Pergegi Lamne Nyenjunshu. Handelingen in Sensimbani, Jungya Mima, Grinkup Lungchin Legungi, Perge Chinamhi.
6: Jungya Mamon Gunchao Lunchin Legung, Perge Chilamji, Kangi Shudu Lenzie, Johnson Chenja Konya.
7: Dun dun hoki chi chi nye la bo San jing nyang zha
8: Sengke lin je gen kam zang Xiang ba san jing nyang zha lin zhe xiu ju yin Tien di san jing jia nong de zuo ne
9: Zhong gu nang bei tian zhab jian zu zhe xie Nang ba sa ba bei bei de gu Shi qiao shu ji Xi Jinping xie Da luo cui qie jia se xiong luo xie Nian ci ngu guai jie ba li Mei yi zhe jie liao wang jin de cuo ban zu jie Ma te gen de dong ni Zang li la
8: 朝女天外门外南京人写吧许久一国堂来日个节节没特点培养节采集沙巴调巴堂帮助电民网盘内用完泥巴草为国了罗队特人家春节做了一个帕通地从里家家出堂中秋节帕瓦通沙巴通来学时节节先着七百国人家被蒙住及大半的人都说些年高市时文给年轻一些秀兰我国写比国素音下面天地三节节节天南的南部来深入学
9: Daga le kune peo nen tsu, lo jia yin jia duo jio nian zhuo jia wa ba tong. Jia xi ti wao jia duo tang sang xin qie wei. Gu la shi bu, xia wa chen die tong, teng zhe niang le xia jian ne, yong tao bei dong ga niap ji ti xin. Luan de xia tsu, zhu xi Xi Jinping ki, dang qin bu tang, jia ka qin bu, zun zi jia zi jiang yang bu tang. Nang guo yong la, zi wa chung wei tuo ni. Zuo dao yi, xin zhen zi zhe yang yang zhong tuo. Zhun gu xie de yong tao tong, gong pie tui ni. Nyamle la gandhi, chandhi tapay jie xiepe, dhirab jian gecha kani. Mi yi zhi qia, liang wang jinda coban zu ji, lan na mei bai, minbe ge shuo si, ba nga qinbu, dan xue xiepa, ni chin zi xin yu. Dao tang bu, zi ji zhu nin. Luo sa ba xia ma tao. Mamang cu gong qinmu, ren long jin zhi zi du dian xiepe, deri qinbu yun dan te. Zhu xi Xi Jinping ki, zhung guo zhi jia dui, rong cao qinmu wa jub jie gi po hui, jia yi tang li nang yu. Da luo ne, Long at Sanger, Changgo Jonga Pang, go to by Lohin. Long at Sanger, Changgo Jonga Pie, Junger Long at Rinki, Jungu Banjo Tong, Shinzo Gompeja, Chaja Goyo Bamasi, Zanilha, Kokabja Sato Shijo, Konda Shio Bashi. Juicy Xi Jinping Ki, Jangzu Nam Kao, Junta Chemola, Jungu Goye Yi Gomo, Nawe Chewa, Yeja Tong, Pizza Toa, Gompeja, Zamila, Dinki Ramja Tong, Gunu Saba, Tewa Moa, Ninti, Tomo Gompe Tong. 能够做点用啊下级原始送用把戏轮的下层主席习近平跟我们中国解决点白加快前部先者了广东南年三岁跟咱们的了去再起外电力让些同电力让些空调能瓦同中国的你过来是不是三岁吹特人家差不些套朝会车军铁用面朝着大部人家哇你真在有到我怕过来是不是米江北京了学语 南尼达瓦杰帕，釜山等江总南极，主席习近平去，阿里总统特朗普等拉雄，江总南尼，中国东阿人这位罗局给提高三百对南雄。习近平去，中国东阿人所属于中间呢，片子就扩高一百通，中国东阿人这位顶部呢，咱里给团结行，若大些把脸，这样没些怕，片子真正对立通，他们托他就用啊些呢。 Dura sabi, jaka chenpo nyamni hii, yon tabai langvashi tue gushi songyo bashi. Jaka nipo zodao hii. Tomoto, Zhungu don ari, gensai denbai taoju, denlin zhewe, ngine saba, denke namni. Yonja lo san tong, tana tuye tewai rinhwe, Zhungu don ari zhewa la, taoju jian zecha nangyo. Zodao ge neche ne, Zhungu don arisi yin zhewa, dento jangzwe tepe, zawan gele hiin. 大陆中国东二十四，他及娘们来落地人这话做呢，落三家跨通，现在家靠爬起，在做娘们亲一下呢，落你是怎个跨哇，是哇需要。亚达拉话，总统普京去中国了，参着替你是怎个把弄哇是。家靠你不做到去，中国东二十四，现在家靠爬起，在做娘们亲一，木头南中下界，人记得没头弄哇通。 穷 tapji rolet lad, nga wai shunin jia jia tong. Chen zai jia kao pa qia, za zhuo niam le din sao de dong jia guo er qi, niam de sa zhao la te mong tuo, chen dao guan nang yu. Xi Jinping qi, zhongguo dong er si yin zhe wa, yin ri tong, xuan zha, dian lin, bi cai tuo a jie ge gong pian zhuo qi, luo dian jie mian gong gen de dong jia tian ne. Nga dong zong tong pu jing qi, jia ka ni bu za wai ke pe tang, zang li gong pian jia pe shuo qian bu la mi tie, te mong tuo duan pe. 陶居给当家是严写宋有巴西论的下次有若者家靠蒙蔽过车片中国东娘们来扫的东西流落江里季节你特我藏着配合第一农若这是一身中国了藏着配定唐不银配而能给总理马丁通若这等满中国了藏着南提一把银配四片给五九轮切三七四月啦
10: 在这头，帮着牛从提莫措办，你这天，藏着配办，家没给总理莫采通，分来给总理瓦尔伯。高铁对起，因这有五九轮车，斯塔莫杰邀请。大东，该日能去中国了，藏着配定唐伯银配，斯洛瓦克给总统，派来格雷尼杰尤巴西。主席习近平去，扩措同日这行，将总统瓦通，小尼捧着车，我年娘们来了，跟爹东瓦通，提从事。 中国同油肉派遣这瓦塔，共派对外企划用瓦西古派，面对南油巴西，到瓦派，三五一一总统武器企业，中国了藏着能搞，主席习近平也空了，在这些日领导南油巴西，中国同三五一一，你们这三兆感谢你办理，对了三百中国同三五一一，另外今天早班组织了，简单我跟爹当瓦通，过了十倍中国前波西，全球用瓦塔。 他们托跟爹当农友，唐国呢？中国的课堂就要越近，现在就内部设备处安唐国的内容到处跑，人吃这碗，在这现在就靠熊国的鞋，学校书记，教科书记习近平去，大陆从这托马农友，中国等熊国的鞋，在这娘们热的亲一下呢，落直接人家可爱推动达到开会，熊国的鞋，这持续给给了托你。
11: 学校书记习近平了，该是许久。学校书记金正恩去，今日陈堂接头。学校书记习近平了，该是学完这个，咱们就新鸟巴西。节目内容，当年党、人民党、解放军军团过这边，对了，三百中国党、香港的人，这我公平统计，替他们运作感谢熊娃党的。三个党咱们给晓得党，电力送熊下级替公家接力顶上农业。该是些为昨天了，修把党。 香港的业决定日早朝天了，日八年，中国党香港的业赞助确定了国家修瓦党，香港的业党中央给联系老张了，藏着修瓦，加空军委员工给锁定了修瓦解给八了。学校书记金正恩及学校书记习近平给香港的业了，修人给藏着写过用了，配入学院。学校书记习近平给当天藏着弄瓦地，中国党香港的业锁定赞助了。 对了，不就弄得三八党各修三八年月，上任党彭杰前委咱们来了，中国呢土大把三的三个点交接点都打不赢，到一百下村，外滩南党，类似，他及克斯坦苏，他国家搞接老总给我这把阿基斯中国了藏着南线，主席习近平给修改党领导，利用金特出版组织盯梢的东极国李某南呢。 中国共派三八了，对你，他可加购了国家三八新八党，各修三八三八七八年月。龙德下村，中国做到现在接主从，人气没把七的新八党，主席习近平给热切干的派别逐步三八忙不当，加这能力。
8: 国家社会老小姐听着娘们来当他们公平着急了各修三八年月。到你把乌拉圭以总统而西南大陆中国了从这片片拉丁美林加高级做到他们第一。主席习近平给空党娘们能够中国小姐乌拉圭小党萨克加高党娘的中国党拉丁美林给列文杰特措把娘之来跟着丁少党电梯等的业界松月。阿非人给加高级我这把年底莫赞比克以总统查波党南米比亚以总统安德台湾南年里大陆中国来从这天党不南月中国党加高天年部熊年者我的对老三比列文杰特措把了仍不下进一把的龙安成绩强国中国兵国出路咱们给下手了到我的国套面比对老杰拉不进了你这月不进第一能给我赞呢做到现在给修订那这一中共中央党给罗德加靠三次罗林给新旧空给主任赵立也协调书记也修订那这了他就讲愿同你把全部点阅了大东他就讲愿修党他就讲罗主讲点阅总之讲现在给用大笔念这过中国现在了大雄独雄党孟了偏把协比国家党萝卜点别加西相处讲开了套月接送月明啊萨克党东土永岁天年国拉社会连教电力了没得修建天解月年各位加个千不喜严饼月年中国托塔巴森德写的松雄写笔电力给多休息写几月把党早了年纪给到了年龄他就写笔冷不喜错下写几月为啥错过萨克节对话了没得主席习近平给为啥萨克给写的电力了松雄党跟着冬季的工资靠些对浪月有人就年年了没年主席习近平给我在那给家学的党这么些把这他却给解决错解的演习的那位上面这把团比国内中一给人最简单的国内是被决心买了解决党提过仓的东西的也可靠给用家给给过来解决国内是被决心买了的你把的对等的谢谢的交空三百了理所解东家三股到等吧你都年主流咱们没他的你出钱党没道理你给国家社会就像给托人从的点上海人工作协约主席习近平国总在国家修把马赛决定作为松懈南面劳动者点中家龙特级国家社会没道理你就像马浪组织一天中国取消点南面习近平给中国安慰国一夜娘家党安慰女的接下去安慰人为美中间给托年修改党娘的没道理你公平级国家党子党战胜了开台教的每日就相处给台湾制度点比就我们就娘的端的业界点难为那些人们三十点比呢这些些看做他眼里面江龙沙比图中国习近平给现在公办在这的些年现在党公平娘们娘们家接给大家没得全部电话党每日用解他们认同大别动话南巴沙比加西这王族把了跟着动话国家社会中国全部一短缺写法跟着动画结局咱们给写的党公平解中立地位门外念经一把的
9: 那个来空的被我念去珠江藏布一看十字总部一追浪铁在你娘些鱼浪追浪铁能被托你征友追浪铁一人在他写了三千松阿藏月经第广州中间南沙区统东莞街沙田统虎门重担你这套写友三八组合十字总部以三七一三九作为托彩所南中阿姨咱们给安唐部以三托调把戏来这的热圈来咱们永久托南铁友们这些节拍对此时阿来拉崔刚勇铁董等的调把戏十字总部以转让南中去十七十年选法显容易俺最南西大学策略者立起国际协把通且对南西年事组里恰恰同龙学所南西年次年末空的七八写有转龙特别贴俺去他东松中教白老子列斯当贴作为盘能的两个写册牛的东阿通兄弟这些节来学切当有那个节盘能浪文做白贴你俺去问他龙空催的神教写贴那个节盘能浪文直觉写把贴连教通村子特别写用话靠贴写有节教把戏明儿人的来站得电部用案组织协警有协容给我报协呢十字总部也热浪铁你都捏个罗侦察你龙口下通特接通高铁局粤港澳库巴千部客气中村千部省这特协铁库巴千部客气 대외 초고긴 전자 차와 조월 도치

0: 电视当天，库巴钱包腾讯行工作片花，人得特级热级交把谁？先容起，大家上班做我十字总部三千下，你个只潘龙龙文组织邀请，我把谢呢龙角空连着用进一把桶，周龙特白连着一组织用，谢个老总这生有，润电交白连着做我用，叫你连着用进热级交把谁？广西市协议人才来，现在家东省级所行通每年家药牌，平路民族藏布医院组织药师东进药，平路民族藏布医院来着组织广东布医、广东牌成药飞医，明儿平路民族藏布医院两天十五吃夏冬特药八通，这阵夏冬雪白对策廿日清八通等你，直接靠过了蛋白膜，娘们最大泻药八通。来着的连着兄弟，对俺东人白车人，主要特个热情，叫把谁？陈耀飞也，俺东给张北人车人要把通，车人托我做要把，我做小姐接他把马赛，我做给人托俺外托啊用话，如果钱不写给要了，龙姐姐听了配件做啊通，提从事，三空半脚配件了，跟着贴吧通掉要件，叫把谁？一靠配件五天，司机新交空给主任。三金的操法将一些罗队德列着改切靠切连过粗把桶提充时村道让这个列着盲部顶过一列顿向叫你别进药解我这能有将一些大论这些人告诉七多新这节转让三把桶广州南通三把粗列着南中改切靠切三的连过粗药把桶新北交通协下南南的粗南中也顶过一列顿下跟点就是东西有我总能够走把通，我有两把桥牌，赚了些年，帮助镜头我三百学堂、两百学、幺百学解释配件着急，跟在东京研习交把戏。
1: 那个来过你百五年初，中国车企组来两队联组机车主人，我这些把戏呢，罗队的荣家姐车企组来了人家，可就电瓶车压机兄弟，跟在三百堂两百学时，姐姐你不雄有。这起作来接一群人给开了接爬通地从里家家住当中秋一爬月罗队的荣家姐这起作来给一群人接开了接从年拥抱国东西这接住当激动生月这起作来给协助牛从这一门的类似新月爬当牛族牛从给协同农这恩波阿国东西主动给家年杂等当协和住生爬当地从里家家中了当中秋一爬月中国车企组来两队联组接，初组员把约定打野，在顺组这档年级三班第七组，车企恰从这个团队协同协配，各修多切的新月。龙口档六个没有龙口协同协在第从里靠叔叔加强阿舅阿婶档加强等级团组跑瓦档，理解的路子协同协配，我们加强一级协你档中枪等跑瓦，龙队成功承包档龙年九七。罗龙村子给李七叔、罗祖爷团结党、关志爷成果党、阿舅成果叔、李志成绩，第一县城车企叔、车企职员里协同协在长马忙等着为南北安员，市内人同同为团结给协同协在门头八级月接送员，车企组来给北沙团协领袖龚佩杰南北总部安员，李林组镇党门头李林党主要员别李七团协杰票数总部一百党。所以这天里靠近接近人不要不特办我想得不要把你一定答应国队来了解再算给作证党人力作证界银行盟的党委罗队的开播者趴在地加强加强个党中秋年三月作证车企来了解罗队界来了开播加强年杂志党中秋年八月新来车企界罗队界来了满足协策加强集聚党中秋安八月间沿了来了解决策八次就是电影戏送一百里。
0: 大家来看那票难吹，大陆老队特，荣家镇人工三百，人着现在车，人在龙口当在县呢，正从西侧吃接着新年，地从东的呢，家家登起电街堂，中秋煮新油。四九党长沙年节两个火，人工三百，人在龙口地，桥到高雪西北，地从三百，交不了八十。深圳龙岗特，卡罗瓦王林哲也。年工三百，今年龙口当年，阿这几千亿过千年，多吞些油。看来龙口几朝人去，柴油那路牌，今年龙口东外娘娘要牌。龙口几户交际，看来龙口东外娘娃门扎瓦西招把西。王林哲也，柴油那路牌龙口间在这七招把通，拿出忙不贴更多， 宁国三百龙国拉恰村呢杨博有把通到那用十分多节就要把戏罗忙不为心拉在亚杰东阿奇宁国三百江德龙国节罗在堂龙国十分也做真节做在用前列生着进去龙体登给延席杨年下特盘着策工学习撒恰拉罗陪学东外马内节咱们家我在推播有山东铁孙着龙国节卡罗华学关进去
2: 年那路白龙国当那盘着操工协听进来过启动这股有把通可是罗陪学当那过四家托了过家东阿姐卡嫂协股天着写那大写当那过德东老总专穷特根多节就要把事没同老三姐满内专穷特把破你空三百简单龙国切人力经给人不提我做现在叫广东托当铁用你学托瓦通大不得的情有
0: 深圳节开了喜帖孙哲写你一月空气中在经济过冬跌不拉点你头都没你我做给滚过来几年他年三年龙国考古堂冷天要水点学特个药节我这能有空气干脆介绍跌不一空对写牌强过写生白冷天谈若缺个药把通到底不药牌干脆贴个跌不住你卡罗瓦拉我做这个药节消化时
2: 大家今天龙口节落节三一三岁就能做这样才才个个我北京学你看三百今天龙口节团结给比赛穷今天我人不写交把通参加让这样学切人做这个片唱这坨我来老百过年跟你当月节交把事人家现在不说才把这几天他说你们这坨把的张牌你看三百今天龙口
0: 也劝经济过水了跟着东外老大举着写板弄卡萨顿把戏呢你都生气了人家姐你看三百今天龙库长沙门不拉恰菜铁人家姐姐新把通到月长菜铁吃家东举着来高把戏人家现在不一年家不接十巧大学把通现在小十四一四张几脚财团结议他认真同意现在下一期你看三百今天龙库节陪学学劝人家切东阿通 宋哲江刚才作为南个角温哲龙阔铁你可三百操起过学给忙着一坨日缺切外现在开来通你是宋哲开来日缺经济宋哲龙阔热靠错刚才现在开来了跟着当天龙天作为一用来现在吹你可三百日缺龙阔俺那的白雪当月节就要把戏
1: 大家来过年别有年次高市司王给马秀切的单位年轻协秀了年前嘉宾相处节参加协个月现在祝年节过末嘉宾孟祖节大本的能做些年高市早苗司王给三名荣学给参加协同给广东美巴嘴巴当也靠孙志举三娃嘴巴说年开节为协秀老当人巴了过当当月能做能修看节年度美巴协比扎堆生了若期家节冬来店里协套没接当 嘉宾节罗吉拉大东云端子里马处给老尼的下路线慕容西就一把里我当当开始给大家高市孙悟给我了嘉宾罗伯的马家人路给学生罗色别错话弟兄爹爹我张东西兄接着我让给杨县嘉宾节前来那些单位罗吉丁一说给学习一日拿出了当过张伯言原来这张线呢爹总结短短的错呢下路店里家慕容为
0: 做我三木熊喜剧一把的，大东过当当开始给，你的没把鞋别扎顿身呢？嘉宾节家具样别，没得进球鞋过，鞋底也扎成托塔巴身的进球鞋把的，嘉宾节见你马出来约他把熊约，接着点点的你把的进球鞋几日我写个月节就一把的。大家来看那表演去，现在祝人家过米七彩沟通，干嘛日节也没事，一人去该是木凌晨天，半个节日天气潮雨。 一人学期，半个节日呢，花木子村高一，自古年长者，热学节每次啦，冬天冬晚里熊娃些也把通。当天白晚下雪节，趁着毛公白七彩卡些农，恰着下季沿线小把戏。现在周年，阿里总统特朗普也花木子村高滥用国家下级国给准特，打动脚特没接通。阿里搓毛一，明暗依然啦，每白高东下雪，北京有把马子。 这一操控全是协警药品，乾隆版的所见，人看药品，从来吃进中共下级来，俺进学界铁色级就把通。 特朗普若年出门能修行药品，小姐陪着要不熊松些交把戏。年天来，一人之错做上二零银的钞票，大外界老总眼见这么写进，一人到阿门前，花木子穿高鞋，蹉跎现在过不着的军的沙巴，顶个下节热节小把戏。眼见这么天，一人同阿门可能也拍些把力，阿的体能就是就没节小把戏。现在主任一人年月间两次表示呢，一人这错起主席错败库门萨利门鞋。一人说起追加下子药品，华尔姆子创高一套具拖动狙击一透明仪器协成能力用着协办弄这人咱白说能创高节目巧把锁策略把通电白人家开了我要白我做人同脱水器加强你是懂创白我且决策药把锁策略狙击来及呢一人四中期召集兵的同娘们来协力创着车端堂执行下动打个拖档把水错库去连叫孙少所给给这科技一把戏。
1: 今天左边的是电波组。
3: 江雪浪不撒班没必须。
4: 先跟他们说刚刚说下面了今天左边的是电波组。用些老不杂本儿，比学习比七里的前段时间些。我来连接邻国街头，广东茅店天地中租，独家来店里，银本儿肉肉些把店，装饰酒茶餐通地来店里，差不多三百多八几万块把店三龙通，天地独家几本儿，办理新国租把店，广东茅面高州中期。四十中大天地中村中四级决定组协茶餐通地协八零新国租把市，北京人民币茶之盘平林云天茶店把村。茶餐店农田学霸东天地中组协中末王一祥给张德南天我年学霸东郭某勇茶店农学金八十年过日子拿十几天中组农客杂用电车霸东八七农年电河你那中组集中金八东端午多电河中十九都干了电力金八了肉肉学霸东都干了电力没心各位当地解释王一祥给老年茶客茶这边大东按错了中十九初二地位，今年七月有备，三家用顿等几个月级先把通，共给单位让你进，帮把三个的军体，新都立正的把困难里学习精品，大家查询通知升级了咱能军用用品，查点把跟着学习，单位中不错，人大个，年成大吉人满天，大家查点些特啦，大东逐步往忙不着头去学把事。平林院东这位新的用户查着办呢，中午也连通了电力，林志雄为逐步限制。平林院起，天地中组也荣雄集中团，中下八家街孟素坡，空地个几千里办了些办呢。中午处三叉瀑布也休息办电力，中午来里荣进街果然阿村办了些事儿，空都些办通。三叉瀑布先动得大开，三村先起来，主席人雄喜笑办事。同门中组农办理些批，中心批文先开能，中组的家都查着吧。五月春时，毛明哥三里地给没新批，五月春节派的路里查清同个办理些把东吃不起，办理初中同中组一本真的些批，咱把大不进就有。共给俺各位查清同个也办就下些电力机，三千头就同专门也查点吧，得他爸妈些，大东天林强过农就有。五月春节。我在大东都个初中啦，四中个入学满额，但是陷入下经营时，我这些把通，共给这些村里头差不中通，三里地给离这一阵天，离南街一级所娘这通，但是我把个就被骗的啦，村里头写不写就有，三里地给当地就被别的农队人办理，一些困难门牌，明暗空气中暑啦，千里八零空通，八家空真就通，家就我不说这些没得东西。谈定中组也查清通知来往，现在就变成一把车。五月春节抵达西区，幺七零八安徽七十七年，单位千里街筹备用户的绩效巴士。谈定中组查清通个天，四九九家属通卡扎他们。四十中大单位街书记中把陈林给我主席把信他，四中给西的门那通马我来的书记天里休假天，落达前的马我。过去俺家东里查不中比例了，入手些的，脱落东娘里些的查不中通知东，心里的呢也过节，你点开节，所用增长就把马些。中间东中心娘个节，屯里人他都把通，天地中村始终把邻近跟个话通， 高中中科级扎家以单年团里领课

0: 即使人数严格可用，这两天我去密切呢，当地的队伍差距的门板，查签通知单人力一个，人力及总的人员可以接到一的联系小巴士，查签通知及中午夜人力组啊，不是组织动啊马戏，大东工作人力动用不强相约，当地种族中午好几回去，我这是发现他查签通知种族来查签些办理，中午来查定就。
1: 周正雄阿妈西，大东中组一，立志从此将毛的成员，立志也比大抓把通，从里加起了精品，从没比起来，对于农村些节约。胡金辉也查清通知李雄伟，用这些钱当真下去，中组一患难人力路径节，日进开进等中年，连住苏中西把马西，大东立志甘肃说，连农业不差钱，囤积穷那些些药，也没做查清通知李雄伟，日这的。 中四节人数同组个，所在人也人把动，我是农村。

桑拉姆拉总的些怕查定要不投起查清聪明罗荣和他同娘做了别的些技巧年过节中秋没人玩起去天地中秋研究都同看让个我把领出中等中年天天一共批计动个足月这领给俺去扎住特别马屁些对的擦公是不心里懂人呢一过节娘这人不拉各吃下节的外月查清通知节连那么三八天那我也中心的早晚出发通亚个吉特巴西吉有信息有巴西三个年纪下面来门等你能说个天那么容不容不听人类一个吉内吉人用肉些的就吉巴地三个年年纪跟我年度年度落能说让上中个一个别记出钱二度是中间的出钱出钱多中的用钱人类一个天空吉来钱多别下接通亚吉别在来时通吉明天别记吉他们文字安慰记得些把通别记吉他们卡萨做啊这些天亚克是弄个抓紧撒公是不同对此是不一个弥撒女性有个都解释让兄中的言过之足矣能说个天空不生做把通用心加起话大卫蒙文别最重通人类解读你在怕把家别耶稣激烈一个烈烈别一解你的那么哈中全部有几小把事能说给撒公是不同对此是不加别经过要不进行的那么坚决最重解来钱多不些的黑八点九一个团子三百些年南苏格日期拿进七个桶血桶敲这么几桶嘛最多点本混的八些个连那么娘子要不些八桶一个天空节人力农店温度定制些年里里家中桶人力一个节压线下去拉大些年引入人力一个从的掐空地位七八桶人把地位在边娘子来跟你动过接定来钱都被要不些天捉弄点比工业南苏拉一个些八桶昨天对此时能说来一个是怕那的母一个是怕说比大姐徐建提出七十多年孟朝同马朝所真的姐民生都提米家姐上说是你比但那都比能说三个姐一个如你都有家信可住这外些说你一个最终个姐孟氏等的东西那不是把都提没特别你同人家一个来跟你盯着动画同一个从这下批比在姐邻居马兰提过从的动画再送一个重伤三件和他写把这些贴一个为那么紧急功课地位里被公贴关键把事故意娘里要不行贴人家一个吞领的你人气把钱他用皮筋来跟你动画通中给能说让我从电出大个真的通从这些贴人家一个西家特恰大东西切了动画通中国通五十四蒙古籍加克籍列为车业加林籍加西一个难的错蓝苏东就盯着皮板贴能说个人类一个天空地位用品穿不着来跟你动静把事能说的用品一个娃聪明娘说的咱们用娃通能说的用品开力聪明来天要不着怕满足落地话年兄落地话脾气落地话就用娃写解释大定节出现图人类一个来的毕竟同脾气来跟你动静过去三家站内是弄下来每天年兄写不写信通都接着动娃通人类有个天灵偏激节某些电的动画人类有个娘子盯着下节跟你动画确定有个团子不是错错动画人类有个节目比都用配合些吧一进组营给你了行动家怕人组拉大了行动家怕说几天下特别就差是动画通人性提升组话人类有个团里压气都是动气老路景你用空动家境把事三千多能送的你人类都气一个通一个都气一个的真解每次点个心理亚克是弄个撒公是不同第七是不也一个弥撒抓紧和他多年人类一个来历体让兄中间帮助同学术毕竟的文凭一来第九是比家庭团里同蒙族也团里联系等比团里几次就把下解释三家农人家三家农七七体第一人不也同人类一个文凭一来村子作为蒙族一个门洞化同年兄西部要不明白说句你得来命你日常也下得不动用人类同一个娘子定着的动画通人类来电里一个写法通一个来电里中间写片弄下东区写的人类下家通人类团里一个里里起娘子你的前提人类一个里里起帮助人同通吃醋人同偏次跟你通你偏用完写过也用三家农大通这时候偏起来大木没法通这时候那把沙布多起来没法这时候娘子沙巴历史动画这时候那把沙巴不生出事动画这些年帮助动是从皮筋来人类一个理理解各种泥巴都比定的结果出现这一大动真正蒙布恰着些把天年度年度落能说个最终可切的年是动蓝天切的这段把动

一个为俺休息片，确定印度团结，俺就吃了些饭。印度人的团一个绿茶，从里街一级团配给东西，变成叫农村全部只用这些把团。人的一个叫俺在一团结吃了些饭，俺在女把团南中街。根据西国表八十，南苏克大厅桥出现工作三十三八十天，日清最新，一种几百天，我们渐渐桥连续屯里和他升级八十天，杂通通，南茶协同，这个节年龄公司七八十八通，朝鲜日本国语，中西也公平的，南苏克人的一个桥落一层边，十桥大马西的几百千天，再多点边南苏的人，也可是弄个一个月。一亩些月，一个夏季是等级把夏金八十。三零年就等阿钱，拿起中期金，写得忙不学天。农历编制两年用花，跟你同为国的三级业。因为刘先生拿起中期金，途中入客金，拿那吞空金来吃垃圾做些。农历天里金，编制两年通，人周边万怕书记来每天，写得忙不学天。吞领国的金，人吃啥话通？吞领便宜金，马拉类似同为客。中间用金，农历天。日前中部境内，比赛平地金牌消失，跟的动画是年少时不认识苏雄西边马拉多些东西，推领平地金某些点的东西，苏北得从前的金多等下他通。轻松中人通过日前金就说，但是中间人比白天轻松中人点个金，前几金俺几十多年，中间用金苏北得从前的，日东俺家住着一个啦，一查住你。确定多等些天，人这些呢，轻松做啥？什么东等家升级数据通过先用，电动车接年上些部把等输送通，可动些部中心便利些部入手接线贴，人这家呢，人上中人边年龄开里升通，中间人边年龄开里几个输送些把些，移动研究路内送，马鞍过车，移动家东等级蹲住冬天，些部确定前脚来动南中拉的线贴。年上些不加去讲啊，前路年上都今儿跟的冬天，所别得从前的痛，轻松做啥？娘们看，年龄开的急，人心脾气急，过半做上些坏事。若被蒙蔽急，是就难免短缺心态。蒙羞哥，看把文件他端盘寻寻，年冬年日落，拿起中期急，轻松做这些，卡什不差不多。下个周边，两手三刀痛，恰得动画痛，过车日冬等家你是咋的冬天？轻松做啥？你懂身家家去家什么啦？偏把头把头，得到了做工多，人空，人家联络公司征集啦，卡是不这样？你懂业主了？我希望什么多？三亚区全部移动俺家行动平台，努力日前建通，彻底进行便宜啦。今天入人便宜，咱们这家把单呢，你懂人家了？中间用钱轻松做啥也得中个，前年年收入真就用不？我东西申通，希望去三亚等什么通？得从这来，前年我吃几桶，俺东生些，年中节人做饭，年冬节家家些家事，连肉头里，中间用节娘里空格用饭，我东西几桶，洗碗格三生整天，忙出吃生些素一桶，冷冻日节来，办法手机用完搁这些药，连弄日在拉面里，烟吃三碗桶，推里节人冻控制那些些些，拿起中间节人做里节，推里那么重快，伢东俺家等送就些把桶。全马我过东西等通，希望你三日东一通，下通，赶起连通一查通，张镇总一通，总之所次有八十。如果叫张镇总之马拉通，上东中大街赶起一，三起错地人组织来，地级得跟的冬天，中间用脚引住团子连通一进来，你把七十冬天，你都捏住路，打完阿盆，中间用脚引住团子连的脚，团子人通过东西几通。三个十八天，丁总理也是金牌有八十。前两天，丁林哥镜头组编的是电幕组，江西南部十八被必须级别丁林哥弄得的就差松。那么，从明门的另外组里，共个过的是被李晨晨巴拉晨晨马杰打出马的木须。

主播能把更康松大大的装弄出来空别给成浪给弄完希巴拉希比连钱的动机策略俺能听得做熊吧我们你主播能把点点点点个连钱呢俺切错了东弄腾比也穷希比两年目的扎这些也能用点点呢了吗女主主马图了吧二项年时也等你俺去两年目的今年本周

0: dina lente ge tomai nang an chuen yang ji de la si jong kan ko yu duan dong de jia yong jie de de de le bi guo de xiu ju yin de ga le ku ne pe wi ne zu dan na 三月八七十年拉萨中街毛毛色用三节用来空气作别三节用着从地土里写到胸怀年度年安路拉萨中街街中矿来电里中线作别电修来灭地加靠着中矿细胞头三组成了跟地电梯当位中线用着中矿口语给彼此人头昂家用着得扎的策略把力罗氏为卡隆给彼此来比年中地得策以那加强各级国各党中穷等生你 家用者做那种些家当直接的这年奥尼巴拉来源七三一举行当中空拉索娘的别行年度年安路了拉萨中切节切我作为一个切一笔在的家靠节日生比采集了来把王用那电位来把当同期以全国各界切一笔在龙车家家家生月拉萨拉家西农历中切节前年再生托巴马西拉伦东南拉水南中地家靠节别天采集了当天雄月电动交际 两只榕树是三一节气人的统计月把地三年地基学人那么容易松松了偏着月色对不透吧拉着雄月中康节松有点的动画当交际拉萨也达到中度偏季节偏着三么节把六百西月那里呢中秋地的榕树雄节一二人比你们中秋节三年头节中康两年节卡萨门我车一动主家一起协助他总这把地
1: 蒙族车继党尼东拉宗拉偏执托尼永康松雄党蒙族也迭在尼格拉该也拉月节偏帮尼托月尼东尼主路拉萨也切切托为松雄党别切托为偏执拉没得行动些尼人通托为永康节再度点比拉萨娘的真金巴里德格雷库尼别与尼次老等彼此三七所纪念别荣雄雄蒙蒙松雄三节有来空气三节永乐冲的处理
0: 白荣雄雄姐李赞的组高级八档，每日姐苏金李赞的组高主编这一年次我这能月，三金这套比白荣雄雄姐李赞的组高级八档，每日姐苏金李赞的组高主编这一年次我这能月八日，我这几把一拿，白荣雄雄某某使用给昨年档白荣雄雄李赞局档，每日来电二零两空，一再中签某某使用姐姐，年给可为白荣雄雄姐李赞的组高级八档。
1: 每日节，苏金、吕赞的组高主播，导演为在江安人，也在中间的我组织党，在年年年有这件事。白荣秀中间，吕赞的组高级级别能，抢救偏生党、垃圾包罗、公厕包罗、大战争的组，囊中枪支、接生党、囊中枪支、接党，俺就俺人管理些把的，刚我们党等呢，囊中枪支俺就俺是看的戏院。白荣秀中用钱，三个党中间轮党。 老水空渡党，用铁道连高速给推么走吧？各党真的能收看绿色吧？启动三家等级对你约吧党，你这开党咋这吧？来点么呢？等级对你党，现在把三家直接入接约吧的。白龙雄雄没理解，说进绿站的组各主编大杂党，伢叫多九把手，真的囊中切的接生党，囊中兄弟直接写记，对囊得大动。
0: 公主路里的党，道公镇的阿东子瓦街呢，啥的那边，囊中也把党，得到各地些把党，差不多囊中全部几党，咱这党他这，兄弟说囊中兄弟什么策略把的，三个党中间等级推测学把党，人的囊修看绿色把，俺家越起些等越把，人的车看党咋这把，来点么那家等俺就，现在把家当见面几接越把的，搞个每个绿站这组党得把一呢。
1: 各地绿站的组织，廿些间接采集县里，人的节前列采集托了党土，廿些人比县级把阶级党，廿个人比县级把俺就俺等两种地，抢救偏生党乒乓包罗，敌人切接党，中队包罗所囊中接县级两个科技把的，带动交际各地绿站的组囊得，工资包罗与囊中了，中国工资包罗团组织组织县里三百些别。 工资包率中国马老托马的协定，民众月比多当当，真的接个人值吧。包罗路比中国书记接着恰从扎头的对娘的东京办理，抢救培生给囊中了，也是抢救培生娘的连组织采集集中，年龄心理干嘛作为马老的接当。 Abdong Dang, Chechia Nang Rang Di, Jia Xi, Atom Nyang Di Lianzu Dang, Zhongguo Chechia Teng Zu Ji, Ren Ren De Ji, Chechia Ye Zong, Chia Li Ji, Ga Zhong Dang, Du Zhe Yi, Ji Jiao Ri Ji Xue Di, Ye Zhong Jie Gi, Xia Tao La Dian Ni, Ren De Zhong Xiao Gi, Ta Zhe Dian Song Nian Bo Xia Jin Ba Li.

中不能把藏的你那安全娘记得从一星期来用你你家从一星期给本地萨克来三家工作行为过来就来下接应同埋那安全对手用的行为那东中做了就来下接应亚大姐为马库杂通也以免得打我心没到那家路过了接近月在清中心修建配合级别昨天就定的了从一星期马路疏中给高年等比南方着处前目日军昂我处也把你老几比这几年前阿州恰生就老年马路疏中给原大学生级立了绕出来把这些东来该为增动学生逻辑对其给该等前目第一个定的状元修别恰在街当写给一托南方着处前目在公一生国处先到下原把去绿了苏拉党别了这里了吧党马库打出了原笔加密一个日大党面向伯母去绿了走吧南行我了参加卷吧拿得有些托笔日大苏马路苏中给切群不得天笔日大猛波嘎得给能得打起血月协同兄弟呢高年等笔拿动周处前目与门的写过的日生别月吧党苏经济苏格普通人的党打动每车人比大众人的所见解接人人的哪片人的马库大爷杨德苏他们马英比人的那座便利三年里给忙错解人的错误碰死错死等我当他人给准备了人的那么给给的家能把戏相约把的电影现在那当时把呢苏格英把的若这当着下给苏格那么的点了苏里忙忙解嘎布西比莫里党萨空吉切去恩巴对比苏金吉写过西讲音电影从一星期马路苏中呢那不动着住吉大舅党这里搭配苏吉人的写过作为的写解第某吉以托的恩巴里那些叫给人的党耶稣党人物蒙罗党东立苏里扎写过那座背景月龙哥生气了给公配责任以出的马路苏中吉那动着住呢莫里腾的党帮助公配人类政治界一级的流别南中容易给第五感情系的节约没里腾着节这种是因为强烈没里高级蒙族南年级的中巴党加强昂罗公党别的娘的节写把的跟着当年中华没里进得从别的些点的同学把的这主播能把藏的人啊最没得的从一星期给别人的萨克给年初研发起来就来下经营电影年度从一星期马路别里荣雄客马路所中给他也比杂通点得那我

接着，特色节的四川节编辑科总监罗秀金龙监堂、金水节，日里丹中节节过年，罗秀金龙监堂、金水节，日里丹中节节过年，总共节节日免去的闲暇生活当，连同罗秀来带你，每日同着来，今天跟着当地，每日三个节，全体的同学校，彼此投喂，培训着我，小朋友多数耐心不离学业吧的。

0: ni kong sarpi jendag lang kura ji chun jin ji go chu la gendil tong wi lagtar ji ji si pi nang kha se tum bre chalu ni tong sim ji lur rang ji ji ni kong sarpi jendag lang kura chum ra mang pur chap chil a ja cha jip chi sim ba dang a dag yul chang chil sa ya chi dang jing bim li gwa yo jim ji la jin jin pi ya din chi ji cha cha ta shi ba dang jin jin na sha shi si si chang chi chi go cai tuan ji yi 特恩正通个坚镇的下一节尼空萨比热特朗库尔节维持了热群的加持动画等宋镇节格尼作为能格里节温镇的朗库尔的尼空萨比擦皮了过去节梦一托热群其为坚镇的起立等尼日节了宋镇起立热群前节宋镇的朗库尔的克索是更镇的坚镇起立拉是更镇的当地蓝特作为容力坚镇出了
1: 尼空萨比热特朗库尔哈尔德维修了等有机热油。德卡里空的贝贝尼子了，中国人的邻居听说机，才这个人拿个钱包拿也人的不咋懂的的开的机，大陆大东部的这个别玩机，你从你自己三千多的零工不的，大陆老多的，这车这个人就开的机，开不过怎么跑啊？没人拿东西明白等，地图就不叫车车等等中国个也开的了，这车你人家把你钱包忘记了重要了。德卡里空的贝尼子了。
0: 三国不是七十年的让宋吞空部中计三西得势的军人很多凶恶人家前十不错比大卫他们立着说得势不特人家征地三西也忙着心里记得的是他呀俺也同意大卫国里三西街回忆中这个了这不三八等了大不得不比古董汽车什么东西等了大不得不比凶杀家这家这个南普国里得家表八等
1: 而克主这些差西这差等，他这个决定节，这个地也因为引起了些有巴西了。德卡勒空的百分之了，过去是很给，没和其他东西，年纪些小了，年轻人家本少，就参加些人有了。这次等人家公布，家本忙做节，大本等等准些呢，过去做没有是很给，做没人家做，穿插些东西，搞到没本做巴等了。杰克不生产这些啥子巴做，年卡这边些小，拉等人不是，我等等有了。
2: 但总能是跟进，领导没本事比咱都能做不到。做这个节，当然天天写他们节等了。这边节，罗杰拉打等赢得个总理，没这个拉命的，假如现在没人能解决了。我等东看西看，打打国事是很给，俺俩这边罗的，没几个人能解决，甚至是被出了心胸啊。第二天，俺俩个正能解决，这边俺俩给杨家人这边节，原来农村东边罗杰东边说的，现在一个人拿出了当过三把银呢。结论就这么些呢，得这么些，懂得得从呢。
0: 假如天内这个么容易，除了三亩兄弟就有了。大东过冬冬看些个，宁德没本事比咱都能生呢。这边就别接近比，没得了进穷些个。实地咋成土他娃生得进穷些本的呢？这边不是呢，没得了有他爸兄有了。特别冬天，你不得进穷些，几里话些就有了，就有了。
1: 德卡里空的白内次了，
0: 这次这个年节，公民吃出了个灯啊，干嘛是不这意思？还有人家，可是莫浪趁你，把给家家疼啊，你这个有。
1: 还有人说起，巴基斯坦呢，霍尔木兹从各个在给认证的阿扎书记啊，每次拉动这个电话里说话是银巴登了。大同是百位下学期政治忙被撤出了卡希能查不着下级一批下药。这次这个年呢，阿里总统特朗普以霍尔木兹从各个下令啊，故意下级国际侦探大动作他没记得了。阿里错没给，门口的有人拉没被，各种下去了北京有爸妈事。
0: 节约操控村镇现金邮币，全能办的时候，人卡邮币，从里执政中下级，还是能核心提示了几十八等了。特朗普一，让你的节目能实现邮币，使用节派人一部相送写月邮。年底了，有人对错做穷儿童见证策币，啊，大娃几个咱们引进了节目的细节，啊，有人等阿门吉霍尔木兹从各个出土见证的国这个侦探的三八单克了下级的几十月
1: 引进了这么多的，还有人等阿门库尼瓦的西巴里，阿热的那个西斯基梅吉学友。这次这个呢，还有人研究几年那次的百分之几呢？还有人提出几主席出币空嘛，萨利米伊，还有人说几点吃的下次有币，霍尔木兹从各个塔基多当积极托米一起协调能动用这个西币呢？阿扎人准备说呢，从各个节目出把所才有把等。
0: 但不料，该看了，我有病，你说人疼痛，一节加起来你很当从病，人家吃了就是有把手才有。接下来这个呢，还有人的师兄给这个起红地等娘们的心里，存着了吃顿等啊，
1: ᱡᱟᱡᱤᱝ ᱠᱷᱟᱥᱛᱚᱝ ᱛᱟᱠᱞ ᱫᱚᱛᱟᱢ ᱯᱟᱨᱥᱤᱜ ᱪᱷᱩᱠ ᱠᱟ ᱫᱤᱱᱡᱤᱜ ᱥᱚᱝᱪᱩᱵ ᱥᱩᱜᱡᱮ ᱜᱟᱱᱪᱷᱟ ᱠᱨᱡᱤᱱ ᱵᱟᱥᱞ
2: ᱫᱟᱠᱟ ᱞᱮᱠᱷᱚᱱᱮ ᱯᱮᱵᱮᱱ ᱱᱤᱪᱞ ᱪᱟᱪᱤ ᱴᱤᱜᱤᱱ ᱱᱚ ᱭᱮᱢᱱ ᱦᱩᱥᱮ ᱴᱤᱜᱪᱤ ᱡᱤ ᱧᱤᱱᱛᱟᱨ ᱰᱤᱜᱤᱱᱡᱜᱮ ᱛᱤ ᱫᱮᱞᱢ ᱯᱷᱟᱱᱫᱞ ᱛᱟᱝ ᱢᱟᱢᱞ ᱱᱟᱢᱴᱟ ᱪᱮᱞᱛᱤ ᱡᱮᱠᱚᱵ ᱛᱤ ᱢᱟᱞᱤᱯᱩᱝ ᱟᱫᱤ ᱛᱟᱝ ᱠᱷᱟᱛᱤ ᱞᱟᱢᱚᱝ ᱟᱫᱤ ᱥᱞᱡᱩᱝ ᱢᱟᱜᱟᱱ ᱫᱟᱱᱡᱩᱢ ᱥᱟᱭᱞᱟᱱ ᱡᱟᱵᱜᱩᱞ ᱥᱤᱜᱩᱞ ᱪᱤ ᱥᱮᱞ ᱜᱩᱞᱮ ᱧᱤᱱᱛᱟᱨ ᱰᱤᱜᱤᱱᱡᱜᱮ ᱛᱤ ᱫᱮᱱᱥᱟ ᱯᱤ ᱥᱞᱡᱩᱝ ᱢᱟᱜ ᱡᱟᱠᱤᱱ ᱪᱮᱵᱤ ᱢᱟᱜᱛᱩᱱ ᱫᱟᱱᱡᱩᱢ ᱛᱤ ᱛᱟᱢᱤ ᱛᱤᱥᱢ ᱥᱟᱞᱦᱮᱯᱟ ᱢᱟᱥᱞ ᱫᱟᱱᱡᱩᱢ ᱛᱤ ᱢᱤᱜᱤᱞ ᱱᱟ ᱫᱚᱱᱛᱤᱜ ᱪᱮᱨᱟ ᱛᱚᱱᱪᱞ ᱤᱱᱵᱟ ᱦᱤᱛᱩ ᱜᱩᱥᱩᱝ ᱥᱤ ᱡᱩᱞ ᱜᱩᱞᱮ ᱧᱤᱱᱛᱟᱨ ᱭᱮᱢᱱ ᱥᱞᱡᱩᱝ ᱢᱟᱜ ᱠᱤ ᱭᱮᱢᱱ ᱦᱩᱥᱮ ᱴᱤᱜ ᱪᱤ ᱡᱤ ᱡᱟᱵᱜᱩᱞ ᱪᱮᱪᱤᱱ ᱡᱤ ᱧᱩᱱᱛᱟᱨ ᱭᱤᱝ ᱢᱟᱜᱢᱟ ᱥᱢᱪ ᱥᱚᱨᱱᱟ ᱠᱮᱱᱢ ᱛᱮ ᱠᱷᱩᱨᱟ ᱫᱟᱝ ᱢᱟ ᱪᱮᱴᱷ ᱠᱟᱠᱷᱤᱞᱟ ᱢᱮᱠᱩᱱ ᱯᱷᱩᱭᱩᱞ ᱪᱤ ᱡᱩᱞ ᱜᱩᱞᱮ
1: ᱫᱟᱠᱟ ᱞᱤᱠᱷᱩᱱ ᱯᱮ ᱱᱤᱪᱞ ᱥᱯᱷᱟᱱᱛᱟ ᱱᱤᱯᱤ ᱵᱤᱯᱷᱤ ᱯᱷᱤᱫᱤ ᱥᱩᱫᱟ ᱥᱟᱱᱤ ᱥᱡᱩᱝ ᱜᱟ ᱦᱩᱱᱨᱤᱜ ᱡᱤ ᱪᱤ ᱴᱤᱜᱱᱤᱱ ᱥᱩᱫᱟ ᱨᱮ ᱛᱷᱩᱢᱵᱤ ᱡᱮᱪᱩᱱ ᱪᱤᱵᱤ ᱴᱷᱢᱜᱞ ᱝᱟᱝ ᱟᱱᱤᱯᱤ ᱭᱮᱢᱟ ᱡᱮᱠᱷᱩᱢ ᱨᱚᱣᱤ ᱫᱩᱱᱪᱤᱱ ᱴᱷᱚᱞ ᱢᱟ ᱵᱡᱟᱞ ᱠᱷᱟ ᱴᱚᱝ ᱯᱟᱛᱟᱝ ᱢᱟᱝᱜᱨ ᱛᱟ ᱛᱚᱝ ᱟᱱᱤᱯᱤ ᱭᱮᱢᱟ ᱥᱢᱛᱚᱝ ᱱᱤᱭᱟ ᱝᱟ ᱛᱚᱝ ᱣᱟᱨ ᱥᱩᱫᱟ ᱨᱮ ᱞᱤᱭᱚ ᱡᱤ ᱡᱮᱭᱚ ᱥᱩᱫᱟ ᱱᱟ ᱟᱯᱷᱨᱤᱠᱤ ᱱᱟᱯᱥᱤᱝ ᱡᱤᱞᱛᱟᱝ ᱡᱤᱯᱩ ᱞᱚᱛᱷᱚ ᱪᱷᱚᱝᱜᱨ ᱱᱤᱱᱫᱟᱢ ᱡᱮ ᱥᱟᱜᱩᱭ ᱡᱟᱢᱪᱤ ᱱᱤᱱᱫᱟᱢ ᱡᱮᱛᱟ ᱱᱤᱭᱚ ᱯᱟᱛᱟᱝ ᱢᱩᱨᱩ ᱠᱷᱩᱛᱟᱝ ᱡᱮᱱᱤᱭᱚ ᱱᱤᱛᱤ ᱴᱷᱢᱜᱞ ᱡᱮ ᱟᱱᱤᱯᱤ ᱭᱮᱢᱟ ᱢᱟᱝᱛᱟᱜ ᱡᱤᱠᱤ ᱢᱩᱨᱩ ᱠᱷᱩ ᱡᱮᱱᱤ ᱥᱩᱫᱟ ᱨᱮ ᱪᱮᱭᱚᱯᱤ ᱛᱤ ᱱᱤᱣᱤ ᱞᱚᱡᱟᱝ ᱥᱯᱷᱟᱱᱛᱟ ᱛᱷᱟᱱᱪᱢᱟ ᱱᱤᱯᱤ ᱭᱮᱢᱤ ᱱᱤᱝᱠᱟ ᱪᱷᱤᱦᱤ ᱫᱤ ᱛᱷᱩᱱᱭᱚ
2: ᱥᱟᱝᱠᱷᱟᱞᱟᱱᱡᱮ ᱛᱮᱨᱟᱝᱜᱟ ᱥᱟᱢᱡᱤᱨ ᱧᱟᱢᱨᱩ ᱞᱮᱥᱟᱱ ᱥᱮᱪᱟᱨ ᱥᱩᱝ ᱞᱮᱥᱟᱱ ᱫᱤ ᱪᱚᱢᱨᱤ ᱯᱟ ᱪᱮᱯᱛᱤᱱ ᱫᱚᱨᱡᱤ ᱨᱟ ᱱᱤᱜᱥᱩ ᱪᱮᱴᱟ ᱨᱚᱢᱟ ᱪᱟᱢᱱᱤᱜᱮ ᱱᱟᱢᱵᱟ ᱪᱚᱱᱤᱞᱟᱢᱟᱱ ᱦᱮᱱᱫᱨᱤᱱ ᱤᱱ ᱥᱟᱢᱱᱤ ᱢᱟᱛᱟᱛᱟᱝ ᱟᱥᱩᱞᱮ ᱠᱩᱝᱜᱩ ᱞᱮᱥᱟᱱ ᱡᱮᱱᱛᱟ ᱥᱮᱱᱚᱜ ᱱᱚᱣᱟ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一二句用而行，
1: 托不中地错了，
2: 托不中地错了。

新竹南措林家公共山他当安南区先过处理的地呢按照中央农村年纪机构里空和给车辆托了过的区别新竹央一席的里先是他提人气里在哪里呢和给年纪电别枪械开启过的区别土路边安新竹南措

天啊，家庭隔离啊，抢先领退呢，修这俩修别，观众去轮的堂，泡沫，苦不堂，年纪只娃说了点子，临别，露西因别，写起那俩平行，点子吞死不堂，年纪点不是有别，观众去一万一年，王米都中了谁，下面呀，写个助理西别露些提示说呢。

枪械地呢，配起玉龙苍马牙，是个多角度的太阳人啦。现在探险大一年，他得把长期米拉王钥匙。康达六年木枪器成汤，新吉布鲁着汤，桂枝陈西巴达，康图鲁着汤，桂枝玉皮呢，天呐，新吉的瓦玉不汤，康图枪色塔琴呢，天呐，枪械呢，特级轻不一年钥匙。 Siamlihya, gaiki demla sibe lusieti senangshi.

群色七堆母地为西了年纪于央制七些平王爷古节公公诺比切之牙先戳切了皮血洗板修切了皮血洗板修看得起给先是不是先中央年级别列前夜

杨枪械列车村平尼，预算民众话细节，单单铁里呀，民众话预警，社会卡机里呀，枪械档案探测机，卡尔奇等等边预备，出车退不约人啦，迷信姑娘，枪械当学里呀，卡尔车不样，王密图车本几个月是，想里呀，这些枪械识别路线提示说呢。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비인가 제리 제이

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
总之一趟狼族协别就是的两万呢你一一月库儿通马下完呢错协议日间困难赢了天啊你大花成本呢我让给位六千图

0: ཁྱི ངེསར ཙོམ གི ལམ བུར རྒྱག རྒྱུ ཆེ ན ཡང ལེ སུ དེ ཉི ཅི ངེ གོ ར ཐུ ཁི ལུང ཆུང ང ར ལོབ ཅན ལོ མ ཙོམ པོ པོ ཤེ བར ཁུར མིང ཅང དེ ངེ ཐོ ལོ ཅི ལེ མ དེ དེ མི རིང བར ང ར ལོབ ཅ ཐང ཆེ ནེ ཅི ཙོ ལ ཤུ ཤི ངེ ས ནེ ལ ཡང གུ ཆུང ང ར ཁུམ ཅི སུ ཡུར བེ པེ ཅིན གེ བེ ལོབ ལིན ཁི ཅིང གམ ཨང ཤི གེ ལེ གོ ཅི ཙོ ལ ཤུ བ ནེ མི མི པར ཁུར 这都三年了，有我穷的，村大些人的。俺们制作了修不通，老不是些别点给他，得加些，每次不不些天天吃呢。出现出个车我带，出去一个处。俺们老不是那车子，老不是新鲜了，最为隐形。突然他来那里，还将我啥建议？俺们南京就在路边了，着就穷。俺们贵被车我呢，七八岁肉墩不硬，来那天去差不远的。
1: 我困在俺俺建议吃些康多，着就个热三月末。困在贵州这边呢，吃些肉墩白吃完，老板没进空给人情，俺俺不如再先约班。马票准备些来呢，俺不如在这站呢，跑出着行到玩去。俺不如在查完呢，可凑了用心，俺巧速给一笔，叫俺同中国一男士，俺银七班，可别，叫俺江苏给民一男。 老大亲戚其实江苏了六个人男士，俺俺去六个人，毕竟那对象没结连，天天没得落钱。其实俺南京就在六零去没点久了，明都归到这去，也不是去给养家退穷。天天人天菠萝子儿用完没得谁多。况且俺俺去熟悉的堂堂，菠萝子头硬催冲不赢吧，给些血开不行多呗。
0: 七岁肉墩白，差不多这些松。俺南京就在路边呢，七岁肉墩白这边落汤包，自动估计解决吃不起了，老么事儿少难做。提出俺路边隔壁，老早干不起去。俺老太咱们人，老早起呢，老么事儿不熟的，俺老早干不了不汤。可路边老人汤不了么些？俺你穷的呢，这一切些，可让人们这娃儿搞不晕了。路边那团结。
1: 老干儿，在这总这不切记，南京就在路边了，一直拆都拎不是。俺就是肉墩不切腿，能不能跟着台咱们周国民都行？去哪去了？老早吃咱让来吃我月经，归宿就在路边摊，长满西西袋，就在路边去一切还讲干活。忙巧俺呢老俺出咱们去，困在俺了跟同来事情，干么学我谈。
0: 俺俺困住他娘都没多人都应别，他不写车。俺大伙困住了，容易追不上，困住了长着大脚儿车皮。俺俺最心不悦喜，困住没那么多，干了七八十日成个月三。南京就在路边呢，恰好准备老天冷，推着忙迅速，每看图人一去，怎么种车呢？铁皮。各位路边呢，团结给老松堂，俺俺拦住一年又没松。
1: 六镇的团结，俺永安稍微拿全国性我写信，看住他着这抗战穷急，俺怎么觉得样也也穷怎么穷？因为样也也谈对呢，各自样也唔多啦。俺俺了，唐连妹妹总来俺为忙不穷，俺俺给我六镇给六处接引去，俺俺唐连马七八写个媒体，俺哩唐连钱没有不赢，省个月。隔天，俺总个短信把引进。
0: 俺总过天日，总这不了，俺咱们去扛堂扛，推推七个门，端天开个门，端不赢钱，三些修个月了。天天困着，俺俺了能穷没钱，这边答应样，大大提头困着去了能穷钱。这位老铁大娘，昨晚看到车我堂，提头俺铁匠扛咱们腊月了，昨天前些吃不样忙得松，每个样七十几，人呢？
1: 俺为来不如去了云南去，替排解你不提穷事。提着俺老早些去，虽然解馋，那么也不通穷。 잠주티

年内也不前年，人类如果吞了第二，先前瓦尔克吞掉了工地动画塔，中国南所人民从吞出的亏中给他送这些的，人类如果七个托克的东西吃了动画塔，中国塔乌尔索蒙古杰克克给另外吃一吃了，给给几如果南这所南水吞掉顶色七八千年。 南所去人类如果天空天，体外一样被创造了滚地动物一些。南所都用看如果的话，苍马用错了什么用啊？它南所都用看开了苍马来吞也不住吧？马脚落地话，人家用落地话，皮给落地话接用话切就是。他定给创新托人类如果历史不测头为皮给了滚地动物过去三千多年，既浪前面的，人家用起步一心它。 多吃动物汤，人类如果吞了偏激的猛食点土动物，人类如果人家这丁色吃够了滚地动物，肯定如果吞在配送错速动物，人类如果去明文白读书偏话七八，究竟作为今年了匈奴家吧，这座老大了匈奴家不少几天，吃特西餐速动物汤，这腿吃餐速物，人类如果吞了感觉多吃动物了，冷落几滴够了可吞吃够不是？ 三千年，南苏的人，人类多起亏他，如果多起亏脱，终究没在顶起钱呢。一个济南起三矿师傅他，推测是比如果没在长江湖大对贴，人类如果连接贴，人工中的变焦他，基础不再多为偏见了，第二级别，改天吞了他，盲吹吞了，第一点被吞了结束，给我拆就是。 三千年，现在十个人能亲切的，突然认为呢，人类如果撇开了村镇所谓，梦想之国，没当话他，人工起步也不没把所给，难吞了命呢，是不是吃的不断药？人类他如果俺们这定色多当话他，人类了的呢，如果吃不他，如果了的呢，赚钱起别，让他吞口吃的，人类吃下他，人类吞了。 如果烈日节，俺们这暖点钱呢？人类如果烈日给边角人谈谈，基础人谈，偏村滚地谈，你偏用啊奇怪，咸阳。

0: 若人内堂与国路律子从来借习近平批给东北被村起南团前不久用战前吧人内与国力起文字团子开战前年文字女不堂南昌给前脚起过被预备时南索起他定给促进国组是三百七的日出自行云中自不提文文仅仅起第一团练所胡大一个罗前年在谈谈南侧且谈
1: 自由界你认康三儿开不起不他着心热度开会准随空细铁南索起人类有过的起落叶层别四儿起当么行动去挖钱呢自动电别南索的你给客气南起有过的位移民起别有过的车有行动去挖钱去用不是下面也没有那就从开始起的忙不接铁着来不接零年的用完工地单位过提升那个是 因为罗先生能就从开始起拖长竹盔起农路天空起立起西粗心种类团类给布置零年他行着白白怕出口了命的其他忙不见呢团类扩展起现在是我他团类批给给马拉雷索当卡重开了用给种类体西群长不见呢不测偏着间盘起出口了工地的往事
0: 日共起步人心所共起别马拉多切单年团类批给给孟西电图担心所别推餐切这给托他们切得不他金仓中日托会习前期习俗提醒重开人别别对金仓中日电给给切细节按计所对年重开日共给所别推餐切这西东阿别出去是过了一擦水年参天托他们切的人在给们呢金仓中日松东顿给松就索皮托会切约
1: 铁坛切记日共起步普通所共谈扩东起步藏西日比例起步若干节前年人在给我们呢让共军人被认真起来松谈重开人被认真起来举过所共切不是日共下面你说自己罗年松蒙古国去日共家的顿就顿出单年切步参天间起立东南昌拉达切不谈
0: 日共起步建筑建啊，蔡伦日共投票了固定单呢，所被推参起这一趟，金仓庄日，你们来看，南京起来接人民币给给过吧，足够解决不是？照片、芒片起，四句人民团结前呢，孟初给起步军队团把这些，日东下面你说这些了，那就从开始起，金仓庄日特色差不多，加个准备蓝水三对团开的电话他。
2: 过了七十多段给你三阶段呢，经常做着移动送给解决结束了，偏不脱不脱，提到了车康塔、三康、三恰连轮康索，准确的科室制约。三个人开天灵来村，寻村大小人，两个人模特，俺村车辆头过去区别，来村先打那么三脚难说。过了第一坨了，没通知了解决咱们错话给些月，先打民主委开让你体会一下，配度穷。 所以南北托尼做决定，所以南北托尼艰苦了吧？所以南北托尼酿酒，所以南北托尼踏醉，所以南北托尼甘心，所以南北托尼普通温酒的切度变不切。铁蛋酿多，中国第二热热给南北托尼天热间温度就完了切。 中国南北听得见，中国南北界的别碰钱。
3: 南北的天气，覆盖给南面严重雪。谈得听见的三星八年，中央密码关注农村理工的覆盖金南面。
4: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0: 陆江区团结节，陆江区夜间勇气，陆江团结，陆江团结。三个人的公开上，谈到人家呢，三个区别里层的呢，中央农村年轻人口里空，覆盖城里头，国际区别。
1: lobjong tu tsu ji be le.

0: yunur tur chambi, tukri tili puma chang tangxiangki na yun liji batu ngar zimtang yichi labar piwa chi yu. Sasu tsamsu, Beijing tu gyubi yurimtang nyontur nyamchu sinji doje wanchuk tang tangyong liji batu chokhani tumtang. Changara chungsen tenru kunchu gacho rabdu kuri zimtang gotab chi. Chokhanki ngonsi tu hyusu lakir marbut tatang siru chimchimdu tsewe chage tamate ya yu. Pima chantang xiangke tangyong lejiba yongji ngone chona tene kinen hirila chaku hik tewe chanri. Sengneji, xiamla, pionjong panam zongke chongdu le tong roka ka chuki pe sichab yunne chenke zhangyi hongki. Yurwa chimba ne toptangtang, menjirwa ne tome samjun zheji chubi korki kibi yin. Lochi kong, zhangyi hong ne tenhi mana hini batang. Gaptara, yunga chenghyu ne chota kanta changyi jechum jiri. Lochi rin, kong panam zongke xiangta chongde chukchike sinjin chongzu yada chukchike hing chobe kimsang mabur juyu. Tsenghi mana ne chongdu li jiba jibe para. Yorwa chimba ne toptang tang menjirwa ne tome samju ri. Kerangke chua sikta hi peorangyo chong hizir chongjir panam zong samden sacha le no tseyu gongsi tonji korkan tu. Keli jing gen korwe ngo tse tukba porba kan jihin peorangyo chong hingzho tsenri kan hingli tonji sarbi tang sacha tsenri hingzhu soye soa chang zhangyi hongki tukba kakang seje tukba te chikzam yueba jenzhi yang dozam kakang tu. Kongki tonji gyurim la yangjar debi poryuk zangzha yagbu yueba ri wana ne ton te Kaani chungwa yinan, su zi tang chuwe ti hiancha ngosi tupu yu jing, yun shingbo zu gu la chingi yang yu ba hido chung yu. Ni ju tene nanin ya kar zhongyi hong ki banam zong yi su ji yun bi ngin kar wa tang chung du li tong ru ka ka ju ki bi ji jab shun li ching kin shi ka mring wa tong bi ni tong hi ri. Yi zi chung jir banam zong ni pion zhong ji hing li ji zong jian hi yi ba tang. Nei tang ngô chén dèmyu rinbu yin. Wang jang, lé nung hiep tsak xa ju nè kháng di tong tà pár sum jie hiàn chá hi rì. Zhang yi hong ki, hing lì chén rì kháng sá chá su yi chén hi mè na kór kháng tù dèn chá nè. Jie tù kè chua tang su yi bù jian kén lén jie tùn yu sò jie nè tong lá mì dè yur gu jie chú ki rì rì hing su bà rì. Dè na lì lù dà wà tang bù rà yur gu chì jì jie Neji tukpa ngusu chumla tunxin, tukpe chinglu tsambu yuwa tang, tsukpe tuyutsu ngoma tang tunna hajang tungtu xin yuwa tatung ngoja tsup-tsup jang yuwa pari. Zhang Yihong ki, tsenghi mena ne, chungdu li xipa xipa para, yurwa qiba ne top tang tang, menjurwa ne tome samdun ri, tangke mangchuk sichu ke chidong tang, tsenzi sartu ke ndik yur nyunde yuwa, ngan tsu mangchuk ke tsuwa ngarwe liksu tong gu je ju yuwa pari. Sengenji, tingdi zhongyang long qingyin zhi jib le gong, po ge chinam to gu zhi xubi, pyo jie tam ju jibi li zheng xu sinba yin. Guni ne, mun tu ngan su chinam to gu zhi xubi, li zheng xiamang nam seng jo nang jir ga shi yin yin.
1: Zhe zang,
2: di gi gi xi ma,
1: chim su,
2: xi tuyun ki zang wa.
1: Kada leng ge ne, sengu su ki ne, zhongyang mi ma gu yong long qingyin le gong, pyo ge chinam ki gu ju ha chim lu li zheng zhi.
2: Singalingekung kamsa, nga tingde le tsen zo kyung shu ken zho ga yin.
3: Wano ngoy liya zhoga lal gandhi shuwa la, mangtun jetimgi chachiyo ti nubu mindenbaam yana chirtin chebi yana jetimgi njungzhe kandhi dhish tiongui na la.
2: 罗大地都是这些了，盲听接听前就你不每天吧，接听前边接听就这些的没呢，你不每天别盲听接听前就他，接听前就别盲听接听前就给多大个前就的，你不每天吧，接听前边接听听我的呀细节，听到个诺日气萝卜汤，困死就不说给盲听简直苦鬼吧呀死个了。
3: Let's listen。
2: 但盲听前就的呀，你不每天吧，接听前吧，点开前边呢，前就做么？太多接触你不每天不这些了，但以奶奶样，你不每天不敌人呢？托大爷，我把前边接触组织没重样，接触给天下电笔前边组织统统给了。但是这我的水平呢？盲听接触前去了，你不每天把接听前边呢？想三个总在你听谁给了？
3: 那是写的写了，但唐不的开的是呢，就拿了七十六不的写了。在军队七十六部司令，盲团察觉了内部缅甸把七点七八了，点给七比七了。托大吉盲团给察觉铁了点的托比，军队给内是颇有给巧了七十六个吧。巧几个托比呢？军队托九个军队铁，八六个几巧了六个星，巧二个了也托比呢平均七六七个多了。在军队七六七比七个问题。军队车站七六七个吧，扎堆都送个吧的。八六桥这边军队的七六七比个少年员们抗议中扎堆脱离啊，七六七比文件昆明二百多同门厂在等，同门给人工难得了七六七个了。
2: 那是。
3: 但同门给我不提，人家有比呢，我不提了，人家就七六七个了。同门我也不提了，军校右边呢，人家习俗七比七，七六七个吧，么样呢？提了惨比金色这个个了。但八六桥呢，就我这边呢，门外七六七个吧，比很多呀，我感觉芥菜难得了，几个这个个了。在八六桥呢，宽度七比我不呢，就眼泪塘下面呢，苏梅的军农人么样呢？七六七的车位，这边现代移民呢，我们的年轻些都迫不及待去，差不多今年这个多了。
2: 那是，但你不得移民呢？穷困建设节也得是断了。
3: 是，晓得，晓得。
2: 但穷困建设节我是要移民呢。盲听前几天，你不每天把七天前不点开前边接了呀？那最右边托大爷，八六八桥里呀，天经给随便穷困了呀，建设节过去了。
3: 那是。
2: 但桥长嘛呀，那最右边呢？然然说是文昌给建设开过去。
3: 那是。
2: 那地南路给那最西边的呀，三星图前吧，让那来最小姐前边扩张你出现了。
3: 那是。
2: 但三星图切不营养中，来最小为近期切不营养内容了。但喊他怕瑞不脱大了呀，空军随月比呢，跟上结尾跟着苦了贵贵了。
3: 那是。
2: 但仍然说是文昌给跟着苦了哇塞的营养呢，呀，瞧你个说是脑子去菜汤，盲听吃酒你不每天吧，七天七都九班单位，说近期其中的呀，西日下节，空军苦了贵贵跟着电梯切过吧也死给了。
3: 那是那是。
2: 但老年出了呀，就当电梯切别瞧你个苦了贵贵跟着他，仍然说是空军怕自己切别接了呀，他都空军怕有钱瞧了呀。金色节过去了，
3: 那是。
2: 到底那托南节过不去了呀？托大爷，盲吞跟着苦了娃呀，盲吞跟着先不谈，他那深圳跟着苦了过别，文革没给我性命。那最扯不清不硬不硬呢？托大爷，你吞去跟着哈，到底去过去了？
3: 那是那是。
2: 到底那密码告诉哪里呀？跟着手表，盲吞接成吃住了呀？吃跟苏南节吃过去哪了？
3: 到底呀，盲吞亲兄给团子家的鹅脚鹅肩不疼，鹅脚鹅骨被拿了呀？点兵点这些些了。盲吞接成给吃住了呀？吃跟苏南节吃更多了。但一年天我打呢，吃跟苏南节没人玩的空手吃个蛮多了。南部团比吃跟苏南节比盲吞接成给吃住银币呢？吃跟储备团呢？南部团个多了。在确定给拆迁所的女车比盲团接成给拆迁银币呢？拆迁储备团呢？你不需要个多了。拆迁所的女车比盲团接成拆迁了，他大概人家给欺骗个钱多，村民过年拆迁住不多，没就不银币呢？拆迁住把它接过去了。
2: 那是。
3: 但村民个过年拆迁住不多，就比呢拆迁没住把它今年少更多了。但拆迁所的女车比盲团接成给拆迁拿了呀？拆迁所的女车把它相随给拆迁看俺怎么过去了？但唐不的开的是呢，拆迁挺二百多，七十穷呀，谈到的穷没比团员辛苦去了。
2: 那是。
3: 但你不的拆迁二百多，七十穷谁比团员辛苦去了？但说明呢，拆迁都前边团员提，中途没谈，对于男性情况的，我们把钱没多吧。 시니 차진도 제비 퇴응회티 니바르투 침두인 인구게라 다시 침단 계획 퇴응회남 차진도 최초금이도라 나네 차진도 제비 퇴응회티 니바르투 토다기 카지의 시합이 퇴응회 인구벌리에 제팀기 땜빕 제바 니초금이도라 다딘제 민비네 텔레총위 키와탄 원게티 침구 인벌리에 토다기 카제 샤비 키와타 원게 마르샤라 다저가랄 근지슈야지라 망든 제팀 차줄라 튜가 소르누 제조 아유라
2: 노스 다디도스르샬 튜가 소르누 제베 망튼 제팀 차주 시아디 임비나 안토다게 치즈 중웨 퇴원이야 튜가 니젠 수제 누부튜밤 죽지 위 시즌 자치베 망튼 제팀 차주리아 시일
3: 리스
2: 다 튜가 탄 차겐디나 저그민도라
3: 리스
2: 튜가 디임비나 퇴원 중와 땡키 치베 임바타 차겐 주부 이민 땡키 치미 토바 Mountain Tim Shunki, Twinzen Gather, Tukjubi, Nalol, Dimbi, the Chesiala, Mountain Jetim Chajulia, Tuga Sunun Chechogil, Sayinele, Tim Wotana, Tuga Sunun Chim Mirunwa, Dikonsu, Zumindula, Then Nuber Tumbe, Tuga Sunun Chebe, Mountain Jetim Chaju Yimbina, Tuga Tulia, Pubane, Nuber Tumbrishala,
3: That
2: Juji way Tuga Sunun Chebe, Mountain Jetim Chaju Yimbina, Tuga Longbe Tune.
3: Miss 제팀기 럼룰이야 관한 직도라
2: 노스
3: 레섭기 튜닐이야 관련 괴비는 샴세기 초응가리야 도나 제공도라
2: 지샤라 다 당고디 임비는 레섭기 저와디 임비는 망튼 치부 초 숨탄 제샤라
3: 네스
2: 레섭 차주비 외 완키 레섭 저와 중화타 저와디 임비는 레섭타 레섭 치유키 미정일이네 레스기라
3: 네스
2: 디네 초 숨바

生个那么错，谈到林建林三百年，中央龙井人民经济立功业，覆盖龙井县，安州的林建立在什么修厂？林建林安州立在三百的土地接收，林建林生年母土安州立在三居日华区，生年个立在贵州卡乡西，天安区最初不难对不怕，几可比几句建议给西屯立在东区谈，区最短不难解不怕的，三居立在东区。就在解不难过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正动作；就在过不难就不怕了，看个巧对立正动作；就在就不难中年别怕了，俺个巧对立正少动作；就在中年呢交松别怕了，生就立正动作；就在交松呢就不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正动作；就在就不难转个别怕了。天人的灵犀所气质立在东角，就在江岸的九州边坡了。几个比几句建议给西屯立在东角，就在九州边呢，九屯边坡了。三角立在小角，就在九屯的脚边边坡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在东角，就在脚边的九个边坡了。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三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的中央龙庭人庭几个屏风，拍个龙庭戏。给他那安做了咱三百来土鸡些学。我那安做天灵个列咱看个满的学语言。天涯秋水出不来，顶不怕啦。第一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列咱动脚他。秋水顶不来，接不怕啦。三脚列咱动脚。秋水接不来，过别怕啦。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교추주구분의주부파라감개초규레젠동교추주주분의종이비파라암개초규레젠소동교추주종이네조송비파라선교레젠동교추주조송네조피비파라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교추주조피네정의비파라 티링기 링시소 치지레젠동교
1: 求助捐个呢救助别怕啦，给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列阵动作。求助救助不呢，救不别怕啦，三脚列阵学学。求助救助呢救别别怕啦，明日养年时别日再列阵动作。求助救别呢救过别怕啦，老不中给退休级别列阵动作。求助救过呢你学别怕啦，看个求救列阵动作。求助你学呢你学真你别怕啦。
0: 俺们给秋队列阵所动脚，秋队你说正年呢，你说早送别吧啦。天灵给临时说，七日列阵动脚一遍，看见那天的三线能举热话语。

0: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五讲，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初步形成，秦汉时期。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习近平。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改西周的分封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秦朝，但仅立二世便亡。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史称西汉。八年，外戚王莽篡汉立新。25年，刘秀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东汉。东汉政权在黄巾大起义后走向瓦解，220年被权臣曹丕篡夺。秦汉两朝是疆域空前广大的大一统王朝。秦朝疆域东北达今朝鲜半岛西北部，北抵蒙古高原南缘，西至今甘肃东部及四川云南等地，南部沿及大陆最南端。汉朝鼎盛时期，其疆域东北拓展到朝鲜半岛中部，西北延伸到河西走廊和西域，西南发展到哀牢山脉，向南直抵中南半岛东部沿海。秦汉时期，除中原王朝外，还有多个边疆政权并立，诸多族群迁徙交融，继续开拓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前209年，匈奴漠毒单于统一北方草原各部落，形成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强大游牧政权。匈奴以东，东胡支系的鲜卑、乌桓等以大兴安岭为中心繁衍生息。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生活着肃慎、夫余等族群。青藏高原及甘肃、四川等地活动着唐毛、发羌、丁零羌等。澜沧江流域及缅甸东北部是哀牢人的活动区域。海南岛、台湾岛在汉代分别被称为珠崖、夷州。秦汉建立并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体系，设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郡县，将七国故地整合成统一国家，并依托郡县制设置道、属国、都护府等，以治理周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匈奴、西域诸族、乌桓、鲜卑、羌、百越、西南夷的大部或部分进入大一统体系。秦朝建立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的国家治理体系，汉朝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家文化形态。秦汉统一货币、法律，打通关隘，修建道路，活跃官市，将彼此分割的几大经济区域整合为一个大经济共同体，整顿地方风俗，推动中原各地区之间、中原与边疆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些措施都对后世大一统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一统制度的保障下，曾经地域特色鲜明的东周列国文化交融汇聚，形成一体，各边疆地区大量吸收中原文化，同时中原文化的内容也得到了丰富。秦汉集各区域各族群的文化悠长为一体，各地文化共塑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秦汉。

0: 模式，奠定了历代多民族大一统王朝的文化发展路径。作为周秦之变的历史性飞跃，秦汉王朝统一性的广度和深度是夏商周三代所不能比拟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正是在秦汉时期，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不同族源、不同风俗文化的多个古代人群融为一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第一节，构建大一统政治秩序。自周代开始，虽已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但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权威势微，各诸侯国互相攻伐，旧的统治等级秩序与政治统一格局逐步瓦解。乱世之中，饱受战乱分离之苦的广大民众内心最深切的渴求就是和平稳定与统一，诸子百家纷纷提出整合寰宇、一统天下的主张，比如《论语》颜渊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梁惠王上》提出“天下定于一”，荀子《儒孝》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非十二子》提出“一天下才万物”。长养人民，兼立天下。秦国顺应时势，积极变法，最终完成了天下一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首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其后汉承秦制，进一步巩固了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一、中央集权与郡县制。秦朝建立后，秦王嬴政兼采传说中三皇五帝尊号，确立了皇帝称号，自称始皇帝，制定了一整套朝仪典章和文书制度，以彰显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其后皇帝之下的中央官僚体系也逐步完善，形成三公九卿制，分工执行中央政令。这一套中央政治体制深刻影响了后世王朝的政权组织形式。秦朝在全国境内推行郡县制。郡县制起源于春秋时期，郡源于秦国，县源于楚国。到战国时期商鞅变法时，秦国开始废分封，普遍推行县制。秦国统一六国后，为有效管理空前广袤的国土，在全国普遍设郡，每郡由守、卫和监各一，郡下辖县，郡守、县令、县长都由皇帝直接任命。《史记》记载，秦设36郡，而出土文献大大扩充了已知的秦郡数量，如《礼耶秦简》记载了洞庭郡和苍梧郡，岳麓秦简记载了江湖郡、河间郡、衡山郡、衡山郡、庐江郡、清河郡、四川郡等。秦县更是达到了1000多个。新设郡县被称为新地，由秦故地官员前去治理，同时推行徙民十边、行役戍边的政策。在边疆族群聚居地区，则设道以管理，道县为同级别的地方行政机构，都受郡的管辖。郡、县、道是中央政府实施直接治理的地方行政单位。通过垂直集权的郡县制，秦朝将中央的法、律、令推行至全国各地，实现了高度的政治统合。中央集权制度从此确立。在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制度运转体系里，无论民众以前属于哪个邦国、哪个族群、哪种文化，都成为秦朝的边户齐民， 都在同一体制下生活，这就大大弱化了族群界限和地域区隔，而强化了其政治共同性。这对巩固疆域、稳定政局、促进交融起到重要作用，有力塑造了高度统一的大一统政治共同体。汉朝在建立之初采取郡县与封国并行的体制，汉初50余郡，有30多郡属于诸侯国，基本都在齐、楚、吴等国故地，中央直辖的只有10余郡，大多在秦故地。汉初的封国不同于西周的封国，下辖的不再是贵族的菜邑，而是郡县，所以有郡县之制无改于秦一说。不过封国与郡县并行的双轨制的确弱化了中央对边地的控制。与此同时，边疆还出现了南越、东越、匈奴等政权，西南夷诸军长也纷纷自立。当汉朝统治趋于稳固时，朝廷着手加强对诸侯王国的控制，汉景帝行削藩之策，平定七国之乱，汉武帝颁布推恩令，进一步分散封国力量，设刺史监察郡国，加强朝廷对郡国的管理，强化中央集权。汉武帝还积极经略边疆，先后统合迁徙南越、东越、西南夷，将匈奴逐往漠北。宣帝神爵2年（前60），设立西域都护府，全面掌控西域。最新考古证实，汉武帝时期，古滇国国王降汉，汉武帝在该地设郡，封滇国国王为滇王，建立以郡县制为基础的行政管理体系，对该地区行使治权。至此，汉朝郡县统治区域得到极大扩展，在东北、西北、西部、西南和南部边界都设立新郡，郡守管辖的土地与匈奴、羌人等族群聚居的土地交错，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这片土地上更为广泛地展开。秦汉建立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奠定了大一统的制度基础，这一制度的运行并非仅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如果没有中下层官吏的认同与执行，没有追求统一安定社会局面的主流民意的认可和支持，这一庞大的制度体系不可能如此迅速建立，并历经秦汉2代而基本定型，且影响此后2000多年的中国央地治理传统。里耶秦简就充分展现了在新地洞庭郡千陵县，秦吏勤勤恳恳组织人民开垦荒地和探明山川物产，开发国土，登记民户，绘制地图，上报到朝廷，归档月存等治理细节。1975年底，在湖北省云梦县发掘了睡虎地秦简，根据其中记载可知，睡虎地 M11号秦墓墓主是一位基层的小吏喜，其遗体周围放置着秦王朝的法律文书、案例等简牍史料，同墓还出土了编年记，依年代顺序记载了秦国的国家大事与喜的个人事迹。一个普通小吏以如此方式将自身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可见秦朝大一统国家体系的建构和运转离不开千千万万个喜这样的基层小吏、战士和平民百姓，正是他们怀着自发的忠诚与情感，才为秦汉开创大一统政治传统提供了内在历史动力。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的过程，是多元一体、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形成的过程。比如，秦灭6国可以视为政治上完成统一，但6国的制度文化在秦汉王朝融会贯通、日臻完善。 如县治，最早由楚国开创，晋国继之，又为秦及之后王朝长期沿用。秦朝立郡县，项羽复分封，而汉高祖采取郡国并行，则是秦楚杂用。叔孙通以齐鲁之地的儒家礼仪为汉王朝制定礼乐典仪，董仲舒将齐儒之学融入汉道，源于齐国的黄老之学和经济之术，源于燕赵的军事制度，源于韩魏的纵横行明，也都融入秦汉统治制度，最终形成稳定的大一统制度体系，并垂范后世。不仅政治层面如此，社会层面的族群交融，文化层面的多元合一，都体现出多元和一体的有机统一。这一精神被后来的历代统一多民族王朝所传承发扬。多元一体政治共同体的建构，伴随着官吏的广泛流动。郡县治下，天下一家，官员的选拔不受地域和族群限制。早在秦统一六国之前，任将相的外来客卿就甚多。西汉时，姓名籍贯可考的京兆尹有近40人，籍贯在关中之外者占绝大多数，如渤海。汉朝渤海郡辖今河北沧州、衡水、山东德州一带，人郡不宜。代郡今河北玉县人范守，蜀郡今四川西部地区，治所在今成都，皮人何武。涿郡今河北涿州高阳人王勃，东海今山东郯城兰陵人吴江龙，巴郡今四川东部地区阆中人徐颂，会稽今钱塘江以南的浙北地区吴人陆公等，来自五湖四海。江苏连云港引湾汉墓出土的简牍，记载了西汉东海郡各县侯国官员的履历，其中有人来自梁国蒙县（今河南商丘），曾任象郡象林县（今越南广南惠安一带）后长，因功劳迁为建陵侯国家城，可见当时基层官吏亦有极强的流动性，内附族群也可入朝为官，如匈奴休楚王之子金密堤，入汉之后因才干勇略获得武帝赏识，最终成为武帝的托孤大臣，其后代成为显赫士族，为巩固西汉政权、维护民族团结做出重要贡献，彰显了大一统政治体系的包容性与多元性。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对于作家们而言，书房是作家们最不设防的地方，是文学灵感与激情产生的场所。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的书房可能是家中的一个角落，可以是四平米的驾驶室，还可能是通勤的地铁上的一段阅读空间，又亦或是小小的一块电子屏幕。它们是安放我们具体或微小的日常与心神的地方。我们为何要读书？卡车司机陈浩曾借用林徽因的一段话做过回答：我读过很多书，但后来大部分都忘记了，那读书的意义是什么？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吃过很多食物，现在已经记不起吃过什么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作家林语堂曾写过一篇散文，名为《读书的艺术》。在他心中，真正爱书而去阅读，才是读书的高境界。那种辛辛苦苦把读书当作艰苦的工作去完成，则是悟书悟人。下面就让我们在姚科的朗读中一起去感受读书的艺术。
3: 关于读书的目的，宋代的诗人和苏东坡的朋友黄山谷所说的话最妙。他说，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的意思当然是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一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进心智，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静尽了。以黄山谷士的话说，那种以修养个人外表的优雅和谈吐的风味为目的的读书，才是唯一值得嘉许的读书法。一个人的谈吐有没有味儿，完全要看他的读书方法。如果读者获得书中的味儿，他便会在谈吐中把这种风味表现出来。如果他的谈吐中有风味，他在写作中也免不了会表现出风味来。我认为，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来，其景况是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的时候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之后看其照片读其文章，已另有一番味道。四十学艺是一种味道，到五十岁看过更多的人事变故的时候再去学艺，又是一种味道。所以一切好书重读起来都可以获得益处和新乐趣。读书有二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对于所得的实益，读者由他自己的见识和经验所贡献的分量，是和作者自己一样多的。宋儒程颐川先生谈到孔子的《论语》时说，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习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只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我认为，一个人发现他最爱好的作家，乃是他的知识发展上最重要的事情。世间确有一些人的心灵是类似的，一个人必须在古今的作家中寻找一个心灵和他相似的作家，他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读书的真益处。一个人必须独立自主去寻出他的老师来。没有人知道谁是你最爱好的作家，或许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这跟一见倾心一样，人家不能叫读者去爱这个作家或那个作家，可是当读者找到了他所爱好的作家时，他自己就本能地知道了。关于这种发现作家的事情，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著名的例证。有许多学者似乎生活于不同的年代里，相距多年，然而他们思想的方法和他们的情感 却那么相似，使人在一本书里读到他们的文字时，好像看见自己的肖像一样。以中国人的语法来说，我们说这些相似的心灵是同一灵魂的化身。例如有人说苏东坡是庄子或陶渊明转世的，袁中郎是苏东坡转世的。苏东坡说，当他第一次读庄子的文章时，他觉得他自从幼年时代起似乎就一直在想着同样的事情，抱着同样的观念。当袁中郎有一晚在一本小诗集里发现了一个名叫徐文长的同代无名作家时，他由床上跳起，向他的朋友呼叫起来。他的朋友开始拿那本诗集来读，也叫起来，于是两人教复读，读复教。只有这种读书方法，只有这种发现自己所爱好的作家的读书方法，才有益处可言。那么什么是读书的真艺术呢？简单的答案就是，有那种心情的时候便拿起书来读。一个人读书必须出其自然，才能够彻底享受读书的乐趣。
1: 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莽的作品《午后的秋阳》节选，由姚珂为您朗诵。

多好啊！时间你别动，我在这午后的阳光下读书，幸福的像一块山崖，一棵树，一片草场，群山怀抱里悠然自得的羊群。书中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不，我不是山崖，不是一棵树，也不是羊群。我们被日子驱赶，一只只无形的手，我们为世俗的一切所操纵，使我们自己进入了这种生活。是的，多么无奈的进入，那短暂的幸福是属于秋阳的。在初秋，这午后的阳光下的幸福，多么寂静。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王政将军》，仅以此剧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立者王政将军。总策划谢春林，总监制黄江，策划李平、陈俊，监制马凌云，编剧薛梅，导演金队、李永利，制作人陈俊。第二集。漫漫长征是对人类生存的极限挑战，是对革命意志的严峻考验。翻雪山，过草地，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穷追不舍，一战接着一战。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通信团，并任命王政当团长。王政知道余下的路还很长，一定要发挥军事通讯的作用。可偏偏这时候他却病倒了。
1: 王头，这匹马是周副主席专门给你的，你要是不骑，我就是没有完成任务。
2: 这匹马应该去驮我们的爆化机还有那些设备，我不能骑。
1: 你得的是疟疾，会死人的，你看你脚底下都站不稳了，快上马吧。
2: 你们先走，我歇一歇能跟上。
1: 我不能听你的，你骑也得骑，不骑也得骑。这哎呀，你发着烧呢还。王头，你看这马把前腿都跪下了，这是在求你呢，你就别犟了。
2: 哎呀，小刘，放心吧，我不能就在这儿光荣了。你牵马过去，帮那些战士们，通讯设备一件也不能少，一件也不能给敌人留下。我自己能走。
1: 哎，你，哎。

0: 娘的，蒋介石这是要把咱们赶尽杀绝呀！
1: 哼，他休想！全体急行军，跟上大部队，出发！
2: 跟上大部队，
3: 出发！
4: 走，出发！
3: 走，
4: 快！
3: 快！
4: 这里，
5: 王头，王头，王头！哎，同志，看见通信团的王正团长了吗？
6: 没有啊！
5: 哎，同志，你看见了吗？
7: 没有，没有，
8: 没看见。
5: 那可糟了，这可怎么办呢？王头，你在哪儿啊？王头，王头，王头，
7: 王头，
5: 王头！
9: 妈妈，是你吗？我好像看见你了，我是在做梦吗？
10: 我的儿啊，
9: 妈妈，真的是你吗？
10: 是我。
9: 好冷，好冷。妈妈，我坚持不住了，我可能要死了。不，我不能死在这儿。
10: 你不能死，我的儿。妈妈老了，你要活着，你必须活着，你不能死啊。
9: 任务没有完成呢，
10: 儿啊，妈妈知道你饿了，你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想想你小时候最爱吃的麻糕，想想我亲手给你做的豆腐汤，热乎乎的，吃了就不冷了。

0: 我知道了，麻糕的味道真香，咬一口又酥又脆，芝麻一粒一粒的，我要一粒一粒慢慢的嚼，豆腐汤刚出锅，是热的。 真香啊！孩子，站起来，咬着牙站起来，不能就在这儿倒下。你不是说还有任务没完成吗？那就站起来，找队伍去。妈妈，我站起来了。
1: 朝前走，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妈妈，妈妈，妈妈，
2: 找到了，找到了，帮助同事找到了，找到了。
3: 同志们，同志们，原地休息，安国造劈柴火，准备开饭了啊！通信团集合！
4: 好，集合！走！
3: 哎，你们几个小鬼要吃饭了，干嘛去啊？
5: 王头要给我们上课。
3: 王头？王正？
5: 嗯，
3: 那个军委三局的王局长？
5: 对呀，还有哪个王头？
3: 这不胡闹吗？他身体刚恢复一点，上什么课啊？上课？
6: 王头说他能挺得住，这是要出人命的。不行，我得找个人管管他。
7: 哎，你
8: 通信团的战士们集合了！来了来了来了！
7: 同学们，几个新招的学生底子薄，今天的课啊，我讲慢一点。
9: 王老师，上课之前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冒充蒋介石的报务员，给敌台发报的，让敌人误判了我们的转移方向？
7: 主力部队安全突围，太想听了。
8: 好，那就讲讲。
9: 太好了，太想听了。
8: 我们呀，是把单部电台伪装成了敌人的总部电台，除了电台，就要靠我们这只手了。
7: 哦，靠手？
8: 这怎么靠手啊？
7: 每个人的手都有不同的发报习惯，听起来差不多，要仔细听才能听出差别。
8: 敌总台的那个报务员啊，因为缺少正规训练，把手用坏了，被我听出来了。
7: 把手用坏了？
8: 嗯。练习发报的时候，如果方法不对，或者急于求成，一握电键就会乱发一通，毫无节奏感。
7: 什么？还节奏感？
8: 这没节奏啊，就好像人说话结巴一样。
7: 哦，我懂了。
8: 敌台每个报务员发报的习惯，我都能听得出来，这叫
10: 听音识人，然后我就模仿总台报务员的坏手，发了一封假情报，敌人就以假当真了。
11: 王头，你真是太厉害了。所以说，你们底下也要下功夫啊。我们从每分钟40码的速度开始练起，每周5码或者10码的速度往上提，能不能做到啊？
12: 能。
13: 我提5码，
14: 我提10码，
15: 我也能提10码。
16: 你们这里这么热闹啊！
14: 我能不能也学一学啊？
17: 欢迎周副主席，
14: 同志们好，同志们好，
17: 周副主席，
14: 王震呐，你这个通讯团团长当得很好，可总是有人上我那告你的状啊。
17: 是炊事班的吧？
14: 还有彭德怀同志，也找我告你的状了。
17: 您是说那四斤炒面的事儿吧？
14: 还有2斤大豆呢。
11: 是啊。 长征路上这点东西可是一份重礼呀，彭老总心疼你的身体。王震啊，你可倒好，我听说你把这份重礼还分了30份呢。
17: 啊，10份给了直属队吹金号的战士，19份给了无线电大队19名战士，他留了最少的一份。
14: 哎呀，
17: 就你俩嘴快。
14: 王震同志啊，你。

0: 可不能再倒下了。不会的，共产党员都是铁打的。等我们将来建立新的根据地，这里要点火种，那里要点火种，一个一个建立新的根据地，需要我们在空中架起桥梁啊。嗯，是啊，同志们，无线电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你们肩上的任务非常艰巨啊。
1: 保证任务。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历经25000里到达陕北的光荣史册上，王正书写了辉煌的一页。随着抗日烽火在全国燃起，加速培养技术人员成了最紧迫的任务。在王正的建议下，
2: 延安通信学校成立了，他亲自授课，进士桃李。同学们，同学们，毛主席来看望大家了。毛主席，
3: 同志们好。
4: 毛主席好。
2: 毛主席，王真呐，你们的电台可是立了大功了，等革命胜利了，要给你发一个最大的奖章。
3: 对对对，一定要发！是，一定要发！大松盘得到情报，我们就不再大了。避免了很多损失啊！大宝座，情报及时让我们下决心大了，一大就胜利了。你们不愧是革命的潜力焰和旋风儿啊！你们是我们可敌之胜的法宝。<笑>
2: 延安通讯学校搬起来了，有什么困难没有啊？
5: 鲍主席，没有，我们什么都不缺，没有床板，我们就上山砍木头，自己做。
3: 对，
5: 教室里没凳子，我们就搬石头。
3: 没有粮食，我们就自己开荒种田，
2: 什么困难都不怕，因为我们的口号是
3: 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
2: <笑>好啊，王真啊，
5: 到，
2: 你带去了一支好队伍啊。
3: 同志们，王真是恒军无线电腾讯耕作的创始人，很有根性。你们要向他学习。革命就是要自力更生。苏区交通不便，而区域又在不断扩大，要赖于你们啊！你们比任何局部的继续耕作都更加重要。
6: 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
7: 向主席汇报。
6: 加上延安通讯学校毕业的学生，我们现在有通讯人员一共196人，大小电台34部，通讯学校还在扩招，需要设备的人会越来越多，所以我想，
7: 想当什么大胆的说？
6: 我想，我们应该成立一家通信材料厂。
3: 什么材料厂？
7: 我们自己办厂。
3: 嗯，说说看。
6: 啊，我们只需要几台车床和钻床， 就地取材就能把工厂办起来，山上到处都是镀铝木，可以做镀盘，可以用牛角做旋钮，高频阻流圈用手工就可以完成。我们还可以收集飞机残骸，用里面的铝皮做机器的面板和底板。
4: 这样行吗？就是啊，自己做，这谁会呀？
8: 是啊，谁会呀？
6: 谷场上有一台报废的汽车，我早就看上了，我想用汽车上的发电机发电，
7: 解决电台用电的问题。我们的王老师要变成王厂长了，
6: 这改装，这能行吗？
7: 王尊呐，你不光会修手表和座钟，还有胆子够大家伙，这个想法很好，可没有技术人员怎么办呢？老办法，我们自己把技术掌握了就自己教，没有资料就通过各种渠道去收集，不懂机械原理，
3: 我们就把坏了的电台拆了研究，我会修手表，也没人教过呀。小时候把家里的座钟拆了，拆了再装上，换回来我父亲一顿打就学会了。<笑><笑>好啊，自己琢磨自己搞，建立延安通信材料厂，自力更生。我同意。好，好，好。王真呐，
2: 将来革命胜利了，全国的电台都归你们管。<笑>

0: 1938年6月，延安通信材料厂建成了。王正和技术人员一起设计制造元器件，仅仅用了半年，元器件自给率就达到了近一半。不到两年时间，就能够批量生产出5瓦到500瓦大小无线电收发通信机和永磁式有线电话交换机。工厂向抗日根据地提供了一批又一批通信设备，保障了党中央和各地军队的密切联络。
1: 同志们，今天是延安通信材料厂成立2周年，下面请王正同志讲话。
2: 2年前我们说要办厂的时候，还有人不相信，这才2年的时间，我们已经成绩不小了，但还不能满足。我们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第一，通信材料厂要成为通讯工作的物资保证厂，也就是说，只要部队要电台，我们就拿得出来；第二，提供后期修理，电台坏了送回来，技术人员帮你修；第三，通信材料厂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欢迎能工巧匠们都能来，我们一起把材料厂越办越好。
3: 有战士想学技术能来吗？
2: 能来啊。
4: 有的老乡手特别巧，他们也能来吗？
2: 能啊，只要是爱学习肯钻研，我们都欢迎，我亲自教。
3: 同志们，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来看咱们来了。
5: 毛主席
6: 好。
7: 同志们好。
8: 同志们好。
9: 同志们好。
8: 发展创作力，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腾讯材料的资质就是证明。
10: 同志们，我们指挥部一不发人，二不发粮，三不发枪，就是天天往前线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
11: 感谢毛主席、周副主席鼓励。
8: 王正同志是有根的，他是我军腾讯工作的开山鼻祖。

0: 1941年12月，随着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开始，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为了保证重型轰炸机空袭日本战略重地的飞行安全，美军提出在我华北、华东抗日根据地建立气象观测网和气象通信网，以便掌握沿途的气象状况。中央军委同意了美军的要求，王正被任命负责此事。1944年7月，在延安一间普通的窑洞里，中美双方的谈判开始了。
1: 欢迎大家，我是王正，气象站的负责人。在中国，我们总是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希望我们能在友好的气氛中合作。
2: I hope we can have a pleasant cooperation.
3: We have heard about you, Mr. Wang.
4: 王正先生，我们早就听说过你，你是无线电的奇才，可气象工作你不懂啊。
1: 哦，何以见得呀？
2: How can you tell?
3: You Chinese people are probably still stuck in the primitive stage of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4: 你们中国人对气象的观测怕是停留在原始阶段，看到蚂蚁搬家，老鼠出洞，就知道天要下雨了。
1: 怕是你们孤陋寡闻呐！这四个字是成语，你们不懂，就是见识少的意思。我们国家早就有了自己的气象学家了。我们中国人自建的测候所，在全国有几十个，最远的建在了西藏的雪山上。这些起码的调查工作，你们没做呀
3: ？Well, that we were.
4: 他说：“你们为什么要这么问？”
5: 王涛。美国佬态度这么傲慢，太气人了！哎，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
1: 啊，先生们，3年前的12月8日，想必你们刻骨铭心吧？日本共派出了354架飞机，轰炸了你们的太平洋舰队，因为你们毫无准备。损失惨重，飞机被炸毁188架，各类战舰损毁20多艘，阵亡2200多人。你们不希望历史重演吧？为了人民和民族的利益，我们敢于打击一切来犯之敌。毛主席有句话，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2: We will certainly counterattack.
3: Oh, I love this one.
4: 他夸您呢，说您说得好。
1: 既然想和我们成为朋友，请放下成见，我们平等交流。
2: And talk with us on equal footing.
3: Well, no one in northern Shaanxi has mastered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technology, and you have no observ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4: 他说，你们陕北没有人掌握气象观测技术，你们也没有观察器材和通信设备，我们来负责派出专业人员携带仪器设备到各地区去建立气象站。
1: 这恐怕不行，这是在我们的国土上，到各个根据地设立气象站的人员应该由我方派出，气象通信的组织也应该由我方负责。
3: Well, since it's a negotiation, Mr. Wang, please think again.
4: 既然是谈判，还请王正先生再考虑考虑。
1: 这是我们国家的主权问题，不用考虑。
2: This is a matter of sovereignty of our country. It's out of the question.
3: Then I'm afraid it's a no deal.
4: 他说恐怕就谈不成了。
5: 本来就是上门来求我们的，谈不成更好。
3: Bye。
1: 等等，在你们离开之前，我想邀请你们到黄土高坡上走一走，请。来，往这边来。
4: This way, please.
3: Okay.
1: 看，这黄土高坡上千沟万壑，这里虽然贫穷，但我们的老百姓依旧每天唱着歌，我们都深爱着这片土地啊。
3: Thank you for your honesty, Mr. Wang.
4: 王正先生，感谢你的坦诚。也许我们还有一种合作的可能。
1: 哦，说说看。
2: Tell me about it.
3: We are willing to offer our assistance in exchange for 10 tons. Now,
4: 我们愿意提供援助，可以用20吨的通信器材作为交换条件，请中方允许我们在陕北建立气象站。
1: 我们在通信器材方面是有困难，但是对不起，不能拿原则做交易。
3: Well, one final request. The meteorological data transmitted to Yan'an from various weather stations should be sent.
4: 那还有最后一个要求，各地气象站传到延安的气象资料，直接发往我军驻延安观察组进行分析处理，然后再分送你方使用。
1: 不行，这个我们也不能答应。气象站不仅能传送气象资料，还可以传送情报。如果把资料先送到你们手里，我们的安全保障在哪里呢？现在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气象资料通信网以我延安通信总台为中心进行组织，所有资料必须由我方统一处理，之后再发给你们。如果这个条件谈不拢，那我们就只能在这里话别了。
3: Well, I'm impressed. Really, really impressed, Mr. Wang. We are willing to make you our friend.
4: 我真的很佩服王征先生，我们愿意交你这个朋友，一切按你说的，你提的要求我们都答应。
1: 谢谢你们的信任，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3: With you, Mr. Wang, the Chinese Army will.
4: 中国军队有你，王征先生，的确会打胜仗。
1: 我们的动力来自于人民，我相信，老百姓不再被欺负，当家做主的日子不远了。
0: 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王正为我军通信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开拓我军无线电侦察，开创新闻广播和气象事业，都做出了卓越贡献。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王正又开启了新的事业征程。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王政将军》第二集，音乐左派，录音合成赵涛、鞠刚，音响效果金航，剧中人物王政由彭瑶演播，根牙子由张烨演播，班长由赵之文演播，小刘由王晨光演播，张工由凌云演播，严所长由惠龙演播，芳芳由武凤春演播，高连长由杨默演播，毛泽东由敖磊演播，朱德由郑炼演播，周恩来由任彦民演播，母亲由杨颖演播，大娘由张子墨演播，美军官由赵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崔晨饶等，解说肖霞，出品单位常州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国南北停战前，祖军前南北三百八百多口。世界书记习近平给他留存起，解释中路军内存我国几百年。每日给两万集团操把祖军撤去了，某天各地当天，占领了城内铁围门外农村县些把许多块
1: 地。联系开进去，某天的批林给这些三百多把地，变作电表岸盘龙用了，六百三百块了。
0: 罗队图让爷去出借所来的拍档推送来加急出摊成就西拍我摊抗体三百摊两百超速解决了牛不穷外国路
1: 加入盲索机大半度都总结的高市希望给人给解决了我给解决过作品
0: 下面的听听三九技能同学真的没想说呢
1: 第一个五年别问题是罗爷军队拥有了中心预报摊给及推步军队七星生死级别恰瓦冲地摊团结年龄解决人杨特别当过年纪提醒罗地先生，主席习近平给党进步党改革进步组织给实践杨步党，那么关了江北最深的通天，做大给汽车杨色边那我党，中国那天呢，西的团结党，空白团结的，年来了官的，长田台北街给退了给建设块的，每日给来往集团所把组局，拉那没别没变的教书，把俺的前辈团结起心去，到堂北区居住人。罗萨巴夏马塔迷茫错岗前面日龙经济制度点西北第六前辈团图主席习近平给中国的家对熊色青木瓦交接的表会建议唐联党员他罗尼龙安生给七个中国把国初别录音龙安生给七个中国别人中国的龙岩人给中国边教堂接受空白给七十个月不马赛成立了国各部三度实现国团结约主席习近平给解释能够熊色青木错路中国国一国盟二位计划七八团不再突围空白局证明了电气人心团国内三百铁位茫茫年的推磨空白团他们在再把的解决延续送不是罗地先生主席习近平公面中国解决电表结合前辈亲自了国动能力省心七位证明了且三七位电力人心团电气人心国电脑团中国第二国了这边省心出土先给策起的这边求兄给小妹成立的部落局啊你这些月到阿巴了扩了十倍米江逼近了小月那领导就把福山图接种能进主席习近平给俄里总统特朗普谈拉里亚接种能年中国谈俄里这边陆续给推个三百多能月习近平给中国谈俄里所需重振人偏准给国各研发谈中国谈俄里这话颠簸人怎么了偏不现实若得接不了这样没接不了偏准重振对立谈推木头他的给用我建立推入三百改革进步年龄级杨特别冷不惜对国系送去改革米币做大给推木头中国谈二里改善电别特区电力这边年龄三百电给能力中国的罗松塔他呢推用体位人为中国谈二里这话了特区给组织能力做大给你这里中国谈五十岁这话电脱杨州特别在为给联营大陆中国谈俄罗斯特区年龄肉的这话总理龙松就夸他经济改革问题造成年龄轻易相提罗尼修这样夸的话说许语杨大长话了总统普京给中国的层次听你去这样把那话是改革你别做大起中国谈俄罗斯经济改革问题造成年龄轻易没有哪件解决了真心都没对那话谈可用特区肉的了俄罗斯兄弟解决谈金色结合玩具杂着年龄定色的东西过去年纪三张了推摩托参大国能源习近平给中国谈俄罗斯这话与令谈军车电令不再拖借给空白主义了罗电局民安关地东西的呢我谈总统普京给结合你为在位改变谈怎么令空白给配置先不的命的推摩托对比特别给党部席引起总决罗地先生有了给结合盲表国这边中国谈年龄色的东西丢了将年接受你对俺层次的批评。天南罗局批评中国的层次的批评唐不应别一连给总理马丁谈罗西对骂了中国的层次难题西不应别随便给无数轮金三千四元了随西托为边出了扭送推米错别你彻底层次的批评加尔明给总理莫斯谈芬兰给总理奥尔伯各地对给引起无数轮金斯坦莫杰于行唐通感谢能存中国的层次批评唐不应别斯洛瓦给总统佩里格里尼解约主席习近平给空速塔实施性接种南华塔兄弟彭林给温尼的娘们了滚地东华塔推送中国塔与罗巴给指挥了配给体位计划用瓦器规别年度能源到阿巴塞尔维耶总统武器器中国的层次能够主席习近平给空了早做切记行大能源 中国大 Serviki, Yamjisita, Kishin, Yibin, Turop Sabe, Jungota.

0: 吉吉普主席也给普及主席习近平给他路甚至通马的能源中国党强库里也杂着娘烈肉烈轻易相连龙出去这样库路为推坦大大给位强库里也查给学习给库路同年吉吉普主席习近平了格数学员吉吉普主席金正恩提新日程唐金图吉吉普主席习近平了格数学为在乎色别行业的员杰明能人当你他也跟你给切推库这边推了撒别中国党强库里也找话批给东局铁推梦门前给钱熊话谈之
1: 社会党怎么给习近平提供钱的解决定什么能源各诉求为随顿了修补他强库里也切断日子成本了四百年中国党强库里也早做决定了轨迹修补他强库里也当中央给联系落实了什么修补结果成为人工给随顿了修补解决法了吉吉普主席金正恩提吉吉普主席习近平给强库里也修人给什么结果用了别不修学吉吉普主席习近平提他电什么这样问题 中国党强库里也随军杂作了推了不给囊顿三百趟归秀千百年月省心堂普及的级别怎么了中国人偷偷爬了松土社会叠加给点都得不赢到西北小孙为的南部塔罗斯塔吉斯坦所他国的结合就了这么一股级别我接受中国的怎么能行主席习近平给敲卡塔领土两万集团所不足够定色的东局国给领命能源
0: 中国批界三百多年他国的结合了国各三百几百趟归秀三百三米七百多年月落地时军中国做大清理去朝宋军舰没把的切入几百趟主席习近平给日苏给你批评朝不三百忙不趟接着两年过了水平后却给团结娘烈趟推木空批出去了归秀三百年月到尼泊尔乌拉圭也总统奥尔西尼他路中国的层面的批评拉丁命令结合也做大唐不提示
1: 主席习近平给空谈解明能够中国确给乌拉圭确谈社会结合谈念头中国谈拉丁米林给两万集团所把任军了官地定色谈电地东队与其松于而不这个结合给古籍把你的莫赞比克总统查不谈南美比克总统恩代特瓦能一年他说中国的层面听谈不能够 中国结合听你不谈兄弟这话题退了三百两万集团所把人不是切据不是 龙岩山区车轨中央办公室路路，村民给小区老大话题，国特没被退了给六军了，给了月经，天南给各自人做大给，其实给交对你这一。中国中央党给落着，结合习近平给新疆抗给主任赵来义，习近平主席交对你这了，特区给文通女部进步点去了，统统特区给人数他，特区给落住一点点去。
0: 做大机制给杨特别内政务，中国机制了大熊东熊塘，忙了偏不级别国家党萝卜点别。给其基础给开连托别级松一不是。明儿社会级东土杨氏团年，过了十八点加点零了，模特修建贴片月。建库路为阶级进步性一百家年，中国偷偷爬了松土，西的松江级别点零给多不休息七星月不谈，再了杨局给大连那段特区级别冷不息七十七星月。为下了出库社会级退步了没的。 主席习近平给为下的社会给习的电令了松江堂、官地东局铁、公司卡西的能源。有人给任命了明年，主席习近平给各自人改吃学历堂、传媒七八局、特区给学习参与体验习的能源。三米七八团别过来人心给真最一段图，过来十八局又买了九局堂，推过上头东局铁，结合卡给永吉给过了九局。过了十八局又买了的，廿八图。
1: 团团团结协定，开放三百了，这个时候给动车收购。到团百了，你同你资助率，怎么你米特人率促进他？米特人率给跨了十倍，就用给托人冲到的上海入工作解决。主席习近平过足结果的修补马赛，决定作为松懈两天，六单阶的长下六团给跨了十倍米特人率就用满了数据贴，中国取消掉两句。习近平给。
0: 中国二位国营研究团、二位民主给差距、二位民间人物去给通联，却看他念头，没得人力空白给国各谈心谈，这种拉开的价值，没这个基础意，特别制度点被中国的念头团队越界的能源。根据南京三线电表呢，这句期间做的也里面，江南三百多，中国习近平给汽车广播组织的前年，习的谈空白，念力念给这一大家模特团部的讲话谈。
1: 每日用给屯木人堂特别动画，南部三百给几只话做把了滚地动画，后来是被全国全部是团结起来了滚地动画阶级，怎么能给西地堂空白起，成立特别忙活，凝聚一么事？
2: 这个雷公那边问你去。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0: 中国越国土改变策略主题，中国南部三百万人口，听说建筑准确的，廿八套，每晚电话人口一百个，中国每套人口的可能是比偏不投票，规定东西一百个，以及他中国那边俺们来接的，推木托，制度点别中国旅游学习一百个，如往他中国他如往的变叫从头俺们来去，拍摄草图别个所行，下面听的李正奇能听十分钟，先说呢。 过去中国内，可能是比在旧区域早而开始开，大家中国用看，去给去越国的话，台湾忙活些去。中国内，女主接不提，追求男主的，在旧区中国变着去，迅速谈，人内给以往长袖草图不及去，人不谈不，中间去，台湾从这内，那从中心去，肯定从刚中间发展。
1: 水军区六七所在团战内，团战区人力团战派，监控组组的在区级别南部军区密派，赶紧进不谈。小金女仆军团案切入中心区，俺同女婿走出来，到我堂不内出白牌，中区俺公来给会。越国用兵，俺国同桥了，送给送去送送送不贴，团总来赶紧送去送出堂，成全给派了一批。 监控所用户，越国中日共有六十种物料，中国在就给以往装修，军器没办法切入进不谈。中国内，女主企业进不提价，退入三边中国谈，去给去变叫从头俺们这谈，忙心集团去留三百中心预备存预备些，中央那边六千，人内变叫新旧六零去关心，未碰就去。
0: 去给去越国和蒙古人来决策，中国的用户内，越国天气接不怎么一般，那么配送设备在就俺们联系体外干涉。从这两天，每个在线人工产品中国从所女主接的，中国人中去购买它，三对用车接不它，随军去三两天开去点别那些所在团在参与接的，推某某一片人内前线给说。
1: 趁钱东追他，瑞典真追索，得的些许春天，中国所外给党，俺们接不他，再叫他人来杀掉，外面人来休息去团在所，再叫南部俺们所用为春天，俺来冷索他，那么进去中国是越南去不？追寻同不是他，我所女主听信，等过季节里，去给去越国的话，台湾忙活，让你给俺们做中国去春天。 中国西多塘，中国的桂林七百马赛，中国塘去给去，这边别的塘，江浙这边办不起跟塘，天南修建系统可有不是？更多提到去更多，中国监控所用户，在就苦肉滚烫啊，来说东岳西就给白军塘，开车特别不行些。俺同女婿在俺个月到我西边，从天不说提前出去。
0: 中国内，女主级别结果热谈，人不白穿，得不得进去，其他热谈人不团结去告诉党会。中国如果谈，我所女主级进去，追不忙心，从所请个右边，那不你团结不是？我国内这会，拆了四句军器没办，退过长途进不谈，退钱贵没贵别，四句军团案来说进不，当追接不住谈，进不追去去，再就那不说提去。
1: 得的钱，军团案拖着进步。去给去越国的话，俺公司用的在就级别路子卡，下周两点突破。三对周军女主角最少给军人十倍年龄，军器没办，连锁送我接穷去。西周给基本军团案，六周当我谈，在就苦肉军器没办，退过长途当外国之后。
0: 中国在具体团在成军前，表达给人谈了规定单位教唆，共有个性约不谈。中国内，女主接不谈，中国的越国土找我说，给客人别APE军队安全队规定去偏在。

0: 中国中学孙秀堂国语宋言文笔隔空开展系统口语笔试。卫鹏举起中国三空加起我堂天空配送直播所准推过掌握从列他的解决解决笔中国年女主接不堂给个人笔AP你你这图接的人类与国堂从列写不出所
1: 卡空忙别吞空都知他，从大长前起，宋言他卡别麻辣鸡骨切片，修给俺来切外给鸡在最从大长前恰月几点下，出在托外国内起久了，国母也我提，卡空俺来切我他，卡空俺来养婆，人不俺来定死不接给国内，怎么能用去变着那俺们这切不参与了，给个他迷茫俺来忙活。 中国偏开给库格俺们就前途就不样参与。从说他写不消，人类说开工给俺们列定时不同他，边疆农村中问他，明确人类别人接班规定当天，可了这批再举报俺列得的过年，中国的举报他，中国的俺们就接报，中国的西多接不接接不嘛些，中国出在托会，祈求国际列军会，库格不杀不俺们就都不接约。
0: 大陆南宋中国的越国土举办，可能是批越国会各所忙不脱不当团体监控所组会，越国重视偏给修建前一批时，中国各个内部越民多当局去开展前边城市内安排，大陆老队伙给用所越国土用钱去给我每天吃，你懂你给国主国集团西东省不贴，推送来赶紧你学堂成穷西牌一批时。 监控所组会，越国给出了捐钱100000多贴，中国人类越国重视，也说给不到偏给钱片，纯粹吸引了。国一中国堂怎么能去？你们两百七百三两贴片，纯粹是体外讲事。给咱们这回人类给俺们这贴，中国越国这边明确人类给定数什么进去？
1: 大陆南宋中国玩儿给我谈，中国前途就是坑途接不走去，就团去给去年通托，该查去约不谈，去给去查出民用文书去，律师查归我谈，太极律师讲文书去，军电错完给当，俺们就接的，拍拍谈，归去俺归去，中国人来了，感谢请不接约不参与不是。
0: 查到给出了模特，车技是看不当团体，去给去越国的话忙不行，中国冲向各处军队去给去，因此变做认不回车技托，总也接不为难，去给去，这南面就是去，中国人力他，中国从说，中国的越国人力接不接了，干部接不贴，俺会是不接再去谈，越国去贵国的个性越偏，文件去给越不写。 越国来南共有人住人不中铁，那么见他英雄那边俺们去，去给去越国话，中国偏给许多这些，隔空三不四对越不是，他就去给去越国话，中国的勇哥，人龙长见他，老哥去那许了大官七八咱们一半，说来西不落他，从西俺们说，人家越国人体来看，还将干不起去。
1: 女三两块团结定时具体，两块谁不谈？贵州老在给人民素质，贵州厉害，他二十年打仗吃不谈。贵州一重视团结体，新片前去几句两块了对不谈？从此刚才把刘振东了点的，从此他给给到不了大型玉不是。监控所用会，越国去英雄那边用错什么日期？团结给俺都推送了修钱把我谈。
0: 中国的越国接不提，现在啥对谈？从西部他给说开工谈，俺们这什么兄弟？去给去越国会，越国这边军人去，中国南边听日间去，南边南错军人兄弟，对外谈国军，朝阳这去，中国西多土巴车去，军队赶起东外就在东外，过一起的去。
1: 监控所组委越国去，吃了不出花，那么路去给连颠簸过段去又不是。他留了对头，通前玫瑰牌监控所组委，去给我每天吃，接东端给给就给其他，俺东西不提。监控所组委去给我用去，给起端就端端谈，成群端送的，推送来给起送就谈，成群出牌的。
0: 通前玫瑰牌西区去开片，军队龙所绝都不中去。

月。铁蛋接起，你在列国人片空出车路机四句就用年团结接替，车路从看母体改革不谈，各国时期列去军前明白接着单位，预先图前用车路图片看，那么军图举办拉托卡巴吉克图片，规地东区就跌不穷地，其给其余国会中国的在举谈，这个举办体位得跌着所有不是。中国的越国团、中国的越族基本人，平均跪地跌不谈。该控诉组委在举起扩展十倍协助决策，模特拖着进贴。中国的勇哥，俺的外落地拍片中也不是。该机场在越国人家追求谈越国去几点级别拖，过一段开去再去谈，其他日谈人别。中国的改变，改革面板水体，中国定义，快乐水平，中国特别财产，一万古秀文段影片，越国民生建设最优片，文件签下。中国开展切片，越国改革多片组中切片，两岸前景我别切困难，年冬送出了立刻，让给企业控诉最快，越国开始均摊。偏执军前面板切入前提，该公司越国之前每天同桌的集团。七万股谈，朝鲜东部阿国同桥路启动阿吉拉新旧日记开始短语。如果来日别个给闺女三百一心谈，多片是动谈，必须作为如果扩展配送措施动画。如果在就给明文别多票片玩七八，如果给这边写票推送图动说，就是三百谈，其他三百日谈人不列。中国该控诉用为越国去年龄军队列数动画该及越国会他们能适度动画确信点不存于不是。其给研究时期中国可乐这批人类越国团列别给了迅速三百年底咱们给人类越国团列军队却不谈必须作为别给了中国趋势立即必行于这点多。年前，阿富汗开改革救助团，西藏艺术增进联运会，南巡古吉普艺术增进去，浙江团、北京所、安吉所参加日片表示。况且，中国南北停日间去，孙杨特别来临处，普救西藏团，改共新进去，南洋偏村建设进行，六个吉普团，南满人类应该区别性，在朝四土动物节前提。阿富汗改革期，中国偏改革，南洋落脚谈，这些人不谈，迷茫地方人脚太用气，让改革期改不谈三遍，停日间期转南西，休息期改日过期个又不是，义务重改期偏改列，中国偏改革多票通通不提，南美比克迷茫增速谈，许诺作品中央奥运谈。卡文给些情景去熟悉卡芬提帕恰纳中心里有这期新的他刚才几位苏南两个影片文件几个月文件浙江心情义务重启后宅中心图月片立足重启美顿期南片广启通面一系列更多重启卡芬提迪卡冷不脏来扯这部他即便拍通年不高兴也不麻烦特同越国会创作了越国接不他创作批改革中者也不问心血第一个停日间期出现你创作他找不读起送于不是浙江义乌改革从中途推门走别空明中国南北停日间期南部信息通讯从所拿错糖扩嘴扩嘴点破装着麻辣擦粗破扩了这部照片其中拆个节通客推门走别空明去铁大起过了坚持洋洋节与不是如王铁给用拉达乌云连杆起乌云某业不及改起义乌已创作了军务月经况其如王铁让四年特别创作了参加月片忙起活能真起过个月义乌已创作你如王铁创作军土通个月如王铁为你觉得义乌已扩军协不你创作给用空扩的明白扩了这笔创作作品创作规律他创下了相对虚伪女不写日记送于不是光启人归案从康集团集团结地从所入王丹七十东图片入王七个月不是。坦赞尼业三级党修诺的错落者路基西里奇。义乌以人堂尼从所那个别我堂人工路团
콜라지 볼 샤동토피에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